0: 你会不会唱戏啊？我说我会。你那你会什么？我会唱二的夫妻头巾。这个小孩会上旦角。好，这胡事一想，我就唱。二的夫，哎呦，这个嗓子真棒啊！我们师傅正吃饭呢，他说：“那是谁在唱啊？”这一听，哟，是这个徐寒君呐、啊！这一唱啊，我就吃了这碗饭。
1: 原来叫申玉令，李老先生他说当时看到我宽面大脸，说带福相，本身是个福字科嘛，你那个福气要永远保存起来，你就叫福存呐、啊。
0: 第一次让我说话的时候，大概是1948年底，演《女儿国》，刚让那个福存开口了。我的名字叫户部尚书海棠娇，这个词儿啊，我都背了几天。
2: 户部尚书海棠娇，户部尚书海棠娇，户部尚书海棠娇，户部尚书。
0: 演出了，父亲一看到，我的妈呀，大特满。这个慧心姐看见，并不是那句而言。我什么名儿？我说不出话了，我这咦，
3: 吓得哈都笑了，等于当时都愣在那儿噻，还想着找打噻。
0: 我们师傅他也打不下去了，宝贝儿，明天该喊儿了。完了戏，福存，你到底想学什么？不怕呀，我就说，师傅。您叫我学什么书我就学什么。好，半截响声两门棒，两门吃香的喝辣的。
4: 胜利的日子来到了，共产党员们伸开热情的手背，欢迎最先进入重庆的解放军先头部队。
0: 重庆解放了，1956年立家班改制，成了重庆市京剧团。我也端上了铁饭碗。
1: 我1954年发毛读小学，节假日的时候啊，家人都带我去看京戏。第一次看戏的第一个戏就是《白蛇传》，白蛇由沈复成主演。第二次。到宜川剧场看的啥子戏啊？看的《群英会》，沈复成先生呢，他演的啥子啊？演的周瑜小生戏。两次看戏，我都遇到沈复成，掌声不断，楼上楼下过道都是人，盛况空前。那个时候的那个观众啊，都很老。不轻易的叫好，懂戏噻。那些简直一叫好起来的话，那们是站起来，不，好好。
0: 1962年，我送怀孕的妹妹回云南，因为路费不够，滞留在昆明。人生有时就是峰回路转。因为这个插曲反倒成全了我的西南行。
1: 云南京剧院的关淑双院长，他是全国有名的名角了，知道沈复成来了，都邀请他来参加云南京剧院的演出。
5: 他都跟关淑双同台，关淑双喜欢得不得了，那个团接到起，又另外一个团又来接到，他完全转起在云南。
0: 到昆明演出，我这个重庆的演员第一次跳出了自己的地界。接着又因为观众和同行的热情，被邀请到了贵州。这一趟下来，打戏男的戏迷都知道了沈复存。观众的掌声给了我鼓励。

0: 努力，有些以前不敢想的事情在心里面悄悄冒头了。一桌好好的麻将，咋说掀就掀了。回到重庆，一切都变了，不准男人再演女人，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往后可怎么办？
1: 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京剧的南旦艺术的时代啊，已经到了尾声，所以他刚要起步或者刚刚起步，他的艺术生涯就中断了。
2: 去改变那些能改变，接受那些不可改变，接受它吧。你有过痛苦，有过挫折，有过伤害和苦难之后的那个人生态度，它会不一样的。
0: 现代戏风头正劲，被安排去演群众、土匪和美国大兵，我不能一直这么下去。
3: 他就是那个号，他又打上，他也有意思推荐自己唱那个李玉和，好，他就在那个剧场的东西唱。
4: 我迈步点个那个龙出街，我就是唱个军代表跟情妇组他们听。后来有人就提让沈福存来试一试，80%的人反对，
3: 所以他们不行不行，他是演旦角的，
4: 因为唱旦角惯了嘛，他身上就有点软了，
3: 就是不是像那个英雄人物要有雄赳赳气昂昂，要李玉和那些要刚强噻。他一听到那个话过后，天天早晨在舞台上练功。
4: 我要唱戏，我生来就是唱戏的。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呐。我那就天天跑圆场踢腿，沈福存唱李玉和，那成了一个新闻。虽然我不是京津沪汉戏剧之乡的青年人，我就是在南屿上青天的这么一个地方成长起来的小孩，我还是要唱戏。

0: 小心碎一碎。
1: 抱歉，谢谢你啊，你啊，你啊，
0: 有我还有个老人陪我做，没有办法，就。
2: 1978年，张君秋先生在北京第一次恢复演出《望江亭》，我还在重庆唱老生。
3: 哎呀，我的同学说，我要改。有很多关心我的人说，福存，你别改了，你老生唱的不错呀。
4: 老生的话，在重庆的音乐上，他是第一块牌子了。已经是响当当的，哪个都晓得，像李玉和邵建波。
3: 我说我唱老生只是省粮票，我唱旦角我会是全国粮票。
5: 每个人心里啊，都住着一个艺术之神，他不断的在暗示你，你适合做什么，你喜欢的是什么。他心里住着的那个艺术之神就是南戴，
6: 那就是79年了。当时我是在陕西省京剧院工作，在没到重庆的时候，就听说重庆有一位名旦呢，沈福存。

0: 他有很多美名啊，小张春秋，小梅兰芳，就说非常杰出啊。那么到了重庆呢，我们有机会观摩了濮存昕的会神，第一次看到了这样不同于其他名家前辈演的《玉堂春》，演出了我们中国古代妇女坎坷酸苦的一生。哎呀，惟妙惟肖啊，绝了。
1: 沈老师他出来提个篮，这是干嘛的？挖野菜的吧？他也在这坡不中，武家坡是个坡嘛，对吧？他把环境都演出来了，通过他的眼神，通过他的脚步。
2: 王宝钏这个慢板头一句完了，我往前这一走，呆，有人在叫我，谁呀、啊？就跟那个搭架子的那个对话，这就是思想在琢磨他哈，什么事儿？他说：“你看见没有？没有，在哪儿啊？在那山包上呢。”在这走，哦，我是谁呢啊？对，一过来。先生上了班，我不走正步，斜着那么走。张振芳在北京看我的时候，弟弟呀、啊，这是你的东西啊，太美了。我说怎么？因为我把前台的词儿，把后台的那个搭架，我是带戏上

0: 1982年，我打了个报告，想去北京考察。常荣听说，写信给我，邀我路过西安时，顺便玩几天。
1: 傅存勖啊，你赶紧到西安，一展大清里的舞台风采。
2: 演了两出戏，一出戏是《玉堂春》，一出戏是《凤还巢》。
3: 王公子都来了，你还不快点出来呀？
4: 嗯，他说，他说，哎呀，那简直就绝了！
5: 真是今天是五花三呀，五花。
4: 含羞的不好意思，那又当着众人面不说不得行，然后说完了以后一拧这一笑，
5: 艺术，哎呀，我才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什么叫做艺术，太高级了。
2: 沈老师演完了，写一次不行，写二次不行，写三次不行。
4: 关不了木条，木条刚一关，观众掌声打的又拉开，刚一关拉开，
2: 观众的呼声特别强烈，
4: 都要围着等着他出来，就要看一看他本人是个什么样子。
5: 盛先生从那么出来，哦呦，大家突然之间又叫好，啊，来来来来，啊，来来来，哎呀，场面非常感人。
0: 1962年，我从重庆演到云南。接着在贵州也唱红了。1982年，

0: 我终于跳出了西南，来到了北方古城西安，离我心中的念想咫尺之遥了。算起来，这三级跳我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0: 休息一天又连续三天，哪天也没有休息得了。我们出来是很好的，打到哪儿呢基本上是红到哪儿。他们都跟我说我们团真不错，我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1: 孩子，你可大喜了。
2: 1983年，重庆市京剧团第一次到北京演出。这一年我已经是个48岁的老青衣了。
3: 这儿有一个男旦沈福存老师，我们就赶快都去了。我们一看呢，我们全都震了。他没有那些花哨的是吧，包括什么跟台底下什么交流啊、飞眼啊、挑逗啊，没有。就觉得是一个非常美端庄的明事理的一个女性，所以我们就特别崇拜沈老师。所以沈老师在北京演什么戏我们都去。
4: 一代名伶老去了，他是唯一还可以看见绝代风华的那一个男人。

0: 早到哪儿红到哪儿，走到哪儿火到哪儿，就是一来纵三小。
1: 如果他40岁有机会呢，40岁让他走遍全国呢，那还了得？
2: 好的艺术家，真正的大艺术家都是非常孤独的，他也受到这个时代的冲击，这个时代不是你选择的。
0: 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真正给予他的机遇啊，有时候就是灵光一闪。沈先生就是默默在窗口等待阳光照射的人，那个阳光经过的时间就是一瞬，他就把这一瞬紧紧地抓住了，做成了他超越常人的事情，也留下了可以称为经典的表演艺术的瞬间。

0: 我是重庆市京剧团的一个老兵。没想到1983年快50岁了，还能在北京火起来。
1: 他们都高呼啊，北京欢迎你，北京欢迎你，都说哦哦哦。
0: 您问我唱的哪几出戏？不多，3出半。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妈妈，
4: 哎，
3: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挺好，练着呢。
8: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9: 不慌，
10: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8: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9: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10: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3: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冷冻后似雪糕，
1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8: 好神奇的口感啊！
1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3: 水无形无相，却能包容万物。
4: 水总是带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3: 那里有我所追寻的来源于水的生命力。
4: 当我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缓缓骑行，视线所及是一望无垠的蓝色大海。
5: 海南 was not only a physical trip, but a spiritual trip.
6: I'm going to take this challenge and I need to trust it.
7: 挑战自己未知的东西，其实是突破自己的一个过程。
3: 这里有着我能找到的慢生活的归宿，有着能让我心灵得到宁静与慰藉的净土。

0: 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你在他乡看着月亮。环岛骑行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事，是自己跟自己的一场约会。
1: 而当我真正驾驶着摩托车行驶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上，那沿途的风景让我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限速的指示牌像友善的提示，让我自然而然地放慢速度，感受这片刻的宁静与美好。
0: 万宁这个地方是我非常羡慕的一个地方，年轻人特别的多，他们每一个人都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大家都不急不躁去亲近大自然，去找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我第一站就选择来到了万宁，挑战一下冲浪这项运动，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希望我是那个后浪。
2: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片净土，一片可以治愈自己的地方。对我而言，那片净土便是海岛，那里有我所追寻的来源于水的生命力，它激发了我对水上运动和探险的无尽向往。我现在在一个溶洞中央，
3: 我自由潜艾达三星的学习就是在灵水双帆时完成，这边其实是国内非常好的一个自由潜点。

我觉得自由潜是一个很特别的运动，它对我来说像一种修行。上次我来还是一年多之前，这次也十分期待这个旅行，想再回来看看我熟悉的这片海。

0: 西。
1: Hello，
0: 终于见面了。
2: 你好，
0: 就是
3: 一直都听说万宁的浪是最好的，我也想挑战一下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冲浪。
2: 线上，然后你
3: 会给我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2: 这个时候，
3: 因为挑战自己未知的东西，其实是突破自己的一个过程。
2: 然后我们就可以拿板子下海了。
3: 明白。我很怕海。尤其更怕的是深海，所以我对大片的水域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4: 往里送，对。
3: 逐渐的往那个浪点走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打怵了。
1: 当这个海浪变得很大很大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主动翻到水里面去。
2: 等这个浪过去了以后再上。
4: 好好，第一次，真好。
3: 没想到，我还没开始站呢，就已经被拍到水里下去。
1: 你要非常迅速的站起来，如果你稍微慢了一点点，你可能会被卷进去。
3: 水底下之后，因为那个浪实在是太大了，完全脑子是糊涂型。我怕整个人在水里面呼吸不了的那个状态。
5: 越害怕这件事情，越不淡定，那你可能就会陷入更深的漩涡当中。最关键就是要冷静。

0: 十年前意气风发的我发布了个人的首张专辑《唱给十年后的自己》。从一个无名之辈被很多人认识，出道即巅峰嘛，从那天晚上就开始走下坡路，没有以前那么红了，有很多人开始逐渐的忘记你了。我对这十年的自己还满意吗？
1: 小心啊。
2: 嗯。

0: 我觉得寻是一个生命力的状态，有了好奇心就会去寻找，就会有活着的感觉。我被鲨鱼咬了！我是一个自媒体博主，之前的生活的重心一直都是冒险与各种不同的人生体验。做过外卖员，做过电力工人，还做过农民的职业体验。但今年开始，我的生活产生了一些变化，因为我的妈妈60岁了，她搬来了上海，跟我一起生活。
1: 这是我妈，说你，你上去。
0: 从我的人生命题变成了在寻求自我实现的冒险里面，与兼顾家庭中间找到一个平衡。这次我来到海南，想寻找一下这个人生答案。

相对于其他的所谓极限运动来说，自由潜不刺激，不去跟别人竞争，没有很多肾上腺素分泌。相反，它要求你去降低心率，去放空自己，变成一个向内探索，去感受自我的一种状态，感受身体的感觉和海的关系。

望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缓缓骑行，视线所及是一望无垠的蓝色大海，那种被水包围的感觉仿佛让我置身于一个宏大的宇宙中，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我突然觉得自己这次不仅仅是寻找慢生活的旅途，

水，无形无相，却能包容万物。它教会我如何面对生活的起伏和变化，如何在复杂的世界中保持简单和纯粹。每一次潜入水中，我都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不再恐惧未来的挑战和变化，因为我知道，就像水一样，无论生活如何变化，我都能保持自己的本真和活力。

0: 当你每一次突破自己，比如说二星的时候，我们是12米的深度，那12米深度其实相当于4层楼、5层楼的高度，那对你来说，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1: 哦，对，对对对，学自由潜，一开始考二星的时候，真的觉得就是天哪，我怎么可能一口气下去那么
0: 远？我能不能上来呀？然后，但是当你做到以后，就觉得哇，就其实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一旦你专注于某一件事情上，你是不会被其他东西干扰的。辞职以后就决定要做一个全职的教练。当时是觉得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我最缺的是我的热爱没有时间去完成。然后就想去世界各地打卡，以边玩边教学，然后去探索不同的海洋。
1: 跟他聊天带给我的启发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只要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足够钻研和努力，你是可以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去超越其他人。
2: 冲浪是一件挫败感很强的运动，在冲浪的时候要逆着浪往前走，在逆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辛苦的，无数次的被打在了海里，这个过程我反而觉得我没那么胖。当你站起来平稳落地的那一刻，你会真的是觉得热血沸腾。
0: 觉得怎么样？
3: 就非常丝滑，你只要站稳，后面就有一股力一直在推着你往前走，只要保持平稳就好了。
0: 这个是就是海浪的力量在推着你。
4: 怕水，我有深海恐惧，但我也爱水。水总是带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它时而汹涌澎湃，展现出无尽的活力与激情；时而宁静如镜，映射出深邃的内心世界。我希望我也能成为这样的人。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与挑战，都能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坚定，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我要哭了。在慢生活中，去体验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亲情、友情带来的感动与美好。

0: 微风轻轻拂过我的脸庞，带着阳光和海浪的清新气息。海浪拍打着岸边，空中传来悦耳的鹿鸣。我是歌手李琦。苏东坡曾在这片海岛留下“兹游奇绝冠平生”的金句。我希望我这一路也能收获此生最美的绝唱。
1: 这一次呢，奖给自己出道十周年的一个奖励吧，就选择了一个人骑着摩托来环岛。让自己安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过去的十年有什么收获，或者是未来的十年什么期许，也让自己吸收吸收能量。
2: 今天的计划是来分界洲的海钓，这里是海南热带和亚热带气候的分界线，而且这里也是一个海钓圣地，所以今天我们来试一下海钓，看看能有多少收获。但是今天天气有点问题，浪太大了。今天的海浪是可以拍得到岸上的，虽然不能钓鱼，在彩虹步道那边坐着也放空了一会儿，感觉很悠闲。
3: 出乎意料的天气和海况让原本的海钓计划泡了汤。看着翻滚壮观的海浪，我突然觉得与自然的相处确实不能操之过急。如何让原本有点失落的一天变得有趣呢？择日不如撞日，索性就改道去神州半岛见一下久违的朋友们吧。啊，我曾经在万宁旅居过一段时间，在这里旅居的短暂的时间认识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朋友。
4: 立即的野聊我要起来了。
3: 我有孙佳琪，他是一个知名的运动博主，他和其他三个博主一起在海南租了一个房子，他们就开始了北京和万宁的双城生活。玲玲是我们在海边晒太阳认识的，叶南雨冲浪男孩，然后又丑勾大秀，然后这次也回来再跟他们见一见面，从他们身上再找回一些力量。你有没有觉得停下来就很热，这样就很凉快？
5: In my work, I actually help many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are artists apply to schools in the States. So I just, have a strong sense of nostalgia in this area whenever I'm helping artists, because ultimately I chose an artistic path, but it's not directly in, drawing.
6: 我和 Adam 对于艺术都有着非常强烈的兴趣和共鸣。无论是绘画、诗歌，还是电影形式的展览，或者是演出，我们都不会愿意错过。路过陵水之前，我是在网上有找到这里还有一个与自然为邻的民间艺术馆，所以我很想看看乡野之间的艺术创作会是什么样的。
3: Hello， 你好。
7: 你好。
3: 所以老师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我感觉他是一个创作的人啊，这个真的，我对他那个快递盒做的那个长颈鹿和那个狐狸就觉得很震撼。给我的启发就是，哦，我每天看到的这些很日常的东西可能在其他人那里是一个艺术，就会让我有一个 different eye to look at the world.
7: Oh, look at this. That's really cute. 我叫水野，然后是海南东方人，就小时候就一直生长在海南，这边的那种植物或者是动物，它都是很原生态的感觉，就是没有人为的去修饰过的，就是很野的感觉。这种自然的现象其实都会一直影响着你。我就是离开了绘画或者音乐或诗歌，你就不知道要怎么

0: 么是所谓的存在了，我会有这种感受。
1: 我觉得挺意外的，在临水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很文艺的艺术创作的一个。

0: part in the ways, the way the tree grows, the way the clouds are even looking over the horizon. So that's what I think it's a match.
1: This time, the next stop is Hainan Huanda'o
0: Trip, which is in Sanya. This
1: time, I'm very honored to be invited by the organizer to join the Hainan Huanda'o Film Festival's performance. This stage is built in the outdoors. It's already such a warm temperature, and it's on the ocean.整体的感受怎么样都让你觉得非常舒服，有点度假的性质。我们在现场还遇到了一些老朋友。
2: 我特别喜欢我弟弟的歌，对，先跟他唱歌，可幸福了，
1: 我觉得好多年前的事儿。也通过这次的这样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机会，可以叙叙旧。
2: 正好我这不这次来参加咱们这个海南国际电影节目，这个很有幸当他们的这个评审，在这个地方跟很多前辈大导演、国际大导演学习，另外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海南拉个未来的这个旅游影视行业。
1: 旅游影视行业，我听说还有像三亚和万宁，他们有海滩的电影可以看，
2: 哦，透天电影，
1: 市民都可以过去看。那个以后我们海南环岛，把我前面体验过的一些事情，我跟你分享一下。
2: 以后我来海南，你请客。
1: 不让你。大家都在为着自己的事业，还在不断的拼搏。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3: 万宁其实是国内很乌托邦的一个地方，就这里住了一群特别自由的年轻人，大家可以在这边沉浸下来，抛弃一种所谓主流的生活，简简单单的生活在这里，浪好了就去冲浪，浪不好的时候练练划水，晒晒太阳，他们也是很随势而为的一群人。给你们带了小礼物，一人一块板蜡。
4: 孙佳琪他们住的这个社区也曾是我去年旅居了大半年的地方，
3: 好怀念啊，这里还是跟原来一样。我最喜欢这个小区的一点就是它真的很静，小动物也很多，就很多小松鼠跑来跑去，然后还有很多戴胜，它真的能从土里挖到那种很肥的大虫子。
4: 看着这熟悉的一草一木，走走逛逛的时光里，往日美妙的双城生活仿佛都历历在目。
5: 都是被这个绿植包围的，就感觉很美，这个创作的空间就很自然。
6: 可以创作一幅就是适合你们俩这次主题的画，我们的心跟自然保持一种关联吧。我总觉得自然给予我们的东西很多，对，所以可能会上面会散开，像那个树枝一样散开的感觉。
5: 我要哭了，老师讲的。在画的时候，就我不用去考虑画的好不好看，对不对？我只要觉得想往哪里走，就随着心情往哪里走。我觉得这个本身这个创作的过程，它就是很治愈的。哎，这个创作突然就
1: 炸开。
7: If I fall in love with someone, you can say it's 恋爱脑. I really support this person.
0: I'm a little nervous.
7: We all nervous. We all nervous.
0: I feel like we could have done more. I don't really.
7: 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看了，已经。我觉得可以放在家里，展示给所有的客人。
0: There's something probably deep inside of everyone. They feel like they want to be appreciated. I just felt like that really moved me.
7: 然后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们的这个故事。
0: Exactly. So the best part of this is the story. A heart tree, right?
7: Heart tree with flowers. 就是我觉得就象征着一种生活的状态。
0: Yeah. But it's also very vulnerable because it's literally a heart outside of a body cavity. But then there's something also quite beautiful in that vulnerability because there's growth from it. Tada.
7: Hey.
5: Oh my.

后来下午的时候又去了一个也是海口的网红的打卡点，叫云洞图书馆。今天去的时候天气不是很好，本来就觉得我今天是不是已经看不到落日了，结果就到太阳刚要钻进海平面的时候，乌云撤了，也不知道谁给他打电话让他走，他就真走了。我看到了那一个非常美的画面，然后整个人都变得温柔起来了。

还记得故乡吗？人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

0: 着，周围是粉粉。哇哦，老夫的少女心啊，真的非常的温柔，就让整个自己整个人状态都温柔了起来，很漂亮。
1: 夜幕降临了，可能大家也会聊得更深一点。悠悠就讲了他很喜欢这种双城生活，
2: 过上这种双城生活以后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不光很喜欢这儿，我现在也变得也很喜欢北京。嗯，就是这个感觉是我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我之前一直是以一种我要逃离北京的心态出来的，就觉得我在北京很被束缚，然后大家都很带着壳在生活的样子，就很想跑。但你两边折腾完以后，你发现各有各的好。嗯，就是海边生活有海边那种 chill， 然后但是你回到大城市有大城市那种安心便捷。嗯，对，然后社交啊，然后活动啊那种丰富性又很好，然后就变得会无论在哪个地方都特别珍惜在这儿的这几天。
3: 是的，
2: 因为你知道你可能过一段时间好像就享受不了这个海边的浪了，或者你过几天就享受不了大城市的便利了。嗯，所以你此刻在这儿，你就好好享受你此刻的这个生活，这是特别大的一个改变。
3: 嗯，好棒啊。
1: 这次跟朋友的相聚其实也有更帮助我去思考怎么平衡我去寻找自己的冒险的人生和与家人相处的关系。其实就像悠悠的双城生活一样，可能他的生活方式切换是万宁和北京，大自然和大城市。那对我来说，可能我的人生命题就是在冒险和家庭生活之间。

0: 间的不停切换，这可能是我的双城生活。我们在小餐吧从傍晚聊到了天黑，然后大家提议我们去海边放烟花吧，因为沙滩上海边夜晚放烟花听起来就是很浪漫很快乐的事情。看着那个烟花照映下的沙滩和大海还有夜空，我觉得好幸运啊，可以在海南拥有这样的生活和这些朋友。我觉得这种双城生活的方式让人生的密度加重了，让人生的体验感也变得更浓稠了。
1: 那天晚上就遇到了一支乐队，他们叫做游骑桶乐队，他们就是把几个游骑桶搭成架子鼓的样子，在整个的那个公园里面是非常有新意的一支乐队。
2: 哎，我看到一个背吉他的一个朋友，你也是玩音乐的哈，看你背把吉他就知道哈。要不我们邀请这位朋友上来，大家跟大家一起唱唱歌，好不好？
3: 好。
2: 接下来哈，这个桶我来给你打桶，好不好？我给把吉他让给你，
1: 你来唱，我帮你打桶，好不好？
2: 你也会打吗？
1: 我不知道哎，我试试看嘛。
2: 啊，试一下，要试一下哈，试一下。
1: 怎么打？怎么打？这个
4: 朋友们，欢迎进来一下，好不好？
1: 这个怎么打？
2: 这脚垫一下还是硬？
1: 哦，明白，用哪个脚垫？用这个脚来垫。
2: 等会站起来先试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试一首歌先，好不好？来，真的爱你。

0: 所以我觉得这是音乐最初最纯粹的样子。那海口这个城市就给了这些热爱音乐的人一个流动的舞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1: 干杯！口渴了。
0: 他每一个人也都是非常的质朴，这让我想到我做音乐最初的样子。其实跟他们是一样的，他们还是对音乐有非常非常强烈的热爱。我觉得这个是所有喜欢音乐的人，所有去做音乐的人的一个根本。如果我们连这个音乐的热爱都没有的话，就无法坚持。在这样的时间给我自己一个信心，我并没有停下来，一直还在做音乐。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0: 我觉得我们跟大海的互动，不管是自由潜水也好，钓鱼也好，它都有一种静在里面。钓鱼在等待鱼上钩的时候也是很静，很能思考的。潜水我们下到水底的时候也是一个静谧的独属于自己的空间。这里是气候的分界线，但同时也是一个去调整心情，去感悟人生的很棒的地方。我想明白了今年我最大的一个困惑，在人生中冒险和家庭也是可以共存的。我想让我妈也参与我人生里面的冒险，我们有的时候可以一起冒险，有的时候可以分开冒险，各自精彩，但在一起的生活应该是更好的。我可以给她也给我自己都开启新的人生。
1: This is our honeymoon and I just want to make it unique and special. 其实你比我想象中的更加浪漫。
2: I guess yeah.Can be more romantic.
1: Would you like to come back again?
2: Oh yeah.
1: Sometime.
2: For sure. For sure.
1: Would you like to do this kind of thing every year?
2: Yeah.
1: Okay. Record this.
2: What?
1: Record this.
3: 苏东坡曾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来到海南的我才真正理解这其中的含义。人生不是一朝一夕的冲刺，而是一段需要耐心和毅力的旅程。沿途的每一步

0: 倾听内心的声音，遵循自己的步调，坚定地向前迈进。在未来的音乐路和人生路上，我也会走得更加从容不迫。下一个十年，我已经准备好了。
1: This leisurely honeymoon feels like a sun-kissed breeze, transforming our time together into a romantic poem. We seized this opportunity to slow down, live in the moment, and appreciate our lives.
2: 慢慢到达的旅行，对我来说更像是邂逅了一种生活态度。我有更多精力去关心家人和朋友，去体验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亲情、友情带来的感动与美好。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岛屿灰狐能够存续至今并非易事。21世纪初，受多种因素影响，岛屿灰狐的数量急剧减少，一度面临灭绝的风险。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鲁斯岛上，长期与大陆隔绝的环境让这里的灰狐逐渐演化出了不同于大陆灰狐的特征，例如它们的体型较小，而且习惯在白天活动。岛屿灰狐的生存与这里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它们是位于当地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在维持生态平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圣克鲁斯岛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需要持续监测与保护。任何细微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岛屿灰狐的生存状态，甚至对整个种群的栖息地造成威胁。

岛屿灰狐生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峡群岛上，它们的存在有效保护了岛上的生态环境。这些岛屿从未与大陆相连，却拥有种类繁多的动物与植物。

在相对封闭的岛屿生态系统中，不少动植物演化出了独特的形态特征，成为世界罕见的珍稀物种。 岛上的动物居民之一便是岛屿灰狐。岛屿灰狐是海峡群岛的特有物种，该群岛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的太平洋海域，与洛杉矶隔海相望，其中面积最大的岛屿是圣克鲁斯岛。本片要讲的 正是圣克鲁斯岛上岛屿灰狐的故事。这片区域是一对岛屿灰狐夫妇的领地，他们的年纪已经不小了，这是他们共同度过的第六个冬天。自结为伴侣以来，这对岛屿灰狐始终保持着稳定的配对关系。 大部分狐狸都遵循一夫一妻制，

这对岛屿灰狐的领地面积接近100公顷。每天，他们都会在领地内四处活动，寻找食物。由于圣克鲁斯岛上能对岛屿灰狐构成威胁的动物不多，它们在白天也较为活跃。在这里，它们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岛屿灰狐的肩高约为13厘米，除尾巴外的体长约为50厘米，体重还不到3公斤。轻巧的体型让它们能够很好地适应岛屿环境。岛屿灰狐的头部较圆，身体短胖，成年个体也保留了幼年时期的一些外形特征。在生物学中，这种现象被称为幼态延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呢？大约7300年前，人类将生活在大陆的灰狐带到了圣克鲁斯岛。当时，这些灰狐被人类驯养，并用于控制岛上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相对封闭的岛屿环境中，它们逐渐与大陆的灰狐产生分化。经过长期的自然演化，如今岛屿灰狐的体型比它们的祖先缩小了1/4左右。圣克鲁斯岛全长约35公里，最宽处约为10公里，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夏季较为干燥。岛上的植被以草本植物与灌木为主，这类植被群落被称为查帕拉尔群落。部分地区生长着多肉植物，还有零星分布的松树林和栎树林。岛屿四面环海，岛屿灰狐无法离开。而岛上的食物资源相对有限，这种环境促使岛屿灰狐出现岛屿矮态的演化现象，体型较小的个体需要的资源也较少。它们得以在有限的空间中生存下来。自从岛屿灰狐的祖先来到圣克鲁斯岛，白头海雕就间接充当了它们的保护者。白头海雕主要以鱼类和海鸟为食，同时会驱赶其他捕食者。白头海雕的翼展超过1.8米，体重约5公斤。

白头海雕是北美洲体型最大的鸟类之一，它们常利用上升热气流在高空滑翔，

白头海雕的存在有效阻止了其他大型猛禽进入圣克鲁斯岛活动。没有了捕食者的频繁侵扰，岛屿灰狐能够相对安全地繁殖和养育幼崽。这一年，这只年长的雌性岛屿灰狐产下了两只幼崽，这可能是它最后一次产崽。这会儿，岛屿灰狐夫妇正依偎在一起休息。春天的天气温和宜人，正适合岛屿灰狐养育幼崽。在圣克鲁斯岛，岛屿灰狐不用把幼崽藏在地下洞穴中，在灌木丛中找一个隐蔽的藏身处就够了。由于岛上没有灰狼、郊狼和美洲狮等捕食者，岛屿灰狐在开阔的环境中活动也很安全。在21世纪初，这种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岛屿灰狐的数量开始急剧下降，一度濒临灭绝。经过长期调查，科学家们找到了元凶，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俗称 DDT。 DDT 是一种强效杀虫剂，在20世纪50年代曾被大规模使用，而 DDT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在多年后才逐渐显露。当时洛杉矶有一家规模庞大的化学品生产商，大量含有 DDT 的有毒化学废料被排入大海中，污染了海峡群岛的周边海域。那么，这与岛屿灰狐的减少有何关联？问题就出在群岛近海的海洋生态系统。海峡群岛周边的海域里生活着大赤鲸、平鼻海豚和海狮等海洋动物，是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地区。这里不仅海洋生物种类多样，岛上的生物群落也同样繁盛。白头海雕、鸬鹚、鹈鹕、圣岛丛鸭、斑鸡鹉等鸟类再次繁衍生息。然而，这些物种之间的平衡十分脆弱，其中一个物种出现问题，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圣克鲁斯岛的生态系统中，白头海雕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它们常往返于海洋与陆地之间觅食。随化学废料排放入海的 DDT 在鱼类体内累积，又沿着食物链进入白头海雕的身体，这导致白头海雕产下的卵外壳过薄，孵育时成鸟一不小心就会压碎卵壳，里面尚未孵化的生命就此夭折。1982年，洛杉矶的这家化学品生产商终于停产，海洋环境的恢复工作也随之展开。但损害已经造成，圣克鲁斯岛上的白头海雕种群一度销声匿迹。

数千年来，岛屿灰狐一直过着相对舒适的生活。这一方面得益于白头海雕对其他捕食者的抑制作用，一方面也与岛屿灰狐自身强大的感知能力有关。在成长过程中，岛屿灰狐幼崽要学会运用嗅觉，它们依靠鼻腔内大量的嗅觉细胞来识别气味。对于像他们父母那样经验丰富的猎手而言，灵敏的嗅觉结合敏锐的听觉，能够极大地提高捕猎效率。

岛屿灰狐对细微的声音非常敏感，因此在夜间也能轻松定位猎物。岛屿灰狐的眼睛擅长发现运动的物体，它们视网膜后方的反射细胞让它们在晚上也

卓越的夜视能力是夜行性动物的一大生存优势，美洲苍鸮也具备这样的能力。美洲苍鸮通常不会攻击岛屿灰狐幼崽，这只美洲苍鸮幼鸟其实是在练习飞行，并不是为捕食岛屿灰狐幼崽而来。眼前的场景让人不由联想到21世纪初圣克鲁斯岛上发生的变化。随着岛上的白头海雕越来越少，金雕趁机进入圣克鲁斯岛活动。与主要以鱼类为食的白头海雕不同，金雕喜欢捕食陆地上的哺乳动物。它们是被岛上大量的野猪幼崽引来的。这些野猪原本是家畜，是在19世纪由农场主引进圣克鲁斯岛的。其中有一部分逃出了农场，逐渐在岛上形成野化种群，成为入侵物种。金雕在捕食野猪的同时，也开始频繁捕食岛屿灰狐，最终导致岛屿灰狐数量骤减。这一变化也对岛上的其他物种产生了影响。岛屿灰狐妈妈正在觅食，她经验丰富，不仅会捕捉各种昆虫，也会捕食背翅强棱蜥等小型爬行动物。

在夏季，每天从临近黄昏开始，直到次日清晨，都是鹿鼠活动的时间。和多数啮齿类动物一样，鹿鼠的繁殖速度极

0: 如果缺乏岛屿灰狐等捕食者的控制，鹿鼠的数量将迅速增长。一旦鹿鼠的数量失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生态问题。鹿鼠过度啃食植被，会破坏包括鸟类在内的许多动物的栖息环境，进而威胁它们的生存。圣岛丛鸭就有可能受此影响。圣岛丛鸭与岛屿灰狐的栖息地有所重叠，两者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共存关系。这两种动物有许多相似之处。圣岛丛鸭同样是海峡群岛的特有物种，目前仅分布于圣克鲁斯岛。它们跟岛屿灰狐一样，遵循一夫一妻制，并且也是杂食性动物。圣岛丛鸭喜欢吃种子，还会把暂时吃不完的种子藏在地下，以应对食物匮乏的时期。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忘记部分种子的埋藏地点。圣岛丛鸭的健忘也不是一件坏事。这些被遗忘的种子会在土里生根发芽，最终长成新的植株。圣岛丛鸭还会捕食草丛中的昆虫，如果鹿鼠大量啃食植物嫩芽，会导致草地稀疏，昆虫减少，从而影响圣岛丛鸭觅食。而岛屿灰狐正是维持这一平衡的关键。岛屿灰狐的捕食行为控制了鹿鼠的数量，间接地保护了圣岛丛鸭的食物来源与栖息环境。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目前，圣克鲁斯岛上仅有4种本土陆生哺乳动物：岛屿灰狐、鹿鼠、大耳河鼠，以及一种主要在夜间活动的动物——西部斑臭鼬。

西部斑臭鼬通常会避开岛屿灰狐，由于两者在资源上存在竞争关系，他们有时会通过特定的威慑行为驱赶对方。在岛屿灰狐数量骤减的时期，西部斑臭鼬得到了更多生存资源，它们的数量随之增加，这曾对海鸟造成威胁。西部斑臭鼬会取食鸟蛋，降低海鸟繁殖的成功率。因此，岛屿灰狐是圣克鲁斯岛上的关键物种，它们的存在维系了岛屿生态系统的平衡。它们不仅与各种动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植物群落的健康也密不可分。捕猎并非岛屿灰狐获取食物的唯一方式。作为杂食性动物，岛屿灰狐也会吃熊果的果实。这种细小果实里的种子可以通过它们的粪便散播到岛上各处。岛屿灰狐爸爸几乎每天都会用粪便标记领地。粪便中的种子带有捕食者的气味，不会被啮齿类动物取食，因此大概率可以发芽。岛屿灰狐的这种习性促进了岛上植被的生长。植被的根系能够稳固土壤，减少水土流失，防止泥沙被冲刷入海洋中，近海海底的环境也得以保持稳定。海面之下，大型褐藻的根部附着在岩石表面，跟许多陆地植物一样，褐藻也具有向光生长的特性。繁茂的海藻森林为众多鱼类提供了食物和栖息空间。大量的鱼又引来了各种海洋哺乳动物，例如这群海狮。

鹤蹄湖在海面上空盘旋觅食，鸬鹚则在海岸上聚集成规模庞大的繁殖群，数量约有几百对。

岛屿灰狐对圣赫鲁斯岛的生态系统有着深远的影响，人类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大力保护。在岛屿灰狐数量急剧减少的时期，这片土地的样貌曾发生明显的变化。沿海地区植被减少，导致海岸侵蚀加剧。如果岛屿灰狐种群未能恢复，海岸线上昔日生机勃勃的景象将不复存在。在生态结构如此复杂的圣克鲁斯岛，要如何恢复生态平衡呢？

21世纪初，环境保护组织投入大量资源，着手修复受损的生态系统。第一步就是保护岛屿灰狐。2002年，生物学家在圣克鲁斯岛捕捉了几十只岛屿灰狐进行人工繁育，以促进种群的恢复。与此同时，生物学家也针对岛屿灰狐的天敌金雕采取了行动。人们出动直升机追踪并捕捉金雕，并将这些金雕转移到加利福尼亚州北部，远离海峡群岛的地方。然而，运走金雕并非一劳永逸，还要提防它们卷土重来。这时，一个难题摆在了生物学家面前。是否应该清除金雕在岛上的主要猎物野猪？野猪不仅会引来金雕，还会破坏岛上的植被，特别是栎树。在综合评估各种因素后，生物学家决定清除岛上的野猪。恢复岛屿灰狐种群的最后一步是重新引入白头海雕。在大陆繁育的白头海雕幼鸟被放归圣克鲁斯岛。2006年，白头海雕在圣克鲁斯岛成功孵化出雏鸟。此后，每年都有白头海雕雏鸟在此出生。

2007年，圣克鲁斯岛上最后一批人工圈养的岛屿灰狐被放归野外，人工繁育计划逐步结束，曾经使用的笼舍如今已经空置，成为那段往事的见证。生物学家并没有就此停止对岛屿灰狐的关注，他们轮流在岛上的科研基地值守，其中一项工作是评估岛屿灰狐种群中繁殖队的数量。生物学家还会定期检查岛屿灰狐的健康状况，以便及时发现潜在的疾病传播风险。由于岛屿灰狐的种群分布相对集中，疾病和寄生虫更容易扩散开来。因此，了解它们的种群密度，对于制定有效的保护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轻巧的身形让他们能够爬到树上获取食物。当然，论起在高处活动的能力，岛屿灰狐还是比不过鸟类。圣岛从鸭一家跟岛屿灰狐比邻而居。这只幼鸟的头部还长有灰色的羽毛，说明它大概只有几周大。自幼鸟出壳以来，亲鸟一直在竭尽所能为它提供食物。现在，幼鸟的体型已经跟成鸟相差无几，亲鸟开始减少喂食频率，希望幼鸟能学会自己觅食。圣岛从鸭幼鸟跟在亲鸟身后，不愿离开。很明显，它现在还不想自力更生。然而，亲鸟并未妥协。

即使幼鸟不断发出乞食的叫声，亲鸟也拒绝再给它喂食。相比之下，岛屿灰狐幼崽的成长过程更为循序渐进。在母亲的引导下，他们开始探索周围的环境。

其中一只幼崽表现得十分活跃，它逐步扩大了活动范围。岛屿灰狐幼崽约2个月大时，会通过玩耍的方式学习捕猎。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量。

0: 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白头海雕正站在枝头俯瞰四周，这只白头海雕幼鸟大约11周大，还没有离开过巢穴。白头海雕的鸟巢很大，每年繁殖季开始前，亲鸟都会加固修整鸟巢。幼鸟的生长速度极快，刚孵化时的体重才85克左右，不过2个半月，它的体重就超过了3公斤。白头海雕幼鸟的茁壮成长离不开亲鸟高超的捕猎能力。

白头海雕亲鸟轮流外出觅食，为幼鸟提供充足的食物。这一天，先是白头海雕妈妈带回了一条鱼，白头海雕爸爸又捉到了一只海鸟。把猎物带回巢之前，白头海雕爸爸还细心地拔掉了猎物的羽毛，方便幼鸟取食。

白头海雕爸爸每次把食物带回巢穴后便会马上离开，因为着急进食的幼鸟可能会不小心啄到它，

白头海雕幼鸟长到约三个月大时，就要开始练习飞行，为离巢做准备。现阶段，它需要拍动翅膀，锻炼肌肉力量，同时在巢中反复跳跃，以提升爪子的抓握能力。经过多次尝试，白头海雕幼鸟终于完成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腾空，离翱翔天空又近了一步。再过不久，它就会离开巢穴，开始独立生活。白头海雕到四岁左右，头颈部才会长出标志性的白色羽毛，在那之后，它也许会飞往大陆，也许会跟其他40多只同类一样留在圣克鲁斯岛，帮助维持岛屿灰狐种群的稳定。

此时两只岛屿灰狐幼崽已经5个月大了，他们开始结伴外出探索，寻找新的地方生活。他们通常会在距离父母领地约1.4公里的地方建立自己的领地。 由于岛屿面积有限，岛屿灰狐个体的分布密度明显高于大陆的灰狐。

两只年轻的岛屿灰狐最终来到海岸边，这里或许将成为他们新的家园。这两只岛屿灰狐会继续共同生活近一年的时间，之后他们会分开，各自组建新的家庭。圣克鲁斯岛上的岛屿灰狐平均寿命约为6岁，每对夫妇一生可生育多达15只幼崽，这样的繁殖能力足以让他们的种群延续下去。从2002年起，随着各项保护措施的推进，岛屿灰狐的种群规模正在逐步恢复。目前，岛屿灰狐已被移出濒危物种名单。2000年，圣克鲁斯岛上的岛屿灰狐数量不足100只。到2011年，这一数字回升至1200只。截至2025年，已有超过3000只岛屿灰狐栖居于此。岛屿灰狐种群恢复项目是自然保护领域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尽管如此，圣克鲁斯岛上的岛屿灰狐以及它们所处的生态环境还需要长期的科学监测。岛屿灰狐的种群密度较高，虽然尚未爆发大规模疾病，但科研人员仍会定期为岛屿灰狐接种疫苗，以降低潜在的风险。

此外，由于岛上生存空间有限，维持岛屿灰狐与啮齿类动物之间的数量平衡尤为重要。岛屿灰狐的数量会随岛上的资源状况波动，而啮齿类动物往往会在降雨充沛的年份大量繁殖，因此两者的数量关系会随时间推移不断变化。

在岛屿灰狐等动物种群基本稳定以后，生物学家又启动了另一项重要的生态工程。他们计划清除岛上的入侵植物，例如原产于地中海地区的茴香。以及原产于澳大利亚的桉树，这些植物正在圣克鲁斯岛各处缓慢扩张。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目标是恢复岛屿原有的生态结构，提升岛屿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理想结果是使岛上的环境回归原始的自然状态，既未受大规模人类活动干扰，也没有物种入侵时的样子。通过以上措施，科研人员希望使圣克鲁斯岛成为观测气候变化的参考模型，以便提前评估并减轻相关影响。目前，圣克鲁斯岛上已经没有能够威胁岛屿灰狐生存的大型捕食者了，但仍然存在其他威胁。岛屿灰狐体型较小，在他们眼

中，高高的草丛就宛如一片幽深的丛林。这些杂草的外形很美，却很危险。植株分支末端有类似麦芒的结构。岛屿灰狐在草丛中穿行时，芒刺可能会扎进它们的皮肤，甚至眼睛。这只年长的雌性岛屿灰狐运气不佳，它虽然经验丰富，却还是没能避免被芒刺扎伤眼睛。如果不及时处理，眼睛可能会发炎，时间一长，它的视力会逐渐下降，觅食能力也会受到影响。尽管大规模的种群恢复项目使岛屿灰狐摆脱了灭绝的危险，但它们仍然面临多种生存挑战。

这片海岸非常适合年轻的岛屿灰狐建立领地。这里食物资源丰富，除了植物和昆虫，海滩上还有种类繁多的海洋生物，例如沙藻，这种小型甲壳动物体长约1.3厘米，主要以有机碎屑为食。

岛屿灰狐还可以捕食退潮时出现的沙蟹。资源丰富的栖息地自然会引来竞争者。年轻的雌性岛屿灰狐朝山坡高处爬去，他的哥哥紧随其后。他们此时还不知道，山坡上方已经被一只年老的雄性岛屿灰狐占据，它的身上有许多打斗时留下的伤疤，耳朵因多次受伤耷拉下来，它的听觉也因此受到影响。相比之下，岛屿灰狐兄妹还很年轻，状态正佳。究竟谁能获得这片领地？面对闯入者，年老的雄性岛屿灰狐率先用标记领地的方式进行回应。岛屿灰狐兄妹没有退缩，他们也轮流留下排泄物，用自己的气味宣示所有权。年轻的雌性岛屿灰狐还发出叫声，以增强气势。岛屿灰狐兄妹在数量和体力上都占据优势，年老的雄性岛屿灰狐最终选择退让。

在全球各地受到广泛关注，项目的成功得益于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相对封闭的岛屿环境。并不是所有地方的生态系统都能借鉴圣克鲁斯岛的经验。随着人类活动持续影响自然环境， 此类干预措施将面临复杂的现实挑战。此外，这个项目也引发了伦理层面的思考。在开展保护工作的过程中，人类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不同物种的命运。不管怎样，至少现在，岛屿灰狐种群成功得到延续。 圣克鲁斯岛的生态系统也恢复了原本的生机与活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0: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
2: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在世界闻名的亚马逊雨林里，栖息着一些神秘且适应力强大的动物。其中就包括花园树蚺，这种巨型蛇类藏身于幽深的雨林，在这里繁衍生息。花园树蚺身上的花纹可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一种巧妙的伪装，能让它与雨林中的树皮和落叶融为一体。捕猎时，它伸出分叉的舌头，品尝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捕捉气味信息。它的视力不错，可以用眼睛观察周围的环境。这条年轻的雌性花园树蚺身体还比较轻巧，能在树上活动。它在树枝上静静等候伺机捕猎。猎物出现了，树蚺一点也不急躁，他最不缺的就是耐心。

原树然用身体紧紧缠住老鼠，阻断老鼠的血液循环，很快老鼠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尽管有许多人害怕蛇，但包括然科在内的大部分蛇都能有效地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果在

在雨林中遇到蛇，只要人类不主动招惹它们，它们也不会伤害人类。况且花园树蚺的速度不算快，也没有毒。它已经完全适应了亚马逊雨林的生活。花园树蚺擅长潜行，它们沉稳且有耐心，是雨林中神出鬼没的捕猎高手。位于南美洲的潘塔纳尔湿地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拥有独特且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里生活着大食蚁兽，色彩鲜艳的金刚鹦鹉，身形矫健的美洲豹，还有这种迷人的动物黄水蚺。它那一身光滑带有黑色斑纹的鳞片，令它轻松融入阴影之中，难以被发现。的伪装能帮助黄水蚺伏击猎物以及躲避天敌。雌性黄水蚺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体重可达50公斤。哪怕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它们也能制服。水生动物，黄水蚺在水中也十分灵活，可以在不被猎物察觉的情况下悄悄逼近。然而眼下还有一个捕食者也在附近觅食，黄水蚺很有可能成为对方捕食的目标。面对体型更大的美洲豹，黄水蚺选择了避让。不用担心，这片丛林里还有很多水豚可供它捕食。在哥伦比亚茂密湿润的雨林里，奇特的动植物令人目不暇接。林冠层生活着南浣熊、南美棉毛负鼠，还有各种各样的鸟类。这里的每一种生物都带着格外鲜明的外形特征。

斜角棕榈腹也不例外。这种蛇体色艳丽，和一些花朵的颜色非常相近，可以迷惑前来采食花蜜的蜂鸟。斜角棕榈腹擅长伏击，攻击速度极快，哪怕是空中的蜂鸟，它捉起来也不成问题。经过适应性演化的尾部强壮且灵活，方便斜角棕榈腹在树上活动。眼睛上方酷似睫毛的特化鳞片是斜角棕榈腹的标志性特征，这种结构能够模糊它的头部轮廓，帮助它更好地隐藏身形，在与自己体色相近的环境中潜伏捕猎。当地人把金黄色的斜角棕榈腹称为金色丝线。斜角棕榈腹借助出色的感官锁定了猎物。

血角棕榈腐毒液中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中毒后的猎物很快就会死亡。进食后的结角棕榈腐继续前行，它金黄色的身影宛如一道照进雨林的阳光，耀眼而夺目。哥伦比亚的奥里诺基亚地区地形多样，这里的红泛平原上栖息着一种神秘的动物，这就是南美响尾蛇，当地人对它们既恐惧又敬畏。南美响尾蛇在当地也被称为卡斯卡贝尔，它们是这片大陆上最危险的蛇之一。尽管声名在外，南美响尾蛇其实十分胆小，行事谨慎，致命的毒液也主要用于捕猎。然而再强大的捕食者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南美响尾蛇摇动尾尖，发出响声，警告上方的猫头鹰。它摇动尾尖的频率可达每秒100次，这是它震慑天敌的方式。而捕猎时的南美响尾蛇十分安静，它会耐心潜伏，伺机捕猎。地鸠在附近觅食，这种地栖鸟类也是南美响尾蛇捕食的对象。不过相较之下，南美响尾蛇更喜欢吃啮齿类动物，并且它很清楚该去哪里伏击猎物。

南美响尾蛇的捕猎策略就是咬一口就松开。不同于大部分腹亚科蛇类，南美响尾蛇的毒液具有神经毒性，会导致中毒者神经系统失常，并进一步引发心脏骤停。

有致命毒液的南美响尾蛇令人畏惧，但它们在控制啮齿类动物数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海拔数千米之上，安第斯山脉的云雾森林静静地见证着极端环境中的生命奇迹。动物们要在这里生存，需要强大的适应能力、顽强的生命力以及足够的耐心。而委内瑞拉一种毒性极强的蛇具备了以上所有特质。委内瑞拉毛头蝮是伏击高手，它可以长时间静卧在落叶堆中，伪装藏匿身形，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

死猎物并不是委内瑞拉毛头副惯用的捕猎技巧，只是这次的猎物不肯轻易就范，想从水路逃走。委内瑞拉毛头副活动了一下上下颌，一点也不着急，猎物逃不远的。他注入的强效毒液正在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眼下他要做的就是找到逃跑的猎物。

委内瑞拉毛头妇伸出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送入其上颚的离鼻器中。离鼻器会解析这些化学信号，形成一张气味地图，引导委内瑞拉毛头妇找到身中剧毒的猎物。委内瑞拉毛头妇的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它的攻击性极强。委内瑞拉毛头妇离猎物越来越近，它眼睛下方的颊窝感知到了猎物的体温。液已经发挥作用，并开始分解猎物体内的部分组织。一旦被委内瑞拉毛头妇咬中，很少有动物能够幸免于难。

哥斯达黎加繁茂的云雾森林迎来了雨季，森林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此时食物资源丰富，吸引了不少森林动物在林中四处活动觅食。在森林深处，有一个捕食者正伺机而动。中美响尾蛇耐心潜伏着，树上的猴子不是它捕猎的目标。中美响尾蛇清楚，只要在铺满落叶的藏身处静静等待，猎物终会自己送上门来。周围有很多猎物可供它捕食，就算有专心觅食的猎物从它身旁经过，它也不急着攻击。

中美响尾蛇身上那些带棱的鳞片是它伪装的一部分。这些鳞片在它体表花纹的基础上增添了独特的纹理，让中美响尾蛇在落叶之间穿行时更难被察觉。而响尾蛇标志性的尾部响环，则是每次蜕皮后的产物。大多数时候，中美响尾蛇都不会发出声音，

0: 在灌木丛中穿行，寻找新的伏击地点。墨西哥的自然环境丰富多样，北部有长满仙人掌的荒漠，西部有广袤而荒凉的沙丘，南部有被葱郁森林环绕的埃尔奇夫隆瀑布，而西北部的铜峡谷更是以雄浑之势塑造出令人震撼的地貌奇观。
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把老帅来迎。
4: 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4: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2: 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冷冻后似雪糕，
1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在墨西哥腹地还矗立着一座活火山，这里也栖息着一种可怕的蛇，那就是多斑响尾蛇。这个强大的捕食者行事谨慎，如果有其他捕食者靠得太近，他会摇动尾巴警告对方。

在已知的40多种响尾蛇中，多斑响尾蛇和大部分同类一样，都是伪装高手，身上的花纹让它完美融入了周围的环境。多斑响尾蛇眼睛下方的颊窝具有热感应功能，可以帮助它锁定恒温动物的位置。

多斑响尾蛇的攻击速度极快，并且十分致命。它向猎物体内注入了大量毒液，其中含有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肌肉。

多斑响尾蛇的三角形头部结构增加了上下颌张开的幅度，以便吞下猎物。它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全消化这顿美餐。猎物的羽毛、喙和骨骼会在多斑响尾蛇的胃里慢慢分解。响尾蛇属的蛇类拥有强效的毒液、发达的热感应夹窝、敏锐的感知能力以及清脆作响的尾部响环，是演化程度最高的蛇之一。

柱是生长在北美洲的一种巨型仙人掌，可长到十米多高，为栖息在荒漠里的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和栖身之所。墨西哥黑王蛇凭借深色的鳞片，可以巧妙藏身阴影之中，躲避天敌。大雕鸮会捕食墨西哥黑王蛇这一类大型无毒蛇。金雕也会对墨西哥黑王蛇构成威胁，因此墨西哥黑王蛇十分谨慎。它周围的动物都非常危险。不过墨西哥黑王蛇也不是好惹的。墨西哥黑王蛇喜欢捕食其他爬行动物，它用舌头搜集气味，寻找容易捕获的猎物。墨西哥黑王蛇经过长期演化，拥有了一身强健的肌肉，可以通过缠绕杀死猎物。它的强大之处不止于此。墨西哥黑王蛇还对响尾蛇的毒液免疫，只要抓住时机，它就能迅速制服一条响尾蛇，然后像吞食这只老鼠一样轻松地把响尾蛇吃掉。墨西哥黑王蛇已经完全适应了荒漠的生存环境，而每一种蛇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生存秘诀。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生活着一些体型庞大、令人生畏的动物。在这片广袤无垠的荒野上，生存的残酷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正成就了西部灵斑响尾蛇的威名。这种响尾蛇

仅需一口就能将猎物置于死地。而这次，他的猎物竟然还能反击。

而人人惧怕的响尾蛇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生态作用。响尾蛇能控制栖息地啮齿类动物的数量，维持当地的生态系统平衡。

如果响尾蛇种群繁盛，就说明当地环境状况良好。响尾蛇每蜕一次皮，尾尖上就会增加一节响环。我们可以通过响环的总长大致判断响尾蛇的年龄。这条年老的雄性西部羚斑响尾蛇感知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那是一条雌性留下的信息素。雌性西部羚斑响尾蛇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就在这时，一个不速之客打断了雄性的行动。一只球鱼也看中了这个洞穴。西部羚斑响尾蛇的夹窝感知到了有闯入者。不到迫不得已，他不会发起攻击。而眼下，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处加利福尼亚州的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常年气候干旱，这里的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对高度特化的加州王蛇来说，要捕捉它钟爱的猎物需要极其精准的判断。它频繁地吐出舌头追踪猎物留下的气味。这是一条西部灵斑响尾蛇，这个可怕的捕食者在加州王蛇面前丝毫不占上风。因为加州王蛇对响尾蛇的毒液免疫，加州王蛇本身没有毒，它靠的是速度，还有强大的肌肉力量制服猎物。进食时，加州王蛇会从响尾蛇的头部开始吞食。在这片长着约书亚树的古老荒漠中，决定生死的从来不是有没有毒，而是巧妙的适应能力。一路向东，荒漠峡谷渐渐隐去，郁郁葱葱的山林映入眼帘。这片位于肯塔基州的迷人森林是许多动物的家园。林间地面铺满了落叶，一条铜头蝮正在觅食。铜头蝮主要靠伪装和突袭捕猎，它是一个

比起响尾蛇，铜头蝮的毒性不算强，但美国每年被毒蛇袭击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铜头蝮咬伤的。铜头蝮的伪装技巧高超，遇到威胁时往往会静止不动，而不是立刻逃跑，因此徒步者很容易跟他们意外相遇。现在这条铜头蝮要赶赴一场特殊的约会，繁殖季到了。

0: 如果一切顺利，雌性铜头妇将在夏末秋初以卵胎生的方式产下约十条幼蛇。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9: 嚼着吃的
10: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

0: 牛记失踪，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

稍显清凉，每周河狸就急着下水去修整他们的水坝了。在布满沙子的岸边，随着气温回升，一位拟态大师也开始四处活动。玉米锦蛇没有毒，但由于外形酷似有毒的铜头蝮，其他动物对它也多有防范。就算没有毒液，玉米锦蛇在捕食啮齿类动物方面也很有一套。

玉米锦蛇没有毒牙，却有一身强健的肌肉，可制服猎物。它的身体紧紧缠绕住猎物，阻断猎物的血液循环，从而杀死猎物。这只老鼠看起来比玉米锦蛇的头大得多，可玉米锦蛇还是很快就把老鼠整个吞了下去。

尽管玉米锦蛇的外形跟铜头蝮并非百分百相似，但这种拟态也大幅降低了玉米锦蛇被捕食的风险。

继续向南1000多公里，便抵达了佛罗里达州的沼泽区，这里栖息着许多凶名在外的爬行动物。

这是北美洲的一种大型负亚科毒蛇。东部林斑响尾蛇，它们能长到2米以上。跟其他响尾蛇一样，东部林斑响尾蛇的食谱中，啮齿类动物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种蛇还以静浮不动的生活方式闻名，它们可以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待上数周。

等猎物靠近后，咬一口便松开，然后等待毒液起效。东部灵斑响尾蛇一次可注入远超致死剂量的毒液。毒液内含有多种毒素，起效极快且破坏力惊人。等到东部灵斑响尾蛇开始进食时，毒液中的溶血毒素与细胞毒素早已将猎物的部分体内组织分解。

从体型上看，东部灵斑响尾蛇就是响尾蛇这个大家族中的大块头，它们独特的适应性在沿海生态系统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纵观整个美洲大陆，多样的栖息地既孕育出了极度危险的毒蛇，也造就了擅长缠绕的无毒蛇。这些蛇都已经高度特化，可以很好地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生存下去。而在约15000公里外，隔着广袤大洋的澳大利亚，也演化出了种种奇特的生物。澳大利亚的栖息地类型多样，生活着许多大型有袋类动物，凶猛的蜘蛛，还有长相各异的爬行动物。丹特里雨林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北部，是多种奇特野生动物的家园。澳洲针鼹也叫短吻针鼹，就生活在这里。它们用鼻子在雨林地面闻来闻去，寻找蚂蚁的踪迹。除澳洲针鼹之外，还有其他捕食者也在地面活动。斑点星蟒是澳大利亚生态适应能力最强的蛇之一。凭借卓越的生存策略，它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栖息环境中生存。在丹特里雨林里，体型纤长的斑点星蟒依靠身上的斑点伪装自己，悄然接近猎物。

斑点星蟒强有力的颌骨和向后弯曲的牙齿如铁钳般咬住挣扎中的猎物不放。与此同时，它用布满强健肌肉的身体将猎物紧紧缠绕起来，阻断猎物的心脏供血，从而杀死猎物。斑点星蟒的存在有效控制了小型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数量。这有助于维持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

在一些原住民的神话中，蛇被视为山川大地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人类与祖先之间的精神纽带。国家公园位于澳大利亚北领地，占地近20,000平方公里，汇聚了澳大利亚许多壮丽的自然景观。这里栖息着澳大利亚一种非常可怕的毒蛇——太攀蛇。它们的毒性很强，被咬后如果不及时救治，伤者几乎不可能保住性命。好在太攀蛇生性胆小且动作敏捷，遇到危险通常会选择逃走。它们在水中和陆地上都很灵活。太攀蛇的攻击速度极快，在所有蛇中名列前茅。

开盘蛇长有一双大眼睛，视力很好，可以靠视觉追踪猎物。它们同时也很依赖灵敏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信号，以辅助捕猎。

被注入毒液的猎物毫无生还的希望。毒液中的强效神经毒素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并伴随内出血与肌肉损伤。这条体型纤细的蛇一次最多可释放400毫克的毒液，一次攻击的毒液量就足以夺走约50人的生命。纵贯澳大利亚东北沿海的大堡礁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栖息地之一，有近9000种海洋生物生活在这里。在这片繁荣的海底世界中，一条蓝灰扁尾海蛇正穿梭于珊瑚礁之间，搜寻鳗鱼的踪迹。它外形美丽，姿态灵动，却十分危险。蓝灰扁尾海蛇毒液的神经毒性比响尾蛇家族中的最强代表莫哈维响尾蛇还要强。蓝灰扁尾海蛇具备水陆两栖的生存能力，它们的肺部异常发达，可以储存足够的氧气，让它们在水下停留长达1个小时的时间，以便捕猎。进食后，蓝灰扁尾海蛇就会上岸休息，等待食物消化。以致命毒液和高致死率闻名的姿势海蛇，也在大堡礁这片丰饶的水域中游弋。它在珊瑚间穿行，捕食鱼类。不过，这条姿势海蛇不仅是来觅食的，繁殖季到了，它要寻找配偶。雌性姿势海蛇放慢了速度，这代表它愿意接受这条雄性的求爱。姿势海蛇的交配过程最长可持续2个小时，一旦交配完成，它们便会各自离去，返回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8: 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

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非洲一向以生物多样性著称，在博茨瓦纳的半沙漠地带，地形多变，壮丽的砂岩随处可见。为了在这片崎岖的荒野中生存，动物们演化出了特殊的能力。无论是捕食者还是猎物，个个都身怀绝技。善于抓住机会的动物更有可能让种群兴旺。在干旱的土地上涌出地表的地下水，是众多口渴的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水源。一些区域被水淹没，给一种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那就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种适应性很强的蛇，能够在多种环境中生存。这片水域为它提供了解渴的水和觅食的机会。非洲牛香头蛙也生活在这里，它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主要猎物之一。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主动出击，用极为敏感的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进行追踪。非洲牛香头蛙一动不动，它现在只要动一下，就很可能暴露自己的位置，而且逃跑已经来不及了。然而在恐惧的驱使下，非洲牛香头蛙还是跳开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迅速锁定了目标，

短小的毒牙如钳子一般咬住非洲牛乡头蛙，含有细胞毒素的强效毒液被迅速注入猎物体内。毒素会破坏非洲牛乡头蛙的细胞膜，分解它的身体组织，以便莫桑比克射毒眼镜蛇将它轻松消化。

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这种毒蛇练就了一项绝技。受到威胁时，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将毒液喷到两三米外，几乎可以100%命中目标的眼睛。有科学家认为，这种攻击方式可能是为了对付人类而演化出来的。

它们通常会先射出毒液，再用牙咬，毒液可对人体造成严重的组织损伤，甚至死亡。从干旱的半沙漠地带到郁郁葱葱的丛林深处，非洲丰富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动物们多样的生存方式。在卢安果国家森林公园，高高的树冠下生活着一些行踪十分隐秘的动物。黑猩猩在树上和树下都能活动自如，它们既能在树木之间荡来荡去，又能下到丛林的地面觅食。在树下的灌丛深处，生活着一种喜欢长时间静止不动的动物。落叶堆中的加蓬斯葵近乎隐身，它正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加蓬斯葵是伏击高手，它埋伏在许多动物会途经的林间小径旁，等待突袭猎物的时机。鼻子上独特的角帮助它与落叶堆融为一体，以便更好地伪装自己。这种角并不具备感知功能。加蓬斯葵用灵敏的舌头解读周围空气中的气味分子。装几乎不会被察觉。除了高度警觉的黑猩猩，其他动物通常发现不了加蓬斯葵。今天，加蓬斯葵不幸被黑猩猩暴露了行踪。不得不离开，重新寻找合适的伏击地点。加蓬斯葵的舌头像导航系统一样，指引它前往有猎物气味的地方。在这里，它再次埋伏起来。除了呼吸时身体的起伏和测试时眼睛的转动，它一动不动。加蓬斯葵已瞄准猎物。

加蓬斯葵咬住猎物，注入大量毒液，毒液会同时攻击猎物的身体组织和血液系统。它每次咬中猎物释放的毒液量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杀伤力十足。老鼠毫无逃生的可能，很快就会丧命。

这个致命的猎手张开嘴巴，露出长长的毒牙。它是一种凶猛的动物，具有强大的捕猎本领，能轻松在野外生存下来。

乔贝国家公园位于非洲南部，占地超过10,000平方公里，拥有壮美的自然景观。对于这里的各类动植物来说，蜿蜒的乔贝河是重要的生命线。乔贝河是乔贝国家公园里常年不干涸的重要水源，因此这里吸引了众多非洲象前来。以家族为单位的象群每天都要在觅食地和河流之间往返，以获取生存所需的足够水分。为了喝水，大象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乔贝国家公园里的狮群常捕食幼象。不过今天最主要的威胁并不来自狮子。一条黑曼巴也经过此处，黑曼巴爬行速度极快，具有致命的毒液，是非洲极具威胁的一种蛇。一头大象被咬一口就有可能丧命。

因此黑曼巴无所畏惧。而象群则陷入恐慌。尽管黑曼巴比大象小很多，但他在对峙中占据了上风。

就连大象这种体型庞大且聪明的哺乳动物，碰到黑曼巴时也会退让三分。黑曼巴继续前行，朝远离水源的方向爬去。现在是交配季节，这条雄性黑曼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条雌性释放的信息素，但它遇到了另外两条雄性。它来晚了，另外两条雄性已经开始了争夺雌性的打斗。现在，它唯一的选择是加入争斗。

现在是两条雄性的对决。黑曼巴是非洲最长的毒蛇，打斗时十分凶猛。一次猛烈的攻击决定了胜负。获胜的雄性黑曼巴前去寻找雌性，它三米长的身体肌肉强壮，充满力量。

雌性黑曼巴在选择交配对象时相当挑剔，因此雄性必须通过打斗赢得雌性的青睐。交配完成后，雌性黑曼巴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产卵。十枚外壳柔韧的卵在白蚁丘土壁的保护下等待孵化，当卵壳开始出现凹陷，就表明破壳的时间快到了。这时雌性黑曼巴会离开巢穴。经过将近三个月的孵化，幼蛇破壳而出，

出生的幼蛇不仅外观和他们的父母相似，毒性也同样强。黑曼巴幼蛇一出生就需要自食其力，他们已准备好成为非洲大陆上令人生畏的捕食者。位于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博茨瓦纳的中西部和西南部，这是一片辽阔的半干旱地带，气候炎热，夏季气温可达46摄氏度。不过等到了雨季，干旱的土地又会变得绿意盎然。对各种动物来说，雨季是食物充足的时节。无论是悠闲的植食性动物，还是威风凛凛的捕食者，都盼着雨季到来。黄金眼镜蛇和大型猫科动物一样是捕食者，它们虽然过着更为隐蔽的生活，却同样让其他动物感到危险。

细尾蟒是卡拉哈里沙漠中一种常见的动物，现在是它们的繁殖高峰期，幼崽追逐玩耍，成年细尾蟒则忙得不可开交。危险无处不在，可能来自天空，也可能来自地面。黄金眼镜蛇是它们的天敌，这是非洲一种毒性极强的蛇，会捕捉细尾蟒幼崽。

喜欢打闹的幼崽玩得正欢，没有察觉危险正在靠近。放哨的细尾猛发出尖锐的警报叫声，群体成员立即逃跑。黄金眼镜蛇失去了突袭的机会，形势突然反转。西维猛联合发动反击，他们用锋利的牙齿和气势汹汹的叫声威胁黄金眼镜蛇。黄金眼镜蛇展开颈部的皮褶，让自己显得更大，但他寡不敌众。虽然黄金眼镜蛇是十分强大的捕食者，可它要面对一群极具攻击性的细尾猛，也只好选择撤退了。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还有其他更温

0: 合的猎物可供黄金眼镜蛇捕食。群知雀的公共巢穴充满了叽叽喳喳的叫声，非常热闹。黄金眼镜蛇看到了机会。在繁殖季节，群知雀迷宫一样的巢穴里藏着许多雏鸟和未孵化的卵。黄金眼镜蛇轻松就能饱餐一顿。黄金眼镜蛇在群知雀的巢穴中穿梭，尽情享用食物。而群知雀成鸟只能无助地看着。饱餐后的黄金眼镜蛇动身离开，它是卡拉哈里沙漠中行踪隐秘的猎手。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南非的瓦特贝格生物圈保护区面积超过6500平方公里，分布着地势起伏的稀树草原和灌木草原。这里是非洲五大兽的理想栖息地。

其中包括强悍的非洲水牛和威严的犀牛，它们都身强力壮。在这片荒野中，还有另外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它们不那么出名，生活也更加隐秘。喙眼镜蛇是生活在非洲的一种大型眼镜蛇，能长到2.5米长。

不仅体型大，捕猎能力也很强，是高度特化的顶级捕食者。除了老鼠和蟾蜍等一般蛇类喜爱的猎物，慧眼镜蛇还会吃其他蛇类，甚至其他毒蛇。这条灰眼镜蛇正盯着它的猎物，一条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它虽然有所警觉，但逃生希望不大。灰眼镜蛇竖起身体前部，占得上风。它更大、更高，对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具有免疫能力。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只有一个选择，逃走并躲起来。但灰眼镜蛇穷追不舍。

灰眼镜蛇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逼入死角。接着他迅猛出击，灰眼镜蛇咬住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不停扭动，同时注入包含神经毒素和细胞毒素的毒液。毒液会导致猎物的呼吸系统衰竭，并破坏其身体组织。不过，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还有最后一招，他拿出最擅长的本领进行最后的反抗，将毒液喷向灰眼镜蛇的眼睛。但为时已晚，灰眼镜蛇丝毫没有松口的迹象，他继续扭动身体，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调整到合适的位置。然后从头部开始，慢慢将猎物吞入食道。在看似平静的非洲荒野中，灰眼镜蛇显示出自己的特别之处，它捕捉其他蛇为食，在这一点上它与亚洲的眼镜王蛇一样。南非的大克鲁格地区面积超过20,000平方公里，这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栖息着种类繁多的生物。由于保护区面积广阔，各种生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理想的栖息地。古腹丝葵常出没在多岩石的草原，这条古腹丝葵爬到嶙峋的岩石上，准备借助岩石和木头的粗糙表面帮助自己蜕皮。在生长过程中，蛇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蜕一次皮。古腹丝葵在木头上摩擦身体，让旧皮裂开，然后将它蜕下，露出崭新的鳞片。蜕完皮的古腹丝葵开始进行

下一项任务。他沿着雌性留下的信息素追寻潜在的配偶。雌性古腹丝葵凭借身上的花纹隐藏在落叶中，它用信息素的气味吸引雄性前来。

雄性古腹丝葵吐出舌头，试探雌性的交配意愿。雌性释放的气味等种种信号表明它愿意。虽然古腹丝葵是危险的毒蛇，它们的求偶过程却十分温柔。交配完后，雌性古腹丝葵将在体内孵化受精卵，大约九个月后产下发育完全的幼蛇。这种繁殖方式让胚胎能在雌性体内稳定的温度下安全发育。求偶过程将持续数小时。

完成交配后，雄性古腹丝葵离开雌性，回归独居生活。交配过程消耗了能量，它现在需要进食。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古腹丝葵非常依赖伪装来隐蔽自己，然后耐心等待时机。找到合适的位置后，古腹丝葵只需等着猎物送上门来。

古腹丝葵的攻击速度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是人类眨眼速度的两倍。它用毒牙向老鼠注入混合多种毒素的强效毒液，会破坏老鼠的身体组织，导致严重的内出血。古腹丝葵是隐秘的杀手，由于伪装本领高超，难以被发现，加上分布广泛，古腹丝葵被认为是非洲致人死亡数量最多的蛇类。在这片辽阔的保护区内，古腹丝葵不常遇到人类，它们主要捕杀啮齿类动物，将其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虽然古腹丝葵摄入的水分主要来自猎物，但经过一天的辛苦觅食，它也会在傍晚喝水补充水分。往北数千公里的地方，维多利亚尼罗河流经乌干达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莫奇森瀑布国家公园。这条壮美的河流自东向西横穿公园，绵延约115公里。水流量巨大的维多利亚尼罗河会流经一个仅7米宽的峡谷，落差达到43米，形成壮观的莫奇森瀑布。维多利亚尼罗河的河水和河岸给多种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

这里有活跃好斗的赤水羚，它们是非洲中部地区的特有物种。另一种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动物更喜欢河流沿岸的森林而非开阔的草原，那就是神秘的球蟒。这是非洲体型较小的一种蟒蛇，一般可长到 1.2 米左右。球蟒虽然体型不大，但捕猎能力很强。球蟒主要通过伏击的方式捕食，常在树林区域活动，因为这里有很多它们爱吃的猎物。老鼠。球蟒寻找合适的位置埋伏起来。它安静地隐藏在落叶中，伪装得天衣无缝，通过唇鳞上的唇窝感知温度的变化，追踪老鼠。

他用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更加确定老鼠就在前方。这里很适合伏击。现在，他静候老鼠靠近。

0: 球蟒的攻击迅速且精准，它用锋利弯曲的牙齿紧紧咬住老鼠，让它无法动弹。球蟒用身体将老鼠紧紧缠绕，老鼠每一次呼气都被缠绕得更紧。球蟒的缠绕最终导致老鼠因血液无法流向心脏而死。球蟒把老鼠拖上岸，准备进食。他将老鼠头朝里吞下，用强有力的肌肉把老鼠推入食道。球蟒体型不大，却十分危险。对于蛇类来说，体型大小有时并不重要。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

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三角洲以壮观的自然美景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闻名。三角洲位于卡拉哈里沙漠深处，是一个季节性绿洲，在一年中会发生令人惊叹的变化。当洪水来临时，水道里的水量剧增，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湿地面积可达22,000平方公里。在干旱的沙漠中，这个三角洲对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为非洲的一些标志性动物提供了休养生息的地方。对三角洲里的生物来说，湿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就连眼镜蛇也能从洪水中获益。随着水位上涨，非洲牛乡头蛙抓紧时间繁衍后代，数千只小蝌蚪顺利孵化。在水中游动的大量蝌蚪吸引了许多伺机而动的捕食者。黄嘴环鹳在浅水中探寻，黑鹭则展开翅膀形成一把遮阳伞，以捕食更多蝌蚪。在水边，安氏眼镜蛇穿梭在芦苇丛中，捕捉毫无戒备的幼蛙，

然而，即便是如安氏眼镜蛇这样的猎手，此时也得提防危险，因为有许多凶猛的大型鸟类在红范平原上觅食。安嘴鹳不挑食，它一般捕食蛙类，但只要碰到合适的机会，也会毫不犹豫地捕食蛇类。在浅水区，安氏眼镜蛇保持低调。他敏锐的双眼盯上了另一种猎物。非洲水蛭所在的位置非常有利于安氏眼镜蛇发动伏击。安氏眼镜蛇等待着合适的时候。

可惜计划被打乱了，安氏眼镜蛇动身离开。虽然这里猎物众多，但他到现在都没能每餐一顿。安氏眼镜蛇更喜欢隐蔽的地方，水中的喧闹让他有些无所适从，于是他朝岸上爬去，那里的干扰少一些，更有利于捕食。他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然后爬向猎物气味浓烈的方向。老鼠始终是他钟爱的猎物。安氏眼镜蛇身上没有气味，因此老鼠无法通过嗅觉察觉它的接近，但它要注意不能被老鼠看见。

老鼠已无处可逃。安氏眼镜蛇向老鼠注入包含神经毒素的大量毒液，攻击老鼠的神经系统，导致老鼠的重要器官衰竭，最终不再有心跳。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安氏眼镜蛇都不需要再觅食了。离开奥卡万戈三角洲，我们来到一片十分干旱的地区，这里便是以极端环境著称的撒哈拉沙漠，面积超过900万平方公里。这是全球最大的热带沙漠，白天气温可达49摄氏度，高温让水源变得极为稀缺。要想在这里存活，动物们需要具备适应环境的身体特征。撒哈拉沙漠的耳廓狐就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犬科动物之一，体重仅1公斤左右，然而这并不影响它成为出色的猎手。硕大的耳朵给了它极为灵敏的听觉，让它可以准确定位沙子下的猎物。耳朵还发挥着散热器的功能，帮助耳廓狐散发身体热量，保持凉爽。同样生活在沙漠中的撒哈拉角蝰也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方式，沙土色的身体让它在沙丘中不那么显眼。尾尖的颜色却很突出，像是沙土上的一只昆虫幼虫，这是它埋伏时用来吸引猎物接近的巧妙工具。撒哈拉角蝰不仅会伏击，还会主动搜捕猎物，突袭老鼠和蜥蜴藏身的洞穴。它通过侧向扭动身体，灵活地穿越松软的沙地。

撒哈拉角蝰以闪电般的速度出击，像钳子一样紧紧咬住老鼠，用锋利的毒牙将强效毒液注入老鼠的血液中。混合多种毒素的毒液迅速发挥作用，撒哈拉角蝰因此得以快速吞下猎物。在撒哈拉沙漠中，活着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撒哈拉角蝰凭借出色的适应能力，顽强生存了下来。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类与蛇一直保持着复杂的关系。几千年来，在很多文化中，蛇都是一种受到敬畏的动物。它们是危险的化身，在一些文化中也象征着重生。在埃及广阔的沙漠中，人们对一种蛇的恐惧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种蛇体型虽小，却十分致命。它就是巨鳞蝰。巨鳞蝰拥有包含出血毒素的强效毒液，而且极具攻击性，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蛇类之一。当巨鳞蝰感受到威胁时，会发出独特的警告声。它摩擦锯齿状的鳞片，发出刺耳的声响，警告敌人，然后以惊人的速度发动攻击。生活在沙漠中的动物都知道，听到这样的警告声，就该赶紧逃跑了。巨鳞蝰通常在夜间捕食，但如果白天的气温不高，它们也会外出活动。尤其是在饥饿的时候。巨鳞蝰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追踪猎物的去向。老鼠常沿着固定的路线觅食，因此巨鳞蝰可以推测老鼠可能出现的位置，

巨灵葵闪电般的触击，致命的毒液瞬间注入老鼠体内。毒液的毒性很强，即使注入量不大，也足以使老鼠丧失行动能力，并严重损伤体内器官。在酷热的沙漠中，要想生存下去，动物们需要顽强拼搏。巨灵葵能够在撒哈拉沙漠生存下来，不是靠体型和力量，而是凭借致命的咬击和让沙漠居民都避之不及的刺耳警告声。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极

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近日，飞鹤乳业联合权威机构发布鲜活原料企业标准，依托全产业链优势，使用自产鲜活原料，倡导以更新鲜、更营养、更适合的产品推动行业品质升级，为国人提供更好的营养。深耕乳业64载，飞鹤始终坚守我爱宝宝的初心，积极倡导科学育儿理念，呼吁家长给予宝宝更多高质量陪伴，并以持续升级的营养产品陪伴一代又一代中国宝宝健康成长。未来飞鹤将持续深耕中国乳品科研，以鲜活品质为根基，将营养守护从中国宝宝拓展至中国家庭，以高品质乳制品为国人营养健康助力。

伦苏持续探索乳品更多可能。品牌全新上市 HiMilk 系列牛奶，多种营养选择，精准满足多元健康需求。未来，特伦苏将持续产品创新，以更优质营养，持久陪伴消费者更好成长。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从沙漠到海洋，再到偏远的岛屿，地球上几乎所有类型的环境里都有蛇的身影。在中国辽宁省的海岸附近，有一座岩石密布的小岛，经过地壳变迁，小岛与陆地分离，岛上的动物大量灭绝。一种蛇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座岛因此被叫做蛇岛。这座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岛，看似微不足道，却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节点。每年春季和秋季，数百万只候鸟会在蛇岛上停留，休息觅食。这个候鸟的避风港看似平静，其实危机四伏。蛇岛是世界上毒蛇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岛上茂密的植被中藏着许多蛇岛蝮。春秋两季，蛇岛蝮会从大大小小的石缝中爬出来寻找食物。它们的体型短粗有力，擅长伪装，而且能分泌强效毒液，这些特点能够帮助他们抓到机警的猎物。

蛇岛腹的食谱中没有蜥蜴，也很少吃啮齿类动物，它们主要以鸟类为食。候鸟来到蛇岛的时候，就是蛇岛腹每餐一顿的时候，但蛇岛腹彼此之间不会因此争抢地盘，他们会爬上树枝设下埋伏。

蛇岛父将身体蜷曲成弹簧状，随时准备弹射出去，发动攻击。成千上万条蛇岛父密切关注着这些疲惫的候鸟。

蛇岛夫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人被咬到后如果不及时治疗有死亡的风险，毒液会损伤猎物的身体组织，使其动弹不得。

在迁徙高峰期，每天有几千只候鸟死于蛇岛腹之口。蛇岛腹需要趁短暂的迁徙季捕猎进食，从而度过食物匮乏的时期。体型较大的蛇岛腹会在地面守候，耐心等待机会。他们的目标是受到其他蛇岛腹攻击而从树上掉下来的鸟类。不幸丧命的鸟类确保了蛇岛腹的生存。蛇岛是这个独特的物种唯一的家园。这里形成了一种微妙而残酷的平衡。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候鸟的到来维系了蛇岛腹物种的延续。在众多蛇类中，蛇岛腹的生存方式可谓别具一格。

在中国云南省，茂密的雨林里生长着参天大树，为种类繁多的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从哺乳动物到昆虫，雨林里总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明媚的阳光，也有潺潺的流水。尖喙蛇无法像我们一样听到水流声，蛇没有外耳和中耳，要靠其他一些特殊感官感知周围的世界。面对高度警觉的猎物，巧妙的伪装至关重要。有人认为尖喙蛇尖长的吻形似叶片尖端，身体则像一根弯曲的藤蔓，只让它们能够悄悄接近目标。分叉的舌头是蛇的定位系统，能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帮助蛇追踪猎物。尖喙蛇精准咬住目标，然后用柔韧的身体紧紧缠住猎物，试图让它窒息。

千喙蛇淹死猎物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它们的捕猎策略灵活多变，会充分利用环境里的一切条件达到目的。吃顿大餐来的正是时候，千喙蛇刚结束冬眠，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现在随着气温回升，春天来临，它又重新活跃起来。吞下猎物后，千喙蛇朝树上爬去，在那里它可以安心地消化食物。千喙蛇如同一条翠绿色的藤蔓，悄无声息地沿着树干蜿蜒而上。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山林里，早春的暖意悄然而至。另外一种蛇从冬眠中苏醒。

条雄性尖吻鹬，季节的更替促使它离开洞穴寻找配偶。尖吻鹬的头部呈三角形，形似一片落叶，这让它们在林地里穿行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们的毒液毒性很强，人被这种蛇咬伤后，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致残或致死。尖吻鹬体表斑驳的鳞片能够帮助它们很好地融入枯枝落叶之中。和所有鹬亚科蛇类一样，尖吻鹬的鼻孔和眼睛之间长有能够感知温度的颊窝，借助这个器官，尖吻鹬能够在脑中形成一张周围环境的热辐射图。

在交配之前，这条雄性尖吻鲋需要先找些食物补充体力。它的舌头敏锐地捕捉到了空气中猎物的气味，它随即向气味的来源移动，并且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埋伏地点。

千文富错失良机，他刚结束冬眠，身体还有些僵硬迟缓。不过这条雄性尖吻蝠的运气不算太差，一条雌性尖吻蝠来到他身边。这条雌性尖吻蝠可能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不太确定，打算再观望一下。

看来现在还不是时候，雌性尖吻妇也需要先吃饱肚子，才能在将来怀卵时为卵提供足够的营养。雌性尖吻妇感知到小溪对岸有猎物的气味，它游过小溪，准备伏击。

利用夹窝准确地锁定了猎物。雌性接吻蝠紧紧咬住猎物，同时细长的毒牙将致命的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内的神经毒素能使猎物的呼吸机麻痹，进而死亡。细胞毒素则能在猎物被吞食之前就导致其身体组织坏死。富有弹性的皮肤让接吻蝠能够顺利吞下猎物。经过大约四个月的冬眠后，它终于再次尝到了食物的滋味。饱餐之后，雌性接吻蝠或许会重新考虑与雄性进行一次浪漫的约会。在奥地利科恩滕州的森林里，另一种蛇也结束了冬眠。这种蛇的吻部形状同样很特别，这就是沙葵。沙葵被认为是欧洲最可怕的蛇类之一。不过今天这两条沙葵并不打算展开猎杀行动，它们的目标是交配。雄性试探着靠近雌性，并不停地伸缩舌头以感知雌性释放出的信息素。雌性看似无动于衷，其实他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沙葵在贴近雌性的过程中不断抽动身体，仿佛在跳一种奇特的舞蹈，这是为了激起雌性的兴致。

0: 如果它们成功交配，雌性沙葵会在秋天来临前产下最多20条幼蛇。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5: 我还有一半。
6: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常相伴。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国西部古老的雨林中有许多神秘的动植物，从胆小的猴子到壮硕的大象，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栖息于此。在茂密的雨林深处还藏着一种独具魅力的蛇，这是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危险时，他们会捧起肋骨，撑开颈部皮褶，以此向对方发出警告。在很多文化中，孟加拉眼镜蛇被视为神圣的生物。它们的捕猎能力高超，能敏锐地发现猎物。蜥蜴是它们的主要猎物之一。此外，它们也会捕食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今天这条孟加拉眼镜蛇的动作不够快，让猎物溜走了。

加拉眼镜蛇的背部有一圈醒目的白色斑纹，能起到威吓对手的作用。但即便是强悍的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大象也得让路。孟加拉眼镜蛇为了避免遭到大象的踩踏，连忙逃走了。

在当地传说中，许多生活在雨林和水中的动物都被赋予了神秘色彩。传说的主角之一是巽他眼镜王蛇，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毒蛇。巽他眼镜王蛇是眼镜王蛇属生物，这类生物主要以蛇类为食。这条三索颈蛇来错了地方，它刚喝完水就发现了巽他眼镜王蛇，立刻警觉起来。然而他没有马上逃走，而是留在原地，好奇地看着巽他眼镜王蛇。巽他眼镜王蛇安静地喝着水，突然他好像看到了什么，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在一旁观望的三索颈蛇被巽他眼镜王蛇发现了。三索颈蛇是一种无毒蛇，只能通过发出嘶嘶声，并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来威慑对手。

巽他眼镜王蛇的移动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哪怕隔着水面，它也能在几秒钟内抵达三索锦蛇的所在地。千钧一发之际，三索锦蛇终于回过神来，幸运逃脱。

在中国广东省，嶙峋的山石之间藏着一种难得一见的蛇，这是角缘毛头蝮。它们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能够使猎物因大量出血而死。它们鳞片的颜色与岩石十分相似，能达到很好的伪装效果。角缘毛头蝮属于蝮亚科，吻部同样具有可以感知温度的颊窝，这有利于它们寻找恒温猎物。

小圆毛头腹眼睛上方的角状凸起也是它精妙伪装的一部分，能帮助它更好地与周围的岩石和落叶融为一体。

一次攻击注入的毒液就足以致命，现在毒液已经开始破坏猎物的血管壁，很快就会引发严重的内出血。角原毛头蝮将向后弯曲的细长毒牙刺入猎物体内，然后交替抬起左右两边的颚骨，将猎物一点点拖入口中。在被吞进肚子之前，老鼠体内的毒液就已经在逐步分解其身体组织。蟒山巍然屹立于中国湖南省，在山上海拔较高的地区，分布着一种极为珍稀的蛇，它们行踪隐秘，通常只在长有苔藓和地衣的环境中活动。这就是蟒山原毛头蝮。在森林中，你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鳞片的斑驳色彩与身下的林地表层浑然一体。这条蟒山原毛头蝮一动不动，只有舌头不断伸缩着搜寻空气中猎物的气息。近乎白色的尾巴末端形似一条美味的虫子，这是它用来吸引猎物靠近的诱饵。

老鼠机警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却没能看穿莽山猿毛头富高超的伪装。老鼠的嗅觉十分灵敏，但蛇类通常没有明显的体味，在受到威胁时才可能会散发出刺鼻的气味，用以防御。

在这场较量中，莽山猿毛头府拥有多项优势，他的行动悄无声息，伪装天衣无缝，夹窝可以感知温度，舌头则能用来捕捉气味。分叉的舌头如同他随身携带的导航仪，根据舌头左右两叉气味强弱的差别，莽山猿毛头腹就能确定前进的方向。

蟒山猿毛头蝠不仅新陈代谢缓慢，这样的捕猎方式也能帮它节省体力。它会谨慎挑选猎物，以免白费功夫。尽管已经很好地适应了栖息地环境，这种神秘的蛇目前仍属于濒危物种，是中国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这场漫长的捕猎行动终于接近尾声了。蟒山圆毛头蝮用毒牙将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中含有血循毒素和神经毒素，很快就会让猎物的心跳停止。捕猎技艺精湛的蟒山圆毛头蝮是自然界中极为罕见的一种蛇，它们宛若掠过林间的一抹魅影，尽显自然演化的神奇。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森林郁郁葱葱，气候温暖潮湿，一种极为隐蔽的蛇类猎手栖身于此。侏儒缅甸蟒，侏儒缅甸蟒是缅甸蟒的一个侏儒化亚种，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缅甸蟒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蛇类之一。与主要分布在大陆上的缅甸蟒相比，生活在岛上的侏儒缅甸蟒体型较小，行动更敏捷，也更擅长隐藏行踪。他们会充分利用森林里的环境，溪流不仅能供他们喝水解渴，也是他们的通行要道。有时还是理想的埋伏地点。侏儒缅甸蟒靠伏击捕猎，它躲在水里静待猎物经过。侏儒缅甸蟒的舌头非常灵敏，嘴唇旁边的唇窝则能感知猎物散发的热量。等到时机成熟，侏儒缅甸蟒便会悄悄靠近，发动攻击。侏儒缅甸蟒没有毒，但能凭借强壮的肌肉将猎物缠绕致死。猎物每呼一口气，侏儒缅甸蟒就会缠得更紧一些，直至其停止呼吸。

0: 接着，侏儒缅甸蟒会通过不断收缩肌肉，将猎物慢慢推入胃中。别看名字里有侏儒二字，这种蛇的本事可一点都不小。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冷冻后似雪糕，
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随着春天到来，天气渐暖，亚洲中部高山上的冰雪逐渐消融，森林里的许多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

卡拉干达夫结束长达数月的冬眠，在铺满落叶的林地上缓缓爬行。这种蛇通常独自活动，几乎不会发出声响，而且具有与环境相似的伪装色。它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能够在气候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生存下来。

状态，到现在已经4个月没有进食了。好在凭借灵敏的舌头和颊窝，他很快就探测到附近有猎物。

猎物已经被注入了毒液。卡拉干达夫静静等待毒液杀死猎物。毒液还能初步分解猎物，使其更容易被消化。

严苛的环境挑战着这片土地上所有生命的极限。卡拉干达富虽然没有速度和体型上的优势，却能依靠隐秘的前行、耐心的等待以及精准的攻击，为自己开辟出生存的一席之地。

在孟加拉湾的海岸线上，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地带生长着古老的红树林，这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错综复杂的红树根系与周期性涨落的潮水，为众多生物构筑了一个静谧的家园。一种奇特的蛇也生活在这里，它就是红树竹叶青。红树竹叶青高度适应了红树林里的环境，既能在水里活动，也能在树枝上攀爬。捕猎时，红树竹叶青会运用一种巧妙的策略，它们会晃动尾尖，让猎物误以为尾尖是一条蠕动的虫子，从而诱使对方靠近。接下来，红树竹叶青只需静待猎物上钩，它活动了一下那对巨大的毒牙，随时准备出击。鸟类是红树竹叶青经常捕食的猎物，然而要想捉到一只鸟并不容易。

毒液便会替他终结这场猎杀。在泰国南部的热带雨林中，如练的瀑布从悬崖上飞泻而下，山间雾气弥漫。在这个宛若人间仙境的地方，流传着雨林守护者的传说。被当地人赋予这个称号的不是什么外表华丽的动物，而是一种喜欢保持低调的蛇，爪哇竹叶青。

爪哇竹叶青的伪装可谓无懈可击，就连眼睛也是类似树枝的颜色。这条爪哇竹叶青正在消化肚子里的食物，这使得它比较脆弱。它用舌头感知到前方有其他动物的气味。原来是一只壁虎，它也是一个伪装大师。

爪哇竹叶青才刚吃过东西，而且由于壁虎是变温动物，体温与环境温度接近，爪哇竹叶青也无法用夹窝准确地定位壁虎。有时猎物竟也能从猎手的眼皮底下安然离开。现在这个雨林守护者可以不受打扰地消化食物了。

在菲律宾西南部的岛屿上，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绿意盎然的栖息地里，生活着多种多样的动物。有一种蛇是森林生态健康的指示器，那就是当地特有的黄斑竹叶青。黄斑竹叶青对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它的存在说明这片森林的健康状况良好。现在是黄斑竹叶青的繁殖季，这条雄性黄斑竹叶青受到本能的驱使，正在领地里寻觅雌性的栖息。树枝下方的动静吸引了黄斑竹叶青的注意，它虽然在寻找配偶，但也不会错过捕猎的好机会。黄斑竹叶青发现了它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猎物逃走了，或许黄斑竹叶青在寻找配偶时运气会好一些。中国四川省的连绵群山为动植物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春意渐浓，山顶的冰雪也开始融化，森林

再次焕发生机。在险峻的山岩之间，许多动物陆续从冬眠中苏醒。山烙铁头蛇的行动仍有些迟缓，但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他知道是时候出来活动了。它鳞片的颜色与枯枝落叶十分相近，这让它在地面上移动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一边用舌头感知着周围的环境，一边从阳光中吸收热量以保持温暖。

这条山烙铁头蛇没有等猎物自己送上门来，而是悄然前行，仔细搜寻，很快就找到了捕食目标。

山烙铁头蛇一旦咬中猎物，就不会轻易松口，它在注入毒液的同时还会紧紧缠住对方，以免失去到手的美餐。毒牙与肌肉双管齐下，这种策略大大提高了山烙铁头蛇的捕食效率。在中国云南省，和煦的春风也染绿了这里广袤的山地森林。在林间，一种高度特化的蛇悄然现身，迎接春天的到来，这就是菜花圆毛头蝮。它们的新陈代谢速度很慢，经常像雕塑一样静止不动，这是它们能在高海拔地区度过漫长冬季的关键所在。菜花圆毛头蝮要等上很久才能等来一次进食的机会，不过只要毒牙命中猎物，一顿美餐也就近在咫尺了。这一次菜花圆毛头蝮咬中猎物后没有松口，注入猎物体内的强效毒液会从内部开始分解其身体组织，菜花圆毛头蝮只需将猎物吞下即可。在茂密的森林中，层层枝叶遮天蔽日，阳光很难穿透，地面光照较少，菜花圆毛头蝮能够依靠体表的深色花纹更高效地吸收热量。经过一系列精妙的演化，菜花圆毛头蝮才得以在高海拔环境中存活下来，繁衍生息。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0: 去，人们对一种叫显木的树都很熟悉，因为它是好砧板的原料，材质密实，耐腐蚀，硬度高过生铁，因此号称铁木。在广西有一棵显木王，堪称植物界的金刚侠，硬汉中的真硬汉。广西弄岗自然保护区是一个巨大的动植物宝库，古树名木比比皆是，但有一棵树着实让人过目难忘，不仅因为它高，也不仅因为它老，还因为它无比坚韧，历经岁月摧折和意外伤害，始终屹立不倒。
1: 在这棵树体的正前方，上面有一个像疤痕状的东西，这个疤痕就是十几年前有一颗小车那么大的巨石砸到这个树干上面。你看，即使是那么大一个巨石，在树上就留了一个很小的疤痕，也正是因为它密度够高，就是说它比较硬嘛，才能够形成那么一个小的疤痕，就是它抗性比较强，如果说是一棵稍微小一点的树，可能就被狼妖撞断了。
0: 落石、台风、暴雨，在2300多年里，自然的暴虐在他身上留下了大大小小的疤痕，有些树枝甚至被折断，但他依然康健。如果你认为是南方的沃土滋养了他，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它生长的地方可以用贫瘠恶劣来形容，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形破碎，而显木一般生长在悬崖边狭窄的台地上，只有一点点下隙供它生根发芽，等慢慢长高长大，一侧的崖壁就成了障碍，但这难不倒它，办法是歪着长。
1: 它生长的时候，往崖壁这边的生长速度会偏慢，往外面长的速度它会偏快，所以就造成了跟别的树种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它的横切面，绝大部分的树是一个同心圆，这个树不一样，它就是会偏心，很像我们海洋里面的那个显壳的这个纹路，所以就称为显木。
0: 正是因为艰难的生长环境，才造就了显木的坚硬，它的根系深入岩石内部，将天然强化剂大量钙质矿物富集到木质中，再加上显木生长十分缓慢，木质纤维往复交织形成致密结构，所以一般说来，显木越老越坚硬，越老越实在。就像人类的耄耋老人，岁月风霜，皱纹满面，却依旧坚定且淡定。
1: 奶说这棵显木在这里它打小就这么大了，
2: 老师我跟鸡本来做老师呢，
1: 跟鸡就是老人，我们要像老人一样去尊重他，保护他。
0: 2000多年的岁月漫漫，他在贫瘠的土地中，燥热的阳光下，把所有艰难都化作滋养，缝进密实的树干，不慌不忙，笑对无常，这就是坚强。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节目，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
7: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节目，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然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从未停下探索自然世界的脚步，他对于地球生命的独特看法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奇的世界。
1: 这里被誉为大自然最伟大的试验场。
0: 在大卫·爱登堡80多岁时，人们以为他该退休了，然而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步履不停，制作了一部又一部优质的自然历史纪录片。他探访了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栖息地。
1: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
0: 这一次他希望借助高科技的力量，以不同的视角展现大自然的魅力。

0: 他的会部可真有力。
1: 让我们跟随大卫爱登堡的脚步，踏上这趟精彩纷呈的环球探险之旅。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将近四分之三，水下世界展现出惊人的生物多样性。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沿海水域，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系统。
0: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这是一个庞大的生命结构体，从太空中也能看到。它就是大堡礁。近60年来，我一直对大堡礁无比着迷。这里的生态系统独一无二。在我看来，它是地球上最神奇的地方之一。珊瑚礁是非常喧闹的地方，鱼类和无脊椎动物会发出咔嗒声、咕噜声和噼啪声等声音。珊瑚礁的健康状况越好，栖息于此的生物种类和数量就越多，由此产生的声音就越嘈杂。我们发现和鸟类一样，鱼类也常在黎明和黄昏时发出。海马会用咔嗒声吸引配偶。其他生物在进行日常活动时也会产生独特的声景。鹰嘴鱼啃咬坚硬珊瑚的声音时常回荡在珊瑚礁间。鱼类感知声音的方式有两种，很多鱼类依靠内耳听声。此外，在水下它们还能感知声音引起的震动。嘈杂的声音是衡量珊瑚礁健康的重要指标。事实上，珊瑚礁里的声音越嘈杂，对新来者就越有吸引力。比如这条年幼的小丑鱼。这条年幼的雄性小丑鱼还没有一颗纽扣大，可它现在要在这个大城市找到自己栖身的地方。在这个阶段，他的游泳能力还有待提高。不过他的听觉十分灵敏，让他能判断出几百米外的珊瑚礁是否适合居住。小丑鱼的寻觅之旅可能持续好几天，他通常会在夜晚选好安家地，以避开捕食者。对小丑鱼而言，年幼的个体可能需要游400公里左右才能找到珊瑚礁。幸运的是，这个距离对大多数小丑鱼来说不算远。虽然它们很少回到孵化地旁边的海葵上，可仍有约60%的小丑鱼会在同一片珊瑚礁里找到新家。小丑鱼能够帮海葵清除讨厌的寄生虫，让海葵保持健康。作为回报，海葵会为小丑鱼提供庇护。它的刺细胞可以抵御那些威胁小丑鱼的生物。在这个极度拥挤的环境中，合作是成功的关键。另一些居民的做法则截然不同，他们不愿共享家园，还会坚决守护自己的领地。

0: 这是一只虾蛄，虾蛄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只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视力极佳。有约4亿年演化历程的虾蛄，它们视觉系统的复杂程度在整个动物王国名列前茅。虾蛄的眼睛位于两根眼柄上，拥有独立视觉。另外，不同于人眼的双眼视觉，虾蛄每只眼睛都能实现立体成像。不仅如此，人眼一般只有3种光感受器，而虾蛄的眼睛却拥有多达16种，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光谱，这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可以利用惊人的视力发出致命一击。有些虾蛄善用长矛，有些则长于拳击。很多虾蛄都是拳击高手。虾蛄重拳出击，往往是为了击晕猎物和守护自己的领地。虾蛄是珊瑚礁中最在意住所的动物之一。其实它们非常爱干净。虾蛄会将巢穴打理得十分整洁。既然付出了心血，也难怪他们会有如此强烈的领地意识。事实上，虾蛄素来以脾气暴躁而闻名，他们可谓是珊瑚礁中最色彩斑斓的动物之一，也是这里生存法则的生动诠释。我第一次来到大堡礁是在约60年前，我清楚记得当我看到如此复杂多样的生物时有多么惊讶。今天我们可以借助前所未有的新科技手段来观察珊瑚礁，这给了我们全新视角来观察这个奇妙的地方，它无疑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宝藏之一。我乘坐阿卢西亚号开始了旅程，这是一艘长约56米、配备了顶尖设备的勘探船。在这次探险中，我们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前往大堡礁最偏远的角落。这是一艘潜水器。它是前沿潜水技术的成果。大堡礁仍有部分区域几乎未被探索过，好在如今有了这艘非同凡响的新型潜水器，它可以带领我们前往那些人类难以到达的地方。没人知道我们会在下面发现什么，我很幸运能成为其中一员，潜入水下进行探索。这艘配备了尖端设备的潜水器将带着我们去观察深海珊瑚。
1: In position, are we clear to vent?
2: You are clear to vent, clear to vent.
1: Roger, venting now.
0: 沉入海浪之下是一种非常超现实的体验。你的第一反应是屏住呼吸。我们下潜到了暮色带。在此之前

还没有人下潜到大堡礁的这个深度。从上方照射下来的光线主要来自光谱的蓝色部分，所以我前面的岩石表面看起来很暗淡，不过只要我们打开灯，那就是截然不同的景色。虽然地处偏远，可是这些造礁珊瑚的奇怪近亲依然是大堡礁系统的一部分。要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因此，这里似乎是采集样本的绝佳地点。然而，要让约八吨重的潜水器靠近岩石表面，需要非常精细的操作。太棒了！这很有可能是一种从未有人见过的物种。在这个深度，潜水器承受的压力是水面上的30多倍。在潜水器快要下潜到最深处时，我们迎来了一位访客。这是一条深海石斑鱼，或许从未有人在这个深度如此近距离地看到过它们。它似乎被潜水器和里面的我们吸引住了。这条雄性石斑鱼很大，肯定有4-5英尺长，快接近2米长了。你好。他为什么来到这里？他在寻找什么？谁知道呢？他要上浮了，我们也一样。随着我们上浮，周围礁石的光线和色彩也重新显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四零。

0: 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告别大堡礁后，大卫一行人来到了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在这个原生态的世界里，生活着一些稀有而顽强的生物。加拉帕戈斯群岛距离南美洲西海岸近1000公里，由多个独特的岛屿和岩礁组成。
3: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这些迷人的火山岛，它们也是多种动植物的家园。在这里，生物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演化着。在拍摄自然历史纪录片的生涯中，我去过很多奇妙的地方，却没有一处比这里更令人惊叹。这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这里被誉为大自然最伟大的试验场，因为这里的生命在孤立的环境中演化，造就了一些令人惊奇的结果。这是阿尔塞多火山，巨大的火山口直径超过了6公里。这里栖息着当地最独特的动物之一——加拉帕戈斯象龟。数千只加拉帕戈斯象龟栖息于此。

在阿尔塞多火山的泥坑里，他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在温暖的火山泥中打滚。

加拉帕戈斯象龟的寿命可达100年，甚至更久，是最为长寿的脊椎动物之一。它们是爬行动物，通过晒太阳来获取能量。它们体型庞大，等到身体变暖和，就能长时间进食了。

费尔南迪纳岛位于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最西端，是这座群岛中最年轻的一座岛屿。这里荒凉至极，生存条件恶劣，然而有一种动物在这条海岸线上安家了，他们是这种恶劣环境中的生存专家，而且在适应这个地方的过程中，他们变得和地球上的其他动物很不一样。看吧，这就是海鬣蜥。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海鬣蜥的祖先过去生活在中美洲的丛林里，直到今天那里仍有鬣蜥生活在河边的树木上，啃食树叶，或是栖息在芦苇上。偶尔会有一些被冲到海里，当然其中绝大多数都会死去，但在很久以前，有少数幸运儿被有力的洋流冲到这片海域，然后在此地登陆。

在祖辈生活的雨林中，列西大多是素食主义者，以枝叶丰富的树叶为食。只是最早来到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列西找不到这样的树叶，所以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食用唯一能够获得的植物——海藻。为了吃到足够多的海藻，他们必须尝试更大胆的举动，那就是游泳。

0: 他们甚至还学会了潜水。他们演化出了屏住呼吸长达一小时的能力，这样就能游到约20米深的水下。爪子也变得强劲有力，可以牢牢抓住海底的岩石。在水下，他们发现了取之不尽的海藻，大量的海藻生长在岛屿周围富含营养的洋流中。而这还不是全部，它们的吻部变得更加扁平，方便进食，牙齿也变得更加锋利，便于咬住湿滑的海藻。
1: 在远离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南大西洋上，有一座名为南乔治亚岛的小岛。尽管这里人迹罕至，但原生态的海滨地带却是一些顽强动物的家园，它们都要为生存而战。有一种动物在这里占据主导地位，
0: 这里是企鹅的家园，比如王企鹅。这只雏鸟想让它妈妈将胃里仅剩的食物多喂一点给它。王企鹅妈妈不能一直这样喂食雏鸟，如果它的伴侣无法尽快返回，它将不得不做出糟糕的选择，要么自己挨饿，要么孩子挨饿。好在捕鱼的队伍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了。他们在海滩的另一端上了岸。王企鹅爸爸一心想着回到伴侣身边，给自己的孩子喂食。可惜他们遇到了麻烦。这是一群象海豹，它们至少有20只，加起来恐怕有约60吨重，还会放响屁。它们不喜欢被打扰，这些王企鹅无法原路返回，也无法绕行，唯一的选择就是从这群象海豹中穿过去。王企鹅爸爸抓住时机，果敢地发起了冲锋。糟糕的主意，是时候重整队伍了，也许偷偷靠近是更好的选择。

这里到处都是王企鹅，几乎每只都在叫喊。尽管如此，王企鹅爸爸的呼唤依然穿过族群，得到了他期盼的回应。

0: 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孩子已经长得让他快认不出了。王企鹅爸爸首次接过重任。这对王企鹅夫妇将竭尽所能喂饱雏鸟的肚子。
1: 我们头顶上方的广阔天空，见证了一个个奇妙的演化故事。一些动物逐渐离开地面，演化出飞行能力，然后扩散到全球各地。飞行可谓是自然界最伟大的奇迹之一。那么，早期的飞行动物是如何飞上天空的呢？在加里曼丹岛的雨林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0: 人类是天空的后来者，虽然我们自认为如今已做得不错，但自然界历经数百万年的演化，孕育了众多飞行专家，他们的飞行技能远超我们人类。动物征服天空的历程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首先飞上天空的是昆虫，而在它们主宰天空一亿多年后，一群新的动物也冲上了云霄，它们就是长有脊椎骨的脊椎动物。我乘坐吊篮去往这里最高的一棵树上，寻找一种生物，它可能会为我们揭示脊椎动物最初是如何飞上天空的。

这些树叶中隐藏着一株蕨类植物，就在这高高的树冠层中，有一只值得注意的小小树蛙。这是一只豹纹树蛙，它十分擅长攀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树枝间爬来爬去。在这里，它可以避开森林地面上众多捕食者的攻击。事实上，如果有捕食者能爬到这里猎杀它，比如说一条蛇，那么豹纹树蛙也有自己的防御妙招。

滑翔。豹纹树蛙长长的脚趾间有蹼，所以每只蹼足都可以像降落伞一样减缓豹纹树蛙的降落速度，让它能相对安全地着陆。脊椎动物在2亿多年前开始尝试在空中飞行，

0: 其中有些先行者很可能就像这只小小的豹纹树蛙一样，使用薄薄的蹼来控制自己降落的速度。
1: 对于许多动物来说，飞行是一种重要的生存技能。很多昆虫都掌握了飞行技能，它们在漫长的岁月中凭借强大的适应能力繁衍至今。
0: 一只甲虫从地下钻了出来，它之前在地下生活和觅食，度过了幼虫期。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甲虫之一，南洋大兜虫。雄性南洋大兜虫拥有长长的脚，这是它们与对手争夺交配对象时的有力武器。现在它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上活动，在林下植物中穿行，以树叶和掉落的果实为食。这种笨拙却强大的动物看起来并不会飞，事实恰恰相反。在关键时刻，它会飞到空中寻找新的食物来源。当然了，还有交配对象。当它四处挖掘和翻找时，脆弱的后翅可能会损坏，所以南洋大兜虫的一对前翅变得坚硬，形成这对保护罩，将脆弱的后翅安全地藏在下面。要想观察它怎样将后翅折叠在前翅之下，我们需要等它起飞。它拍动翅膀时，就像弹簧咔嗒一声打开，后翅伸展到最大，

0: 负责飞行的后翅可以产生升力，和蜻蜓翅膀的作用方式一样，前翅此时变成了保护罩，在身体两侧打开，前翅的形状确实能提供一点额外的升力，不过显而易见，它飞行的样子相当笨拙。着陆的动作也不太灵活，现在他必须将脆弱的后翅小心地收拢到保护罩的下面。腹部底部的一排细毛能起到引导作用，这些细毛抓住后翅，并将后翅推到合适的位置。南洋大都虫的动作小心而精准，就像跳伞运动员收起降落伞一样。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路。

0: 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1: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在昆虫飞上天空2亿多年后，鸟类也振翅高飞，它们卓越的飞行技巧和出色的捕猎技能，让自然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2: 飞越海洋，跨越陆地，它们还会在人类居住区上空活动，活动范围之广令人称奇。为了观察世界上最熟练的鸟类猎手之一，我来到了罗马。有一种鸟类会飞过这些屋顶，它们不是在地面捕食，而是在空中，这要归功于它们自身的速度。 事实上，据说这是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它们就是游隼。游隼会捕食其他鸟类。如今，城市里生活着许多不同的鸟类，因为它们在城市里很容易找到食物和栖身之所。像这样的高楼，正是游隼理想的瞭望台。 飞行的猎物可以朝任何方向移动，所以猎手的动作必须迅速、敏捷，这样才能捕到猎物。速度对游隼成功捕猎至关重要。他们还拥有敏锐的视力，能发现超过 1.6 公里外的猎物。在罗马捕猎的游隼，主要目标就是这种鸟类。
1: 椋鸟，椋鸟的飞行速度也很快，而且它们体型较小，所以动作更加灵活。因此，要抓住椋鸟，游隼必须飞得更快。而为了提升速度和出其不意。 游隼会从上方发起攻击。首先，游隼会飞向高空。当发现一群潜在猎物时，它会通过拍打翅膀来实现转向、俯冲和加速。

0: 小鸟们还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最后，游隼收拢翅膀，这样可以向下俯冲。它的身体以极佳的流线型体态划过空中。此时，它的时速可达320公里以上。当接近目标时，游隼会张开翅膀，以减缓下降速度，并进行最后的猛扑。
1: 透过游隼矫健的身姿，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窥见了远古鸟类展翅翱翔的情景。

0: 与他们在虚拟世界互动，无疑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1: 这里是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它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从过去到现在地球上各种各样的生物。我们想让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动物在镜头中复活。计算机生成图像技术已相当成熟，做出的效果栩栩如生。这里是让电脑生成的图像自由穿梭的理想场地。当你想到要利用三维和计算机生成图像技术时，你就会思索，好吧，复原出哪些动物会比较有趣呢？所以其中一个乐趣就是利用现代知识让这些动物在镜头中活过来。请看这里，这是梁龙的骨骼，我就用这里常用的昵称叫它吧，它叫迪皮。另外，虽然没法确定迪皮是雄性还是雌性，但我打算假设迪皮是雌性。那迪皮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这块形状奇特的碎片来自一只埃德蒙顿龙，它在成为化石前就经历了类似木乃伊化的过程，所以不仅它的骨骼，就连皮肤都几乎保存完好，上面还覆盖着小小的鳞片。它们不像蜥蜴的鳞片那样重叠在一起，而是像紧密拼接在一起的马赛克。也许迪皮的皮肤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迪皮又是什么体色呢？我猜测迪皮的体色类似于今天的许多大型哺乳动物，比如大象或犀牛，全身呈现一种中性朴素的颜色。如果给这副骨架添上皮肤和血肉，我们就能对它的真实长相有所了解了。

追溯过去，能让我们对今天的自然世界有更深刻的认知。如今，新技术让古生物在镜头中复活。

大约1.5亿年后的今天，我们大致推断出了迪皮的长相，那他又是怎样行动的呢？

像它这么庞大笨重的动物，行动应该相当迟缓。不管怎样，从牙齿可知，它是植食性动物，不需要依靠快速移动来获取食物。我们知道今天的大象能使用次声波进行交流，这些声音的频率非常低，甚至低于人类的听觉范围。它们可以通过地面传播，有时还能传播到数公里外，然后被大象利用宽大、扁平且敏感的足部探测到。迪皮的足部同样宽大扁平，所以这种巨型恐龙也许会通过类似方式进行交流，并发出吼叫。除了这些，迪皮可能还会发出其他声音。一些科学家认为，从迪皮的尾巴长度和关节构造来看，它甩尾时或许能发出抽打鞭子一样的声音。迪皮能够利用肌肉力量将尾巴抬离地面，这意味着在必要情况下，它可以把尾巴当作武器。它的尾巴能与又长又重的颈部保持平衡，那它的颈部为什么会这么长呢？过去有人认为迪皮生活在河里，需要将头颈部露出水面来呼吸，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如果它将身体浸入水中，那么水压有可能损害它的肺部。最有可能的解释似乎是长长的颈部能让它吃到大量树叶，它可以扭动颈部扩大自己的觅食范围。迪皮还能把头部伸到林木之间，摄食蕨类植物和其他地表植被。不过为了吃到森林中高处枝叶丰富的树叶，迪皮似乎还需要借助后腿站立起来。来吧，迪皮，你的早餐来吧。

这只可怜的老鸟是渡渡鸟，它曾经生活在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岛。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渡渡鸟是历史上第一种有明确记录因人类活动而灭绝的动物。尽管渡渡鸟非常有名，但这个标本并非真品。它的羽毛是鹅毛，足部模仿了火鸡的足部，至于喙部，我猜是用石膏制成的。这家博物馆的做法情有可原，因为几乎没有渡渡鸟的皮肤和羽毛留存下来。渡渡鸟的形象受到了类似这幅画作的影响，它的创作者是17世纪的荷兰画家罗兰特·萨弗里，可是他从未见过活着的渡渡鸟，而是根据海员的描述绘制的。我经常会想，渡渡鸟是否果真是这副长相？不幸的是，没等人们仔细研究它们，渡渡鸟就灭绝了。直到现在。

这种有趣的矮胖动物就是渡渡鸟如今在大众心中的样子。这些年来，我见过很多不会飞的鸟类，这可能不是它的真实长相。一项针对渡渡鸟大腿与骨盆连接方式的研究表明，它在生活中其实站得更挺直。我们现在知道，它的羽毛或许比那幅画中描绘的要蓬松得多。我们还知道，它与鸽子有亲缘关系，而且一些专家认为，它会发出类似鸽子的叫声，嘟嘟，嘟嘟，而渡渡鸟的名字就来源于此。渡渡鸟很可能以果实为食，那座岛上有很多果实，我要尝试一下，来吧。你怎么看？啊，它的喙部真是有力。实际上，它的喙部可能发生了适应性的演化，以便粉碎贝类和甲壳类动物的外壳，从而获得钙质。这儿还有一只雌性渡渡鸟，也许它就是渡渡鸟喙部如此大的原因之一，那就是在求偶时用来炫耀。现在来了一位雄性竞争对手，他或许是渡渡鸟的喙部如此大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在争夺巢穴时用来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过去的大约70年间，自然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大自然的奥秘。他对地球生命的探索，拓宽了大众的视野，使人们得以一睹自然的奇迹。
1: 这是一个观察野生动物的绝佳场所。
0: 在大卫·爱登堡80多岁时，人们以为他该退休了，然而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步履不停，制作了一部又一部优质的自然历史纪录片。他探访了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栖息地。
1: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
0: 他深入荒野秘境，向人们展示动植物如何在自然栖息地中繁衍生息。
2: 你好，
0: 让我们跟随大卫·爱登堡的脚步，踏上这趟精彩纷呈的环球探险之旅。

0: 全面了解地球生物的多样性，我们必须前往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这些与世隔绝的地方分布着各种各样的栖息地，有了栖息地的保护，生活其中的动植物更容易抵御恶劣气候和天敌的威胁。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地球上最独特的自然环境之一，它吸引着在茫茫大海中寻求庇护的海洋生物。
1: 大堡礁如同一道天然屏障，为栖息在这里的生物提供着保护。从空中俯瞰时，这道屏障尤为显眼。大堡礁地处澳大利亚的热带地区，热带气旋刚好从这里经过。层层叠叠的珊瑚礁灰岩在陆地与开阔海域之间形成一道屏障，这里的海水较浅，水温适宜，是动物们理想的避风港。这个巨大的海洋生态系统支持着全球许多动物

0: 群，是地球上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栖息地之一。每年都有超过100万只动物迁徙至大堡礁，其中一些大型动物的迁徙路径依旧是个谜。福分常来到珊瑚礁附近活动，它们体型巨大，翼展可超过15英尺，也就是5米左右，体重可接近1.5吨。它们来到珊瑚礁周围，摄食浮游生物，也在这里繁殖或清洁身体。福分游弋数百公里，沿着澳大利亚东海岸抵达这里。在大堡礁南端的伊利特女士岛周围，生活着许多福分。这片海域宛如福分的天堂，它们不仅在这里觅食，还能享受额外的呵护。一群裂唇鱼在这块礁石上经营着一家清洁站，他们定期为其他各种鱼类提供服务。裂唇鱼提供的服务相当重要，那就是帮顾客清除死皮和身体内外的寄生虫。尽管这看似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裂唇鱼却能因此每餐一顿。福分是最受欢迎的明星顾客之一。当顾客很多时，福分会耐心地排队等候。他们在水中边盘旋边等待，就像飞机在空中盘旋等待降落一样。在准备接受服务时，福分会完全放松自己。一群裂唇鱼在几秒钟之内就涌到了福分身边。明星顾客通常不用等待太久。每条裂唇鱼负责清理福分的一个身体部位，清洁过程可能会持续1小时之久。大多数情况下，裂唇鱼的服务无可挑剔，但偶尔他们的行为也会越界。一条雌性裂唇鱼咬了福分一小口，它违反了规则，就要接受惩罚。雄性裂唇鱼开始追赶它。对裂唇鱼来说，这种行为是严厉的责罚。科学家认为，雄性裂唇鱼这样做是为了保住未来的生意。如果只是偶尔被咬一次，福分还会再回来。研究表明，如果这种情况频繁发生，裂唇鱼就有可能会失去老顾客。幸运的是，雌性裂唇鱼的违规行为似乎并没有吓跑顾客。福分回来了，生意继续。对于迁徙的福分来说，大堡礁的确是一个避风港，为这些海洋中的庞然大物提供了休憩的场所。
1: 地球上的许多动物会跨越遥远的距离，寻找理想的场所来繁育后代。在大堡礁有900多座岛屿可供迁徙至此的动物们选择，每种动物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栖息地。
0: 这里是赫伦岛，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鸟类前来寻找安全的筑巢地点。礁温暖的海水中，鱼群密布，

对于鸟类来说食物充足，因此全年都有大量海鸟聚集在海中的礁石上。到了每年的繁殖期，它们必须在岛上筑巢。由于筑巢的地点非常有限，它们不得不忍受拥挤。哪怕面对像我这样的闯入者，这些鸟儿也不会轻易放弃巢穴。你好，玄燕鸥是非常尽职尽责的父母，很少有什么能阻止他们抚育雏鸟。每年有大约150万只鸟来到大堡礁的岛屿上繁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鸟，要等到天黑以后才能看到。这种神秘的鸟儿到来的第一个迹象，是它们不同寻常的鸣叫声。过去水手们常称它为鬼鸟，因为它的叫声相当怪异。它更正式的名字是蝎尾鹱。独特的叫声引导我找到了蝎尾鹱的筑巢地点。蝎尾鹱是真正的航海高手，在海上觅食时，他们擅长贴着水面低飞，同时从水中捕鱼。当他们返回岛屿时，不得不在黑暗中着陆，这导致他们的着陆姿势看起来有些笨拙。通过夜视摄像机，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蝎尾鹱难以看清的着陆地点。这些鸟儿飞越了约6000公里才抵达这里。在海上觅食数月后，它们必须回到岛屿上繁殖。蝎尾鹱一旦交配成功，就会成为忠诚的伴侣，共同承担繁育后代的重任。尽管岛上有树木，蝎尾鹱还是喜欢在地面上挖洞筑巢。在巢穴底部，一只3周大的雏鸟正在等待父母喂食。养育后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雏鸟需要频繁进食。雏鸟的需求迫使亲鸟不断飞往海面，带着更多的食物返巢。它们的起飞动作和着陆时一样笨拙。幸运的是，在夏季，蝎尾鹱能捕到足够多的鱼来喂养巢中的雏鸟。在距离赫伦岛不远的海域中，有一股富含有机物的海洋涡流。随着海水顺时针旋转，这股涡流将下层的冷水带到海面，从而为上层海水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这促使海水中微小的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它们是整个海洋食物链的基础。因此，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鱼类众多，为嗷嗷待哺的雏鸟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对于在赫伦岛出生的雏鸟来说，它们生命的早期阶段无疑是美好的。珊瑚并不是地球上的新生事物，大约5亿年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了。亿万年来，不断形成的珊瑚礁成为了无数动物的家园，并很快孕育出了一个庞大的生物群落，

0: 如今，大堡礁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这些生活在礁石上的动植物，正是我接下来要探究的对象。这里是利泽德岛，利泽德岛的西湖以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闻名于世。几十年前，人们在利泽德岛建立了一个研究站，科学家们对珊瑚礁生物群落的复杂构成进行了持续而细致的研究。得益于他们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珊瑚礁的生物多样性足以媲美热带雨林。我要弄清楚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此多样的生物从何而来？利泽德岛珊瑚礁生物群落的多样性要归功于一种生长在沿岸的特殊植物群落，这种植物群落是连接陆地与海洋生态系统的纽带，对珊瑚礁生物群落至关重要。它们是红树林，无数形态各异的小鱼在红树林的树根之间游弋，躲避天敌。这些小鱼看起来都毫无攻击性，但当它们长大后，其中一些会成为凶猛的海洋捕食者。红树林是多种鱼类繁殖和栖息的场所，对保护珊瑚礁鱼类种群的多样性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如此，红树林还是许多动物的游乐场，动物们在这里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即幼年时期。红树林是年幼的海龟、红鱼甚至鲨鱼的避难所，这些乌翅真鲨才几周大，体型只有成年时的六分之一左右。在它们生命的第一年，红树林成为了它们重要的庇护所，因为年幼的乌翅真鲨很容易受到大型鲨鱼的捕食，红树林错综复杂的根系能将大型捕食者挡在外面，保护了这些小家伙。等年幼的乌翅真鲨再长大一些，它们便会离开这个庇护所，前往红树林之外的珊瑚礁海域。它们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进入拥挤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
3: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6: Perfect，
5: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7: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它会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在努力活到长出翅膀之前，毛毛虫还掌握了其他同样巧妙的防卫方式。这只毛毛虫身披蓬松的毛簇，上面长有微小的毒刺，这一只则长着长长的枝刺，被它们刺到的话你会非常疼。此外，它身上这些明亮的警戒色是在告诉潜在的捕食者，谁要是敢惹它，就是给自己找麻烦。这只毛毛虫看起来危险，实则只是在吓唬人。它身上的刺没什么杀伤力，它依靠伪装让潜在的捕食者知难而退。有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藏起来，这些小帐篷是由弄蝶的幼虫搭建的。这种弄蝶幼虫先在叶子边缘咬一个圆形切口，并留下一部分作为连接处的铰链，然后它把切开的那部分叶片拉过来做成顶棚，藏在下面啃食叶片。如果我把顶棚拉开，就能看到里面的弄蝶幼虫。如果顺利度过危险的早期阶段，毛毛虫就可以做好长出翅膀的准备，成为成虫。它们会经历一次彻底的蜕变。以这只毛毛虫为例，它身体的表皮会变成一层保护壳，将自己包裹起来，如同一个更衣室。然后它会在里面经历细胞重组，改造自身结构。大约十天后，它破茧而出，成为一只蝴蝶。接着，蝴蝶的体液沿着翅脉流动，使翅膀完全伸展开来，然后它就可以飞翔了。

蝴蝶拥有前翅和后翅，它们不仅构成了非常有效的飞行工具，还能传递信息。蝴蝶翅膀上的图案堪称动物王国中最生动的广告，比如这只美丽的金长凤蝶。蝴蝶巨大的翅膀如同一面宽阔的画布，复杂的斑纹展示出许多信息。那么这些缤纷的图案是如何形成的呢？秘密就在于蝴蝶翅膀表面的微观结构。蝴蝶翅膀上的鳞片就像屋顶上的瓦片一样层叠排列，其中一类鳞片含有色素颗粒，赋予了翅膀颜色。另一类鳞片则具有复杂的结构。当人从特定的角度观看鳞片时，鳞片通过光线的反射、折射和干涉等作用，呈现出耀眼的彩虹色。全世界有超过18000种蝴蝶，每种蝴蝶的翅膀都有自己独特的图案。通过这些迷人的颜色和斑纹，两只不同性别的蝴蝶得以识别双方是否属于同一物种。有些性成熟的蝴蝶能够从很远的距离之外识别出合适的伴侣。当蝴蝶最终遇到合适的配偶时，他们会围绕着对方翩翩起舞，展开一场求偶仪式。

0: 他们互相检验飞行技巧和翅膀图案。如果双方都通过了测试，他们就会开始交尾。
1: 数亿年前，陆生植物开始出现。它们在陆地上扎根，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生态系统打下了基础。有一种奇特的古老植物，至今仍生长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
0: 欢迎来到奇迹之地，这里是加拉帕戈斯群岛，因火山而诞生的岛屿。这里的生物改变了我们对地球生命的认知。圣克鲁斯岛坐落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中心，这座岛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它独特的气候。中部的山坡上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植被，从太平洋吹来的湿润海风受到山坡的阻挡后被迫上升，气流在上升的过程中迅速冷却，其中的水蒸气凝结成雾和雨，滋润了岛上的植物。这里看上去是一片由大树组成的森林，其中栖息着种类繁多的动物。实际上，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这片森林与众不同，里面的植物并不是真正的树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位于赤道地区，全年凉爽而阳光充足，更重要的是它还位于两股不同方向的信风之间。东南信风从南美洲吹来，东北信风则从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吹来。这两股信风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生命之源，他们将最早的定居者带到了新生的火山岛上。南美洲和中美洲的植物上掉落的种子随风飘越了数百公里的海洋，大多数种子都掉落在了海上，那些抵达岛屿的种子也有许多落在了贫瘠炙热的岩石上，只有极少数幸存了下来。这是一种与蒲公英有亲缘关系的植物，在缺少土壤和雨水的地方，小小的种子找到了生存之道。一粒随风飘来的种子落在了熔岩的裂缝里，靠着裂缝中聚集的水分，种子发芽了。它用小小的叶片收集更多水分，捕捉大气中可能含有的极少量的养分。一部分叶片看起来已经凋亡了，的确如此，这种植物会主动脱落叶片，以确保不浪费自己身上的任何东西。掉落的叶片最终会成为滋养它的土壤，最终经过80到100年，它长成了这样。这就是树菊，它仿佛是直接从裸露的岩石上生长出来的。在缺少其他竞争树种的情况下，树菊越长越高大。这是一片由巨型菊科植物组成的森林，这层薄薄的火山土中没有足够的水分，不过树菊足够高大，可以从大气和云雾中收集水分，用以维持自身及其下方整个生物群落的生存。可以说，树菊养活了一整个生物群落，没有它，这个群落就无法存在。树菊神奇的特性赋予了这片森林丰富

0: 的生物多样性。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喜之郎举若果冻，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1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在森林上方，雾气在树局交错的树枝上凝结，水沿着树局的树干流淌并滴落，树皮上覆盖着潮湿的苔藓，为复生蕨类植物提供了生长空间。有了水分，蜘蛛和其他小型动物也有了生存的条件。森林的地面上出现了水坑，

0: 随着岛屿的演化，岛上的栖息地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火山岩被风化和侵蚀，岛上开始出现沙滩。埃斯帕诺拉岛的海滩上十分热闹。
1: 这里是加拉帕戈斯海狮的天然浴场，它们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中少有的哺乳动物物种之一。岛上的海滩成为了它们绝佳的育儿所。在这里，加拉帕戈斯海狮幼崽可以无忧无虑地吸吮乳汁，不过它们有时也会让妈妈心烦。海滩附近有一个安全的小海湾，加拉帕戈斯海狮幼崽可以在那里学习游泳。

看上去加拉帕戈斯海狮过着悠闲的生活，不过他们也需要应付一些讨厌的访客，苍蝇。在由岩石构成的海岸线上，熔岩蜥可以帮助加拉帕戈斯海狮消灭苍蝇。而在埃斯帕诺拉岛的海滩上，熔岩蜥无处可寻，它们通常会选择待在岩石上，因为那里更温暖。因此，这些加拉帕戈斯海狮必须自己处理苍蝇，

0: 龙岩蜥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常见的动物。这是一只龙岩蜥，周围的岩石上有很多这样的蜥蜴，现在是繁殖季节，雄性之间正在展开竞争，他们不仅争夺领地，也争夺交配权。他们竞争的方式是比赛做俯卧撑，看，实际上这只蜥蜴只是个模型，科学家用它来研究龙岩蜥之间是如何沟通的，让我们看看它表现如何。另一只龙岩蜥做出了回应，两只蜥蜴的动作在次数、强度、速度和头部上下摆动的幅度上都有所不同。有趣的是，这些不同之处因物种而异，换句话说，每种龙岩蜥都有自己独有的肢体语言。
1: 亿万年前，当人类还未出现时，地球上生活着一些奇特的大型生物。那时，占领着天空的是一种体型庞大的爬行动物，它们就是翼龙。现在，在一些地区的海岸线上，我们依然可以找到这种史前动物留下的痕迹。
0: 如今，鸟类是天空的主宰，但它们并不是第一种会飞的生物。这种史前生物名叫古神翼龙，它有一个巨大的头冠，水面上的天鹅和大雁有时会抬起翅膀捕捉气流，在风的推动下快速前进，此时它们的翅膀就如同风帆。古神翼龙的头冠或许也具有类似风帆的功能。不过，关于古神翼龙头冠的用处，还有一个更合理的猜测。我们可以通过当今地球上的动物发现一些线索，比如这群在苏格兰巴斯岩附近筑巢的唐鹅。翼龙无疑是在古代海岸线上成群结队的生活，生活在这样密集的群体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必然会引发各种冲突，就像这些唐鹅一样。

由于筑巢点挨得太近，唐娥时常因为食物和领地与邻居发生争吵。有人推测，翼龙同样也会为了吸引异性而相互竞争。

或许古神翼龙在繁殖季节会向异性展示它那巨大的头冠，甚至卖力的炫耀，正如今天的许多鸟类一样。交配后，翼龙会像鸟类一样产卵。这枚被压扁的化石蛋大小和唐鹅的蛋差不多，这是一枚翼龙蛋化石。尽管它被压扁了，却保存得非常完好。你可以看到内部胚胎的骨骼细节，与鸟类具有相似特征的头骨保存完好，就在这堆骨骼中间。在同样的发育阶段，鸟类胚胎的翅膀几乎还没有形成，而这块化石里，翼龙胚胎的翅膀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骨骼。有人由此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那就是翼龙孵化后几乎可以立即飞行。翼龙胚胎的骨骼还揭示了另一个不寻常的事实，它们的发育方式与鸟类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翼龙在出壳后仍会继续发育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某些种类的翼龙体型会变得巨大。这是风神翼龙，它生活在大约7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这个庞然大物是如何起飞的呢？这只翼龙与一架现代滑翔机大小相当，它长着纤长的翅膀，而且体重非常轻。这架滑翔机如此轻巧，甚至不需要发动机，只要用飞机将它拖曳到空中就能滑翔。这是我能体验到的最接近风神翼龙飞行的感觉。

0: 风神翼龙巨大的翼展让它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飞行动物之一。飞行中的风神翼龙不用频繁拍打翅膀，它就像一架天然的滑翔机。
1: 无论是飞行器还是鸟类，在控制飞行时多少都会用到尾部结构。飞行器有尾翼，鸟类有尾羽，风神翼龙却没有尾巴，因此它控制飞行的难度会更大，并且需要耗费脑力。有人却认为这种结构并非全无好处，由于没有尾巴，风神翼龙能比滑翔机更加灵活。
0: 风神翼龙可能采用了类似现代滑翔机原理的飞行方式。
1: 比如为了保持高度，我们需要热气流。在地面上气温较高的区域，比如岩石地貌区，通常会有上升的热气流。通过观察云层的顶部，我们可以判断热气流的位置，那边就有，我们得飞到那里去才能保持高度。
0: 有人推测，风神翼龙能够利用热气流在单次飞行中飞越16000多公里的距离。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便秘、肝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肝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在过去的大约70年间，自然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大自然的奥秘。他对地球生命的探索，拓宽了大众的视野，使人们得以一睹自然的奇迹。
1: 你好，伙计，你怎么样？真是个好孩子。
0: 在大卫·爱登堡80多岁时，人们以为他该退休了。然而，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步履不停，制作了一部又一部优质的自然历史纪录片。
1: 他们简直漂亮极了。
0: 他探访了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栖息地。
1: 此刻我身边就是大自然最壮丽的奇观之一。
0: 在旅程中，他结识了一群卓越的科学家，并深受启发。
1: 天哪，太美了。

0: 为了全面了解地球生物的多样性，我们必须深入各大洲，探索独特的自然栖息地。这些景致迷人的角落，蕴藏着破解地球生命奥秘的线索。了解了动物们如何在时间长河中演化并繁衍，我们就能找到保护它们的途径。在辽阔壮丽的亚洲，一个惊人的发现揭示了史前动物是如何在陆地上迈出第一步的。
1: 中国已成为化石发掘的前沿阵地，这里的挖掘工作正在逐步解开脊椎动物演化史上那些不为人知的谜团。长久以来，我一直渴望能够亲眼见识这些激动人心的成果。这里是位于中国云南省的陆丰盆地，1亿多年前，这里是一片开阔的天然洼地，周边山区的水流汇聚于此，水流带来的泥沙形成了今天我们脚下的红土地，也带来了曾经生活在附近的动物的遗骸，比如眼前这具骨骼化石。人们在周边村庄发现了数百具这样的化石，一批数量众多、保存完好的骨骼化石就陈列在当地的博物馆内。这些蛋化石是史上一种非常成功的爬行动物留下的，这种动物统治地球1亿多年，它们就是恐龙。

这是陆丰龙，一种植食性恐龙。早期爬行动物的腿部大多从身体两侧向外伸出，身体则紧贴地面。随着恐龙腰带形态的改变，它们的后腿移到了身体下方，从而能够站立，活动起来也更自如。其中一些恐龙，包括陆丰龙，甚至能用后腿支撑起整个身体的重量。不一样的腰带形态加上更结实的腿部关节，使恐龙得以迈出较大的步伐。并支撑起更重的身体。它们成为了有史以来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并以新的行走方式迈向了快速演化的道路。这些两足行走的恐龙演化出了许许多多仍有待我们进一步了解的不同物种，从此脊椎动物的演化进入了新的阶段。脊椎动物已经征服了海洋与陆地，还有最后一个领域有待探索，那就是天空。我即将前往辽宁省，去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亲眼见证恐龙化石的发掘现场。这里的岩层大约形成于1.25亿年前，当时中国辽西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地面分布着许多淡水湖泊，湖水带来的沉积物形成了这些层状结构。岩层中沉积物的颜色会出现变化，这是由于火山喷发后的碎屑沉积所致。在火山岩层附近埋藏着

它的前肢、后肢和尾巴上长满了羽毛，这些羽毛共同形成足够大的空气动力面，以驾驭气流并减缓下降速度。

0: 近鸟龙不具备长距离飞行的能力，却是目前已知最早利用羽毛滑翔的动物之一。它们生活的时代距今约1.6亿年。这些滑翔的恐龙最终演化成全新的脊椎动物类群——鸟类。
1: 今天，地球上生活着10000多种鸟类。鸟类演化过程中的一次飞跃，赋予了它们飞行的能力，使它们能够到达地球上的每一块大陆，而不必受地形地貌的限制。鸟类是如何适应环境的呢？在欧洲，科学家们揭晓了答案。

0: 我来到了西班牙中部的塞戈维亚，这里的一种动物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鸟类作为一个群体是如何成为多才多艺的飞行专家的。他们通过改变翅膀的形态和角度就能实现这一点。不远处就有一个绝佳的例子。你或许认为鸟类飞起来大同小异，实际上不同种类的鸟拥有各自独特的飞行方式。以兀鹫为例，它们是食腐动物，以动物的残骸为食，因此它们需要迅速发现新鲜的动物残骸，并抢在其他竞争者之前到达。同多数鸟类一样，兀鹫视觉敏锐，能一边长时间在高空盘旋，一边扫视下方的地面。为了以这种高超的方式飞行，它们演化出了独特的翅膀。我来到一处人们定期喂食兀鹫的地点，以便近距离观察这种鸟。这些就是兀鹫，它们是一种大型猛禽，一只成年兀鹫的体重可达11公斤。带着11公斤重的身体飞向高空，需要耗费很多能量，可兀鹫并不需要那么吃力。通过观察它们在早晨的活动，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兀鹫在峭壁上筑巢，它们通常在日出后才离开巢穴，因为温暖的阳光有助于它们起飞。在阳光的照射下，裸露的岩石附近气温升高，形成上升的热气流。利用这些热气流，兀鹫就能以最省力的方式飞向高空。经过数千万年的演化，兀鹫拥有了一对非常适合驾驭气流的翅膀。它们的翅膀十分宽大，翼展超过2米。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不过利用热气流并非易事，热气流通常是一道上升的气流柱，为了不脱离气流柱范围，雾就需要大幅度转弯，这可能会带来危险。在气流柱中盘旋时，雾就朝向气流柱内侧的翅膀移动的距离比外侧要短。通过测速可以发现，朝向气流柱内侧的翅膀穿过空气的速度更慢，因此产生的升力也更小。实际上，如果升力太小，雾就很容易失速并从空中坠落。这时雾就会通过控制翅膀末端的羽毛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它将这些羽毛展开，使每根羽毛都发挥出一个小型翅膀的作用，从而增加整体升力。这使得雾鹫能在大幅度转弯时保持自己的位置，并利用热气流继续攀升。使用这种技巧，雾鹫不必频繁拍动翅膀，就能攀升至上千米的高空。一旦发现下方的食物，它们就会切换飞行方式，迅速下降。这种翱翔技巧不仅适用于热气流，还适用于空气遇到山脊或丘陵阻挡时产生的上升气流。除了雾鹫，其他一些大型鸟类也会借助气流在空中翱翔，比如雕、鹈鹕，以及一种每年夏天都要长途跋涉来到西班牙的鸟。欧洲白鹳每年夏天都会来到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小镇，在这里筑巢并繁育后代。它们来自非洲，有的甚至来自遥远的南非好望角。欧洲白鹳一路上不断寻找热气流，并借助气流攀升至高空，然后滑翔至下一个热气流区域。他们如此循环往复，用极为高效的方式完成迁徙。
5: 为了进一步了解动物从地面到天空的演化奇迹，我们可以前往英国，从水面上捕捉更多线索。
4: 在苏格兰的一个湖泊上，我们可以观赏到一种了不起的飞行高手，他们是大天鹅。

0: 当你像这样近距离观察飞翔的大天鹅时，会发现它们的翅膀拥有如此精妙而复杂的结构，它们能改变翅膀的形态和拍动翅膀的方式，以应对周围气流的微小变化，从而推动自己前进并向上攀升。哦，那么鸟类的翅膀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通过慢镜头，我们可以观察到它们的翅膀在飞行中的微妙变化，羽毛层叠排列所形成的平滑曲面大大增加了翅膀的表面积。从剖面来看，翅膀前侧形成具有曲率的前缘，后侧则形成尖锐的后缘，这是空气动力学中经典的异形结构，能产生升力。大天鹅向下拍动翅膀时，翅膀上方的气压降低，在压力差的作用下，翅膀就产生了向上的升力。鸟类的翅膀具有灵活的骨关节和紧密贴合的羽毛，可以做出非常微妙而精细的动作。在翅膀的形态发生改变的同时，羽毛也会发生移动，以维持整体曲面的平滑性。比如当大天鹅略微收拢翅膀时，羽毛的层叠使这种平滑性不会被破坏，以保持升力。大天鹅长着轻巧的喙和短而圆的尾部，此外它们的部分骨骼是中空的。这样的优势使它们成为了出色的飞行大师。我们目前的时速大约是48千米，如果大天鹅加速的话，它们随时可以轻易地超过我们。自羽毛首次在恐龙身上出现以来，它们已经具备了多种不同的功能。最初，羽毛是用来保暖的。经过演化，一些羽毛变得更大，并产生了颜色，可以用来吸引异性。直到上千万年后，羽毛才被用来辅助动物飞上天空。
1: 在远离南美洲海岸的一座群岛上，藏着另一些来自大自然的启示，揭示了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奥秘。这是一座诞生于火山熔岩中的群岛，在这里的发现刷新了我们对地球生命的认知。
0: 近200年前，当查尔斯·达尔文首次来到加拉帕戈斯群岛时，岛上奇特的生物令他惊叹不已。受这些生物的启发，他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和生物进化论。近200年后的今天，这里仍然存在着未解之谜和待发现的新物种。许多科学家团队深入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偏远区域，以期发现前所未知的新物种。他们在火山的山顶、庞大的熔岩隧道网络中以及碧蓝的海水中展开探索。在新技术的帮助下，科学家以全新的方式研究生物的演化机制，并得出了连达尔文本人也会惊讶的结论。
2: 1835年9月16日，英国贝格尔号勘测船抵达加拉帕戈斯群岛，26岁的查尔斯·达尔文在岛上进行了探索。

当时的人们对这座群岛上的生物知之甚少。起初，达尔文对群岛的地质特征很感兴趣。

及与同伴的对话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例如费洛雷纳岛上的英国官员说，他可以通过一只加拉帕戈斯象龟的背甲形状判断它来自群岛的哪座岛屿。达尔文开始思考官员所说的话，为什么不同岛屿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种群会略有差异呢？他开始收集加拉帕戈斯群岛不同岛屿上的动植物样本。尽管是加拉帕戈斯象龟首先让达尔文注意到了不同岛屿上动物的差异，但在他收集的样本中，看似不起眼的雀科动物却为他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我们现在知道达尔文雀的祖先大约在200万年前抵达这座群岛，自那时以来他们已经分化成多个不同的物种。达尔文返回英国时带回了多种达尔文雀的样本，并耗费数年时间研究这些样本。他注意到不同岛屿上的达尔文雀有一个显著的差异，它们的喙形态大小各异。为什么呢？一个理论在达尔文的脑海中逐渐形成，这一理论也适用于加拉帕戈斯象龟，甚至可能适用于所有生物。他开始耐心地一丝不苟地从世界各地收集证据来验证这一理论，并将新物种的诞生过程称为自然选择下的演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自然选择机制的运作尤其明显。达尔文逐渐明白了为什么这片群岛上会有多种加拉帕戈斯象龟存在。原始的加拉帕戈斯象龟物种可能拥有高拱形的背甲，就像这只一样，这在水分和食物充足的岛屿上非常有用，因为加拉帕戈斯象龟可以用背甲推开地面植被觅食。然而不同的岛屿存在不同的问题。埃斯帕诺拉岛坐落在群岛的东南角，这座岛上几乎没有可供加拉帕戈斯象龟食用的植被，除了这种长得像树一样的仙人掌。这种仙人掌非常高大，具有坚硬的木质主茎，能吃的只有上面的肉质茎、花朵和果实。只要够得到这些部位，加拉帕戈斯象龟就能每餐一顿。背甲低圆的加拉帕戈斯象龟无法做到这一点，而如果加拉帕戈斯象龟的背甲前端上翘且颈部较长，就勉强够得到。只有具备这些特征的加拉帕戈斯象龟才能在这里生存并繁衍。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这座岛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背甲形状变得更为夸张。现在它们的背甲前端形状像马鞍。除了埃斯帕诺拉岛以外，其他岛屿上的加拉帕戈斯象龟也都有自己的演化故事，最终群岛上出现了十几个不同的加拉帕戈斯象龟亚种，它们都是由同一个祖先演化而来的。今天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有将近20000只加拉帕戈斯象龟，它们是岛屿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加拉帕戈斯象龟的活动为其他多种生物创造了生存条件，它们塑造并改变了岛屿的地貌，传播了种子，踩平了植被，折断了低矮灌木的枝条，从而为种子的萌发创造条件。它们还惊扰了

0: 昆虫为岛上的捕食者带来了更多捕猎机会。加拉帕戈斯象龟的粪便对其他多种生物的生存也至关重要，一些甲虫在粪便中产卵，以便幼虫能获取充足的营养。
1: Tortoises are definitely the megafauna of the islands. They're like the elephants of Galapagos. They're out there in large numbers. They've got big bodies. They're creating myriad micro habitats for other species. They truly are gardeners of Galapagos. That's probably the best way to sum up their ecological role.
0: 这样的结论蕴含着重要意义。它说明，在加拉帕戈斯象龟数量锐减的岛屿上，重新引入这一物种，有可能恢复整个岛屿环境的多样性。这样一来，我们就有机会修复脆弱的岛屿生态系统，恢复昔日的勃勃生机。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我去。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如今加拉帕戈斯群岛仍保留着令人惊叹的生物多样性。新物种不断被发现。其中一个新物种是在沃尔夫火山的坡地上被发现的。
0: 要前往沃尔夫火山，最好乘坐直升飞机。这里是整个群岛中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之一，人迹罕至。曾有传言说，这座荒凉的高山上有一种奇怪的生物。它们居住在洞穴中，只有偶尔外出觅食时才会露面。一支科学家团队前往此处进行调查。他们的发现震惊了所有人。这里生活着一种前所未知的爬行动物，

0: 加拉帕戈斯粉红鹿鬣蜥，没人知道它们为什么是粉红色的，是因为粉红的体色能给它们带来某种好处吗？我们不知道答案。会不会它们曾经遍布这座岛屿？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残留的种群呢？同样，我们也不知道答案。再见。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关于这些迷人的岛屿和在岛屿上演化的动物，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探究的地方。还有一件事我毫不怀疑，那就是查尔斯·达尔文一定会为此感到欣慰。
1: 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已成为全球最具标志性的科考前沿阵地之一，科学家们在这里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将造福我们的子孙后代。
0: 珊瑚是大堡礁最重要的居民，也是大堡礁故事的开端。成千上万只微小的珊瑚虫隐藏在珊瑚的枝状结构内，它们共同打造了这些珊瑚礁。小小的珊瑚虫完成了引人注目的壮举，它们共同构建了地球上最宏伟的生物结构之一。这些迷人的珊瑚虫在夜间更活跃，为了观察它们的行为，我打算做一件之前从未尝试过的事。今晚我将跟随一支由专业潜水员、科学家和节目制作人员组成的团队一起潜入海中，以前所未有的角度近距离长时间地观察夜晚的珊瑚礁。60多年前我来到这里时还不敢尝试夜间潜水，这对我这个初学者来说似乎太危险了，但现在科技将助我一臂之力。夜晚的珊瑚礁如同一个奇幻世界，类似虾的微小生物在灯光下翩翩起舞。
2: 看那边，
0: 即使由于光线微弱，我们看不到丰富的色彩，但这里仍不失为一个神奇的地方。
2: 前面有东西，我看到的第一条鱼。
0: 我们的潜水器最终将下潜到水下300米深处，现在我们才下潜了30米，这就已经足够让我兴奋了。在漆黑的海水中，驾驶员需要格外小心，以防止碰到周围的珊瑚礁。有人把珊瑚礁比作海底城市，这个比喻确实很贴切。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近距离观察珊瑚礁的结构，它们是由珊瑚构成的。这里有超过450种不同的硬珊瑚，我们眼前这些类似植物的结构实际上是由石灰石构成的，成千上万只勤劳的珊瑚虫就生活在里面。灯光下，我看到珊瑚礁周围的水域充满了微小的生物，它们被称为浮游生物。浮游生物就是珊瑚虫的食物。珊瑚虫从它们的石灰质骨骼中探出身体，在海水中舞动着触手。为了看清楚它们的行为，我们需要用到专业的摄像机。珊瑚虫从不离开它们的石灰质骨骼，即便在夜晚也是如此。 进入它们的触手能捕捉的范围，珊瑚虫就会伸出触手上的刺丝，猎物会被击晕或杀死，然后被拉进珊瑚虫的口中。对于无法走出家门的珊瑚虫来说，捕猎的精准度至关重要。珊瑚虫的刺丝不仅用于捕获食物，还能用于争斗。科学家最近才发现，珊瑚和许多动物一样，会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而大打出手。为了看清楚不同珊瑚之间的争斗，我们必须让时间加速流动。每丛珊瑚中的珊瑚虫会协同合作，共同保卫它们的领地。海底就像人类的城市一样，空间非常宝贵。竞争对手之间如果靠得太近，就会爆发冲突。这样的冲突可以持续数小时之久。不同的珊瑚之间会为了争夺食物和领地而激烈竞争。当不需要争斗时，珊瑚虫也不会闲着。它们不断从周围的海水中吸收钙离子和碳离子，用来形成骨骼，从而扩建自己的家园。不同种类的珊瑚虫建造出形态各异的珊瑚，它们共同形成了巨大的珊瑚礁，为各种各样的其他生物提供了栖息地。一只绿海龟游过来了，它被我们的灯光吸引了过来。过来吧，它直冲我们而来。在海底世界与绿海龟迎面相遇是一种难得的荣幸。包括绿海龟在内的珊瑚礁生物群落之所以存在，都要归功于神奇的珊瑚建筑师。它看上去并没有受到打扰，对吧？绿海龟是珊瑚礁的常客。我的潜水之旅完美结束，是时候离开海底，回到阿鲁西亚号上去了。

0: 这些微小生物所构建的复杂生态系统，使大堡礁成为了一个如此多样化的栖息地，庇护着许许多多的生命。而如果没有一场非凡的盛世，这个生机勃勃的家园或许就不会存在。这场一年一度的盛世，堪称自然界最令人震撼的奇观之一。
1: 在一年中的某个时候，当条件恰到好处时，整个大堡礁多种不同的珊瑚会集体产卵，形成一幕壮观的海洋奇景，堪称大自然的一个奇迹。珊瑚通常进行无性繁殖，此时大堡礁的珊瑚要进行一年一次的有性繁殖，这对珊瑚礁的形成意义重大。通过近年来的深入研究，我们对影响珊瑚产卵时间的因素有了更多了解。我们已经知道这一事件发生在十月或十一月的满月前后，而触发产卵事件的真正原因仍然是个谜。月光的照射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包括水温和潮汐状况等。随着产卵时刻的临近，整个珊瑚礁附近的动物们都活跃起来，鱼类和其他捕食者纷纷前来准备享用这场盛宴。时机必须精准无误，每种珊瑚都有特定的产卵触发因素，同一片海域所有的同种珊瑚必须同

同步行动，以提高繁殖成功率。在这场盛世发生前约半小时，繁殖的迹象开始显现。包裹着精子和卵子的小囊从珊瑚虫体内冒出，一旦时机成熟，珊瑚就开始大规模释放精子和卵子。

0: 在绵延上千公里的海岸线附近，珊瑚纷纷开始产卵。只有在天亮后，人们才能真正看清这一盛况的规模。无数珊瑚卵形成一条巨大的带状物，漂浮在海面上。产卵结束后，数十亿受精卵被潮汐和洋流带向远方，其中绝大多数会被鱼类和其他动物吃掉，但少数幸存的受精卵会找到定居的地方，要么是在现有的珊瑚礁上落脚，要么是在其他地方建立新的家园。珊瑚礁生态系统如此复杂而奇妙，它的未来将会如何呢？在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科学家凭借先进的技术将珊瑚研究推向了新的深度。研究所每天会将超过300万升海水经过滤后泵入这些水箱，科学家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影响珊瑚健康的细微环境变化，这些变化往往相当复杂。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积极研究修复受损珊瑚礁系统的技术。在这些水箱中，他们可以精确地模拟珊瑚礁周围的环境。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这些珊瑚对天文和气候条件的反应与海洋中的天然珊瑚完全一致。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月光下，水箱中的珊瑚也会出现集体产卵的盛况。为了避免对产卵过程造成干扰，科学家使用红光来照明，静待珊瑚产卵的那一刻。当珊瑚开始产卵时，科学家迅速行动，收集珊瑚的精子和卵子。该研究所的马德林·范奥彭博士一直在采用类似培育耐旱抗病作物的技术，对珊瑚进行选择性育种。
1: The problem that corals are facing now is that the change of the environment is extremely fast, much faster than ever recorded. So we need to help them a little bit in the lab. We need to speed up those natural processes of evolution.
0: 范奥彭的目标是通过选择性育种培育出能够抵御气候变化冲击的珊瑚品种，并用它们来恢复受影响最严重的珊瑚礁系统。
1: You have to realize this is really a last resort option. We wouldn't want to do that if the reef is able to restore itself.
0: 一代珊瑚虫将重复他们的祖先在漫长岁月中的历程，延续生的希望。它们是整个珊瑚礁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堡礁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模样，是因为微小的珊瑚虫从未停止过生命活动。它们的存在，创造了自然界的一大奇观。

珊瑚礁是地球上最多彩、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0: 里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练着呢。
5: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6: 不慌，
7: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5: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8: 不慌不慌，
6: 幸好没被他发现。
7: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劲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劲享四季。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17: 上
16: 吧。
17: 收钱吧，
18: 向北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7: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5: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过去的大约70年间，自然博物学家大卫·爱登堡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大自然的奥秘。他对地球生命的探索拓宽了大众的视野，使人们得以一睹自然的奇迹。
1: 接下来仍有许多未知事物有待我们去探索。
0: 在大卫·爱登堡80多岁时，人们以为他该退休了，然而年过九旬的他依然步履不停，制作了一部又一部优质的自然历史纪录片。
1: 他飞行的样子相当笨拙。
0: 他探访了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栖息地。
1: 在此之前，还没有人下潜到大堡礁的这个深度。
0: 通过探索大自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他带领我们一起思考，人类应当如何保护大自然，造福后代。
1: 可惜的是，它如今已经灭绝了。
0: 让我们跟随大卫·爱登堡的脚步，踏上这趟精彩纷呈的环球探险之旅。

0: 球是一个丰饶多姿、精彩奇妙的星球，但在地球的极端环境中，大自然却可能变得冷酷无情。大卫·爱登堡游历了许多偏远地区，通过深入探访那里的动植物，他了解了他们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和繁衍的奥秘。南美洲的热带雨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生存竞争也非常激烈。
1: 地球上的热带雨林中栖息着数百万种动物，它们都在忙着觅食。中美洲和南美洲昆虫群落谱写了非凡的篇章。这些是切叶蚁，它们的地下蚁穴规模庞大，

0: 直径可达30米，能容纳约800万只切叶蚁。切叶蚁繁衍壮大的秘诀得益于他们早于人类掌握的农业技能。切叶蚁掌握了一套方法，能够在森林里大量采集树叶。他们会将树叶一块一块采集下来。 但不会吃掉。实际上，切叶蚁并不能直接消化树叶。树叶是它们地下农场的饲料。与所有复杂群体类似，切叶蚁蚁群中也有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个体。
1: 就是以后，它的体型比工蚁大好多倍。以后建立蚁群时，带来了一小块真菌样本，它会发展为菌蚻，遍布地下巢穴。真菌在生长过程中会产生白色的结节状结构。其中富含营养物质，可供切叶蚁食用消化。在森林的地表之上，切叶蚁们将叶子切成小块后，再搬运回巢穴。它们强有力地恶补，足以切开坚硬的叶子。这群小家伙是切叶蚁蚁群中的迷你蚁。 他们在地下菌圃里辛勤地劳作着。他们接受收集蚁带回的叶片后，会将叶片嚼烂用来培育真菌。此外，迷你蚁还会负责检查收集蚁采集的叶片质量。如果叶片质量合格，迷你蚁会释放出一种信息素，提醒收集蚁多采些。当迷你蚁对叶片质量不满意时，会释放出另一种信息素，提醒它们不要再采集这种叶片。

一个由约800万只切叶蚁组成的蚁群，每年可以将周围森林中大约1/5的新鲜树叶采集回巢。数百万只切叶蚁紧密相连，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超有机体。节肢动物是地球上最为繁荣兴盛的动物群体之一，已知的节肢动物物种有100多万种，而且每天都有新的物种被发现。节肢动物如此繁盛的原因很简单，它们在数亿年的演化历程中发展出了新的觅食、战斗、合作机制。飞行是地球上一些非凡动物成功的关键。在厄瓜多尔的云雾森林中，许多植物通过提供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来吸引会飞的动物，那就是花蜜。1亿多年前，植物为了让昆虫帮它们把花粉从一朵花传递到另一朵花，用富含糖分的饮料吸引它们。鸟类在演化初期无法进行采蜜活动，因为花朵旁边少有坚硬的东西供它们驻足停栖。大约3000万年前出现了一种鸟，它们不需要这样停栖，这种鸟就是蜂鸟。它们能空中悬停。蜂鸟是通过快速扇动翅膀来悬停的，速度快到会发出一种嗡鸣声。体型最大的蜂鸟振翅频率约为每秒14次，而一些体型较小的蜂鸟每秒能振翅80次左右。为了以这种独特的方式飞行，蜂鸟的翅膀结构和振翅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大部分鸟类是上下扇动翅膀，

蜂鸟振翅的方式则更接近于昆虫，它们的翅膀可以旋转，前后扇动翅膀时能产生一股生力，高速扇动翅膀会对它们的翅膀造成巨大压力，因此为了承受这种压力，它们的翅膀演化出了特殊结构，它们的肱骨缩短了，可掌骨变长了，支撑起了翅膀表面的大部分区域。蜂鸟翅膀的肩部和腕部可以旋转，这样就产生了它独特的振翅动作。演化过后的翅膀骨骼以及对于翅膀运动的精确控制，使得蜂鸟具备了采蜜所需的敏捷飞行能力。蜂鸟对于花蜜的需求量很大，悬停飞行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因此它们需要不断采食富含能量的花蜜来补充飞行所需的热量。当花蜜供应不足时，蜂鸟之间会展开激烈竞争，这时它们的飞行技巧就有了别的用途，那就是赶走对手。

0: 动物们争夺制空权的战斗仍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不断上演。
1: 为了探寻今天许多动物的演化轨迹，大卫·爱登堡追溯到了遥远的过去。在非洲北部的高山上，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有关动物演化的重要线索。
0: 大约6亿年前，地球的面貌与我们今天所知的迥然不同。当时陆地上还没有动植物，但海洋中却充满生机。有一个类群的海洋生物，数量格外庞大且种类繁多，那就是三叶虫。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就蕴藏着多种令人惊叹的三叶虫化石。麻烦的是，这里的岩石十分坚硬，而且三叶虫化石很罕见，它们的化石标本一经人们发现，肯定都非常珍贵。全球顶尖的三叶虫研究专家，包括理查德·福提教授，纷纷来到这里研究这种非凡的古生物。他认为三叶虫的外骨骼是它们曾经辉煌的一个重要原因。
2: The trilobites did almost everything you possibly can do with an exoskeleton. I think that skeleton was what gave them an advantage. They were protected.
0: 毫无疑问，外骨骼对三叶虫起到了保护作用。此外，这种结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三叶虫曾经如此辉煌，肯定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显然就是它们的视力。三叶虫长有眼睛，它们的眼睛并非仅能分辨明暗的眼点，而是能够针对周围环境形成细致图像的复眼。它们的眼睛就像这样。今天地球上现存的大部分动物都长有各不相同的眼睛，其中大多数是由软组织构成，比如人眼。三叶虫的眼睛十分独特，它们的晶状体含有与外骨骼相同的矿物质，该矿物质也是岩石的组成部分。这些小圆点都是晶状体，其中每一个都是由方解石构成的。方解石是一种碳酸钙晶体。
2: And in doing so, they evolve very

0: sophisticated vision indeed.
1: 通过三叶虫眼睛的结构，我们不仅能了解它们眼中的视觉效果，还能掌握有关它们的栖息地和生活习性方面的信息。这个生物的眼睛突出于头顶，它生活的环境可能是幽暗的海域，不过那里的光照应该足以让它看清两侧的情况。旁边这个生物的眼睛也是突出的，眼睛上方还有突出的边缘，类似遮阳帽，它可能生活在阳光充足的浅海，因此要靠眼睛上面的遮阳帽来挡住刺眼的阳光。最后这个生物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它的眼睛长在两根杆状物上面，它可能生活在泥地里。吞咽食物时，头顶的眼睛可能会四处张望，观察周围是否有危险。它们无疑是当时地球上最为兴盛的动物，也可以说是整个生命演化史上最成功的动物之一。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今天地球上超过一半的生物都生活在海洋中，波涛之下隐藏着生机勃勃的水下世界。澳大利亚东北海岸附近的大堡礁栖息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动物。
1: 很多珊瑚礁形成于热带浅海区域，常见于许多岛屿和大陆海岸周围。像大堡礁这样庞大繁复的珊瑚礁群并不多。从空中俯瞰，大堡礁的壮丽景色更是一览无余。从这个高度俯瞰，你可以将壮观的大堡礁尽收眼底。大堡礁在水下的平均深度仅为35米左右，

是阳光能够照射到的深度。阳光对于造礁珊瑚至关重要，因为它们与组织内部生长的微小藻类形成了特殊的共生关系。这些在珊瑚礁里安家的藻类与常见植物一样，会进行光合作用产生能量。珊瑚虫依靠这种能量供应，构筑起了自己的石灰岩外壳。大堡礁里的大部分生物相互依存。大堡礁的基础结构是由珊瑚组成的，珊瑚在多种生物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一只长棘海星，它主要以珊瑚为食，如果不受制约，它会不停地啃食珊瑚。可对于其他生物来说，比如梯形蟹，珊瑚是它们栖息的家园。这只梯形蟹准备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种肉食性海星破坏自己的栖息地。长棘海星的体型比大堡礁里的很多海星都要大，于是这只体型小巧的梯形蟹只能采取偷袭战术。它躲在珊瑚之间，伺机而动。长棘海星将自己暴露在险境中，梯形蟹则十分谨慎。等到时机成熟，梯形蟹便用强有力的螯肢夹断长棘海星的棘刺和管足。

航级海星撤退到安全地带。这一次梯形系大获全胜。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大堡礁经历过多次衰退和恢复，而且它每天还要承受潮水涨落带来的巨大变化。退潮时，海水会迅速流走，使得栖息在珊瑚礁顶部的生物暴露在外，十分危险。其中有些生物会被潮水卷走。有些则会游到安全地带，而露出水面的珊瑚很容易被强烈的紫外线晒干晒伤。不过珊瑚有办法保护自己，当暴露在空气中时，珊瑚会分泌出大量的粘液，起到保湿和防晒的作用。所以珊瑚在露出水面后仍能存活几个小时。有一种鱼却能将暴露在外的处境转化为自己的优势，即使退潮时，尖章鲨仍会留在珊瑚礁上。当然，在如此浅的水中，尖章鲨无法获得平常所需的足够氧气，但它能通过关闭脑部的部分功能来减少对氧气的需求量。随着潮水的退去，珊瑚礁的顶部露出了水面，尖章鲨会长时间停留在珊瑚礁之间的浅水坑，之后他们会离开去寻找食物，捕食珊瑚礁上的虾蟹以及小型蠕虫。这时他们的另一种天赋技能就会派上用场，行走能力。尽管尖章鲨行动缓慢，可它能在退潮后的珊瑚礁间行走，搜寻困在其中的猎物。

0: 面对每天退潮时暴露于水面的危险，生活在大堡礁的生物都有各自的应对之道。
1: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得一些偏远岛屿成了某些奇特动物的天然庇护所。浩瀚的太平洋上就有这样一群岛屿，它们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许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动植物选择在此繁衍生息。
0: 加拉帕戈斯群岛距离南美洲西海岸约1000公里，横跨赤道。这些岛屿散布在远离大陆的浩瀚汪洋之上。我们或许惊讶于加拉帕戈斯群岛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事实上这里生存条件非常严酷，横跨赤道，酷热难耐，淡水非常少，大部分区域都由贫瘠的火山岩构成。然而岛上生物的祖先大多来自大陆，他们成功适应了这些极端条件，并且以非同寻常的方式生存了下来。最早出现在这里的爬行动物可能是附在植被上漂流过来的，只有像海鬣蜥、陆龟这样强壮的动物才能完成这段长约1000公里的航程。可能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中，有成千上万种动物迷失了方向，最终因饥渴和暴晒而葬身海底。而爬行动物非常厉害，它们可以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都不吃不喝。没有哪种哺乳动物能像它们那样，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存活这么久。海鬣蜥在这里定居后，逐渐繁衍壮大。如今，这里生活着数以万计的海鬣蜥。它们数量庞大，广泛分布于加拉帕戈斯群岛，已经成为了这里最著名的动物之一。种群庞大的它们面临的难题不是如何抵御外敌，而是如何找到足够的食物。它们会潜入海底，在海床上觅食藻类。在海水中觅食一段时间后，海鬣蜥的体温会下降，这时它们迫切想让身体暖和起来，于是它们的皮肤就派上了用场。黑色的皮肤，这样的肤色有助于吸收热量。海鬣蜥皮肤上的每一块鳞片都如同一小块迷你太阳能电池板。觅食回来的海鬣蜥要做的就是在赤道的烈日下晒上几个小时，让体温恢复正常。海鬣蜥主要以藻类为食，这会导致它们摄入过量的盐分。海鬣蜥有特殊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海鬣蜥的鼻子里演化出了一种特殊的腺体，它们可以通过打喷嚏的形式将多余的盐分排出体外。只是这里的环境有时会发生变化，就连海鬣蜥也难以适应。每隔几年，这里就会出现难以预测的极端天气。这种现象被称为厄尔尼诺现象。它会对野生动植物产生严重的影响。

0: 影响最严重的动物，有时多达90%的海鬣蜥会死亡。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海鬣蜥演化出了一种特殊的能力，食物短缺时也能存活下来，那就是收缩身体。它们不仅会减少脂肪和肌肉，连骨骼也会缩小。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海鬣蜥就能将骨骼缩小。
1: So we saw that the largest animals were decreasing their body length by as much as 20%. And the magnitude of that means that it can't be simply that they're changing their cartilage or connective tissue or resorbing muscles. Those things together account for about 10% of length. So instead, 20% of shrinkage really indicates that it's got to be the skeleton itself that's decreasing in length.
0: 这种在恶劣环境中吸收骨骼的能力是海鬣蜥所特有的，并不是只有海鬣蜥适应了荒凉火山群岛沿岸的环境。这是一只加岛绿鹿，它很善于伪装。在黑色的火山岩地貌中，加岛绿鹿灰绿色的羽毛不太起眼，因此他们可以悄悄接近猎物，捕猎效率很高。加岛绿鹿喜欢捕食红石蟹，这种蟹的甲壳为鲜红色，在黝黑的火山岩地貌中格外醒目。成年红石蟹长有坚硬的甲壳和锋利的螯肢，加岛绿鹿深知这一点，所以不会攻击已经成熟的个体。幼年红石蟹虽然更容易得手，可它们几乎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幼年红石蟹的甲壳是黑色的，这使得它们不容易被觅食的加岛绿鹿发现。此时，这只加岛绿鹿只能勉强用一只刚孵化出来的红石蟹来充饥。
2: 加拉帕戈斯群岛极其偏远，土地贫瘠，酷热难耐，是一座环境恶劣的火山群岛。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植物顽强地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还繁衍出了自己的群落。
0: 这是一株红树的胎生苗，它从母树上脱离后落入海中，随波漂流。绿色这部分可以像树叶一样生成营养物质，这使得胎生苗能在海上存活很长时间。最后，胎生苗可能会飘到入海口，那里的水盐度低，浮力也较小，所以胎生苗较重的一端就会沉下去，像这样漂浮在水中。在退潮时，胎生苗的尖端可能会触碰到淤泥并扎根其中，它就这样完成了自我栽种。红树在新形成的岛屿上很容易扩张成大片红树林，这些红树幼苗很快便茁壮成长，它们的根系错综复杂，交织成网，能够减缓潮水的流速，促使其中的泥沙再次沉淀下来。退潮时，各种动物就会纷纷来到这些根系之间觅食。涨潮后，又会有别的动物来这里寻找栖身的地方。此时，红树林的根系被水淹没，为许多鱼类提供了产卵的场所。因此，在这些红树林创造的栖息地，无论潮涨潮落，动物们都能找到安身之所。

0: 如今，加拉帕戈斯群岛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不过有一类动物却没能成功抵达这里。
1: 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有许多植食性爬行动物，却没有肉食性的大型哺乳动物。这种情况对岛上的动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每个到访这里的人都注意到，生活在这里的动物异常温顺，就连小小的地雀也愿意在陌生人身边洗澡。捕食者的缺失所带来的影响可能超乎想象，这不仅仅体现在岛上的动物不怕人，也可以说是岛屿环境造就的温顺性。而且由于他们不需要浪费时间躲避捕食者，因此有更多的时间去觅食、寻找配偶、哺育幼崽，这样就能生育更多后代，从而加速演化进程。

0: 可是岛屿环境造就的温顺也会带来危险，万一有顶级捕食者出现，这里的野生动物都很难自保。行动缓慢笨拙，也没有发展出自保的能力，加拉帕戈斯象龟很容易被攻击，种群数量一度大幅减少。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平塔岛位于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北边，曾经是航运船只经常停靠寻求补给的站点。20世纪初，人们就曾以为这里特有的平塔岛象龟已经灭绝了。

0: 孤独的乔治。孤独的乔治大约80岁了，爬行时关节都会作响。我也常有这种感觉。它可谓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动物之一。当然，它的稀有程度无与伦比，因为它是最后一只平塔岛象龟，而最后一只雌性平塔岛象龟则早已死去。等到它死时，加拉帕格斯象龟的亚种平塔岛象龟也将灭绝。但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动物，可能比任何其他生物都重要。它使全世界都注意到了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也让科学界开始探索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新研究领域。在我们结束此次拍摄的14天后，孤独的乔治便去世了。20世纪70年代，加拉帕戈斯象龟的数量已大幅减少，仅剩下几千只。目前，针对它们的重要繁育项目正在实施。如今，加拉帕戈斯象龟的种群数量正在增长。这个曾一度濒临灭绝的物种，已经从灭绝的边缘被拯救回来。
1: 目前，英国秋园的科研人员正在积极探寻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的有效途径。
0: 秋园处于植物学研究的前沿，不仅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植物，还致力于保护它们惊人的多样性。在这间睡莲温室里，研究人员正倾尽全力拯救一种濒临灭绝的物种。在一些相对较大的睡莲叶片中间，静卧着一种极小的睡莲，这就是侏儒卢旺达睡莲。它们是世界上最小也最珍惜的睡莲。侏儒卢旺达睡莲在野外已经灭绝，仅剩几株珍贵的样本。其中一株被送来了欧洲。这株睡莲的种子能够发芽，但幼苗始终无法存活。后来，秋园研究人员卡洛斯·马格达莱纳得到了其中一些种子。卡洛斯擅长培育濒临灭绝的植物，可是就连他也被这种袖珍植物难倒了。
2: I tested many different seedlings, nothing seemed to work.
3: Well, that meant that the species was about to disappear forever.
2: Exactly, and that was very worrying for me. So I started becoming a little bit obsessed with it. It's just a bit distressing, isn't it? To know that something that you can do or not to make a difference to a species.
0: Carlos 并没有放弃。他突发奇想。尝试在无水环境下培育侏儒卢旺达睡莲。
2: You think about it, growing a water lily out of the water is something as crazy as trying to grow a cacti floating in a pond. So it was the last unlikely thing that logically you will do, and then that is the result.
0: 卡洛斯的奇思妙想就来源于这种植物的生物特性。几乎所有睡莲都生长于深水中。而侏儒卢旺达睡莲需要在稍微没过淤泥的浅水中生长，于是卡洛斯将它们种在花盆里，置于水上，以此来模拟它们的原生环境。
3: So this is a crucial moment because if this works, and it's clearly going to. You have, in fact, yourself.

0: 热带雨林物种繁多，其中不乏奇珍异宝，费尽心力来拯救其中一种相对不太起眼的植物，看似没有必要。然而热带雨林中的生态关系错综复杂，任何一个物种的消失都可能会导致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后果。一种植物的缺失可能会导致一种昆虫灭绝，进而使得某种植物失去传粉昆虫，最后使得某种哺乳动物失去了食物来源。没人知道这样的情形是否会发生，何时发生。不过在我看来，提前加以预防是非常明智的。
1: 距离秋园不远处，一个宏伟的项目正在悄然进行。这或将成为地球上所有现存植物物种生存与繁衍的重要保障。
0: 这个项目是在一座地下迷宫般的建筑里进行的，这座建筑是由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它就是秋园的千年种子库。这里存放的物品极其珍贵，因此整个种子库设计成能够抵御炸弹爆炸或飞机坠毁的冲击。这里储存着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植物种子。

0: 这个种子库项目的核心正是这个巨大的冷库，里面摆满了储存种子的密封罐。这里的环境条件非常适合长期保存种子。这项工作还得益于种子自身的特性。种子是植物保持休眠状态的阶段，等到条件成熟才会发芽。种子犹如时光胶囊，有的可以存活十年之久，有的甚至可以存活几个世纪。这个种子库的目标就是尽量延长种子的寿命。为此，工作人员会对种子进行清洗、干燥处理，然后再装进这样的密封罐，储存于零下20摄氏度的环境中。没人知道种子在这种条件下能存活多久，但肯定是相当长的时间。这个种子库每天都能收到新的种子样本。沃尔夫冈斯德佩会先对这些种子进行识别，并通过显微镜检查种子的细节。种子保护工作一刻不容缓。在这里做过种子备份的植物中，有些已经在野外灭绝了。
1: The problem is, what many people don't understand, is that if a species goes extinct, it means it is gone for us forever. There was 5 mass extinctions in the Earth's history. After every mass extinction, it took between 4 and 20 million years for biodiversity to bounce back to pre-extinction levels. So if we don't keep seeds here, and this plant species goes extinct, it will be lost to mankind forever.
0: 幸运的是，

这个种子库项目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在未来数十年里，这些储藏架将会被全部装满。这里不仅仅是应对未来终极灾难的保险库，即使在当前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只要发现哪种植物已徘徊在灭绝的边缘，我们就可以通过这里预存的种子来增加它的数量，从而确保地球上植物物种的多样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

0: 干净，牌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这里，非洲大陆的腹地上，生活着一种非凡但却不怎么被人们了解的动物。这种动物通过出色的群体合作，在具有卓越捕猎技能的首领带领下，得以生存并繁衍后代。非洲野犬又被称为杂色狼，是非洲的濒危猎食动物之一。非洲野犬族群要想繁衍下去，需要大面积的领地进行捕猎。然而如今，人类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非洲野犬的生存空间正在急剧萎缩。曾经能和平共处的两个领地相邻的非洲野犬家族，如今却要面对相当激烈的领地竞争。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摄制组成员一直在津巴布韦的马纳坦国家公园一带跟踪拍摄这些非凡的动物。在我们拍摄期间，一位母亲与她的一个女儿，这两位首领之间的领地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这种竞争不仅使得长久以来的和平可能毁于一旦，而且对立的族群也会各自走向分崩离析。

她叫泰特，是非洲野犬家族的女王。她既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祖母。多年来，她凭借着自己的地位，维护着这个庞大家族的和平。可如今，泰特的年龄越来越大，她的权威也在逐渐减弱。泰特依然控制着最佳的捕猎领地，赞比西河流域富饶的河岸地带。然而，他的领地被包围了，领地的东面盘踞着危险的狮群，领地南面的森林里生活着猎狗，而在领地的西面，则是泰特的一个女儿黑坚率领的另一个非洲野犬族群。多年来，黑坚一直与母亲和平共处，他们各自的族群都有足够的生存空间。然而，黑坚的族群日益壮大，目前已经达到了30只左右。这是黑坚第一次尝试扩大领地范围，以此养活与日俱增的族群成员。通常情况下，女儿不会入侵母亲的领地。然而，由于猎狗占据着南面，而西面则是人类控制的狩猎地区，黑坚别无选择，只能将目光投向东面，瞄准他母亲的领地范围。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泰克感到无能为力。撤退是他唯一的选择。现在，这里成为了黑肩的领地。一场短暂却血腥的战争结束了。如今，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无家可归了。泰特选择向东撤退，然而这里是一个危险的地域。

这条河是两个领地的分界线，一边是泰特以前的领地，而另一边则是狮群的地盘。在这些年中，泰特的足迹踏遍了马纳坦的每个角落，他非常清楚在这个地方定居危机四伏。狮子会四处搜寻并杀死非洲野犬幼崽，而一旦抓住机会，他们连成年非洲野犬也不放过。可眼下，这里是唯一可行的去处。

黑坚抢占母亲的领地已有大约三个月的时间了。如今他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这片地区。黑坚与族群成员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在领地边缘留下气味标记，划定新的地界。

黑坚和他的族群成员在他母亲曾经统治的领地上大快朵颐。然而随着干旱季节到来，这里的地貌也正在发生变化。对于依靠速度进行捕猎的捕食者来说，这样的地貌很危险。大象在淤泥中留下的深深脚印被太阳烤得如岩石一样坚硬，即使迈错一步，非洲野犬都可能会受到严重。

0: 疼。
1: 高脚羚能高高跃起，跨过最危险的坑洞，跳跃能力让他们占尽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黑肩与族群成员想要填饱肚子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这个庞大族群的规模与实力或许能让他们抓到一种全新的猎物。

大块头的雄性狒狒身强体壮，体重几乎是非洲野犬的两倍。而且还长有长而尖的犬齿。

非尖族群成员的数量不容小觑，这使得雄性狒狒们无法面面俱到地保护自己的族群。

虽然这一餐来得很不容易，但这种新的猎物却能够缓解此时的燃眉之急。黑肩不止赢得了泰特的领地，他还使得此处成为了这一带抚养幼崽最安全的地方。黑肩顺利地产下了五只嗷嗷待哺的幼崽，今天父亲负责照料他们，所有成员都在急不可耐地期盼着捕猎队伍的归来。在等待的时候，这些幼崽们发现除了自己的藏身之地外，外面还有更大的世界。这是一头陌生的庞然大物，

0: 黑坚一刻也不能休息。他不仅要带领族群成员们捕猎，而且身为雌性首领，他也是族群中唯一能够生育的成员。但幼崽们并不只是想喝奶，他们还很急切地想尝一尝肉的滋味。看来黑坚抢夺泰特的领地得到的回报不小。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6: 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被迫踏上狮群的地盘，已经有4个月左右的时间了。与曾经的领地相比，这里更加危险，猎物也更加稀少。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泰特还是想方设法让整个族群活了下来。不过现在却不见了泰特的踪影。他的族群成员们在一个废弃的土屯地洞附近等待着。谜团即将解开。原来在过去三周里，泰特一直待在隐秘的地下。他克服种种不利的情况，产下了第八窝幼崽。

这是蜜獾，它们具有非常强的攻击性，会对非洲野犬幼崽构成威胁。泰特最小的女儿塔米虽然从未见过蜜獾，但是直觉告诉她要驱赶走这群不速之客。泰特趁机把新生的幼崽们转移到了安全的地下。

凯特必须每天两次率领捕猎队伍踏上冒险之旅。他们会前往赞比西河河岸，那里是猎物聚集的地方，却也是狮群领地的核心区域。

艾特必须避开世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目的地。他们要迅速行动，以最快的速度在这里出入。

一切努力只为了得到几口食物。又咱们今天要挨饿了。

泰特的族群还面临着另一个打击，这次又是泰特最小的女儿塔米察觉到了问题。塔米的姐姐倒下了，她跌进了大象的一个脚印里，一条腿断了。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这种情况只能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但是非洲野犬族群不会丢下它，任它自生自灭。与其他动物相比，非洲野犬或许更关心年迈或受伤的族群成员，

干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非洲水牛开始大批迁徙，水和食物变得越来越稀少。这片地区几乎所有的动物居民都来到了赞比西河河岸以及沿岸的少数几个水塘边。

干旱还意味着黑肩和他的幼崽们要和他们的洞穴说再见了。对幼崽们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户外冒险，

黑剑闻到了一种熟悉的气味。这一气味虽然在记忆中尘封久远，但黑剑确定无疑，是他的母亲。这一发现让黑剑产生了不同以往的反应，他能通过气味辨别泰特所在的方向。黑剑停止标记领地，开始寻找他的母亲。看来黑剑打算将泰特永远逐出此地。

过进入一片未知领地，意味着黑剑要冒巨大的风险。这是猎狗，如果夜晚漆黑没有月光，非洲野犬族群通常会在安全的地方休息直至黎明。可是这一次，黑剑准备带领他们在夜间行进。

谁也不想在黑暗中掉队。在这样的夜晚，族群成员之间的距离更近了。此刻有大约15只猎狗正跟着他们。进攻可能是最好的防守。

黑肩认为自己占据了上风，但他却让幼崽们分散开了。

他们失去了一只幼崽。他们低着头，垂着尾巴，像是在哀悼。整个队伍安静地前行了数个小时。尽管损兵折将，黑剑依然催促着族群前进。他们距离泰特以前领地的边界越来越远了。黑剑追寻着母亲的气味，来到了一个他之前从未到过的地方。这里是狮群领地的中心地带。

0: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8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泰特成功地保护了族群成员的安全，让他们远离了狮子的威胁。泰特女儿的伤口正在逐渐愈合，在她康复期间，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一直保护着她，时刻保持警惕，留心任何可能的危险，是泰特族群能在此存活的唯一秘诀。今天，风中的气味给整个族群拉响了警报。黑肩来了。得到预警的泰特不打算冒险攻击，他带领族群成员们撤退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非洲大地上的高温仍在持续，黑肩依然催促族群前进，一路追赶。黑肩的族群成员们形成了围攻之势，距离泰特族群只有1公里左右了。

最重，他们难以承受这样高的温度。黑剑只好被迫叫停族群前进的步伐，

族群成员四散开来。现在，狮子们试图捕捉非洲野犬幼崽。

非洲水牛和狮子是永远的对头。非洲水牛独自进攻的情况十分罕见，但这无疑让非洲野犬幼崽们躲过了一劫。

追踪泰特的行动到此为止。黑肩率领族群开始返回领地，他们不停地奔跑，接连数小时不停歇，后面的幼崽们也紧紧跟随。他们披星戴月，不分昼夜，奔向家的方向，甚至对抢夺来的新领地也毫无留恋。两个族群的冲突结束了，但付出的代价却很惨重。

艾特和他的族群成员能感知到黑剑的撤退。自从冲突出现以来，他们第一次表现出了放松的情绪。很快，凭借敏锐的嗅觉，他们知道了之前被夺走的领地如今已经没有了主人。不久的将来，泰特的族群也将踏上回家的道路。然而泰特却不在其中。在过去将近七年半的岁月里，泰特一直是族群的首领，是他们的女王。如今颠沛流离的生活终于结束了，他确保了族群依然拥有光明的未来。他们现在拥有一个真正夺回昔日领地的机会。

就在泰特的族群最终踏上回家之路时，年纪终于压垮了泰特。风烛残年，行动速度太慢，他没有逃脱狮子的捕杀。泰特的雄性伴侣不肯离他而去，他们一起死在了狮群的领地上。泰特的族群一下子失去了首领。

在生活富足的时间里，艰难的岁月很快会被遗忘。我们的故事也有了新的转折。在回家的道路上，泰特的族群吸引来了一群游荡的雄性非洲野犬。由于族群补充了强大的战斗力，他们不仅夺回了泰特以前的部分领地，还举行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仪式。在这些持续不断的叫声中，他们选出了新的族群首领。这是延续泰特血脉的好机会。

约六个月后，在森林的一个隐蔽之处，七只幼崽出生了。他们的母亲是塔米，泰特最小的女儿。如今，她成为了泰特王位的继承者。新生命的到来以及新加入的雄性非洲野犬，使泰特以前的族群重整旗鼓，成员数量达到了23只。如今，塔米领导的这个族群再次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在西面，由于矛盾冲突已经成为历史，黑坚产下了10只健康的幼崽。泰特时期的平衡终于再度重现。现今全世界仅存大约6600只非洲野犬，根据目前的统计显示，其中有大约280只非洲野犬拥有泰特的血统。泰特在非洲野犬种群的繁衍上可谓功不可没，它的族群安全了，至少目前如此。

0: 夜山热浪滚滚，
1: 俺老孙来也。冰，
0: 是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狮群的未来完全取决于这位领导者的力量与意志。这头母狮名叫查姆。

在这个狮群里，强壮的公狮保护家族，有经验的母狮抚养幼崽，通过这样的分工合作，玛莎狮群得以在这里繁衍生息。然而在狮群的历史上，这样的组合第一次遭遇了分崩离析，所有的成年公狮都抛弃了家族。如今整个狮群的生存重任落到了查姆以及他的表亲西耶娜肩上，他们是狮群里仅存的两头成年狮子。想让幼崽长大成年，让家族恢复昔日的辉煌，他们必须承担起保护并且养活整个家族的重任。

八月来临了，随着这段时间降水量的增加，丰衣足食的日子到了。狮群周围很容易见到正在进行年度大迁徙的角马，一头体重大约250公斤的雄性角马能让狮群的10头狮子饱餐一顿。尽管查姆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猎手，但他的大多数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

狮群中最小的幼崽还需要12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开始捕食。幼崽们的胃口日益增大，这意味着查姆与西耶娜必须连续

断的捕猎。迫于生存的压力，牧师们常常需要独自外出捕猎。这次轮到了西耶纳。夜晚悄悄过去，太阳升了起来。西耶纳在夜里受了重伤，他现在非常虚弱，无法移动。落单的狮子往往会面临被攻击的风险，非洲水牛、猎狗甚至其他狮群都可能对它虎视眈眈。

夜晚再次来临，希耶娜还没回到狮群里。如今，查姆需要承担起所有的重担。

查姆被跟踪了，跟踪他的是猎狗，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攻击落单的狮子，并抢走他们刚到手的猎物。查姆必须在猎狗赶来之前速战速决。

追上了查姆。单枪匹马的查姆很难将这群不速之客驱赶走。正在此时，一直尾随查姆的另一个狮群成员赶来了，这是他三岁的女儿雅雅。

狮群的其他成员赶到了，他们大快朵颐。雅雅已经开始帮助母亲保护狮群，并照料其他年幼的成员了。

狮子女儿会与母亲相伴一生，而且最终或许还会产下自己的幼崽。雅雅虽然还没有成年，但是身为查姆年纪最大的女儿，她将接替母亲在狮群中的位置。查姆还有一个3岁的儿子，名叫塔图。他已经开始长出

出威严的鬃毛，这是公狮接近成年的信号。和所有处于青春期的狮子一样，塔图不会错过任何机会来显示他日益增强的力量。

哪怕对方是一头大约两吨重的河马。不过在这个狮群里，他不是唯一的年轻公狮，这是他的表兄瑞德。在过去几个月里，这两兄弟结成了联盟。但即使他们联合在一起，这头愤怒的河马也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和母狮不同的是，公狮成年后通常会离开家族。兄弟间日渐亲密的关系，会让他们在离开后成为强大的组合。这些成长中的公狮会挑战其他狮群的公狮，并试图取而代之，最终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狮群。然而目前，他们依然需要查姆的照顾。

西耶娜遭到袭击已经有四天了，此时的她状态有所恢复，但急需填饱肚子。

0: 接纳的力气耗尽了。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中国湖北巴东。 小神农酱野茶，隐藏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冷冻后似雪糕。

0: 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年轻的公狮在发育成熟后会开始探索狮群领地的边界。瑞德独自外出冒险，

他径直闯入了一群猎狗中。

瑞德被20多只猎狗包围了。

猎狗试图耗尽它的精力，它们的数量很多，可以置瑞德于死地。想打败这么多猎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瑞德的处境十分危险，他即将筋疲力尽。他的盟友塔图此时听到了骚乱的声音，

这下局势改变了。即便猎狗的数量有20多只，但他们也没有能力一次对付2头公狮。瑞德很幸运，

他首先来和查姆打招呼。即便分离了这么久，他们之间的感情依然非常深厚。

此时的查姆不仅拥有了一个回归的捕猎搭档，而且还获得了另外一个猎手的帮助，那就是雅雅。他正在逐渐长成一头强

雅雅学会了如何跟踪猎物。俯身前进。悄声行动，从下风处靠近。不过要想成功伏击猎物，关键在于不被察觉。角马最终发现了雅雅，凭借锋利的角，角马占据了上风。

虽然雅雅还处在学习捕猎的过程中，但是母亲和女儿之间开始培养合作关系。

现在到了十月份，壮观的角马迁徙之旅仍在继续。他们即将离开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

如今，大草原上空空荡荡的，为了寻找食物，查姆只能带领整个狮群前往他们领地的边缘。在这里，他发现了另一种猎物。一些牛群被赶到狮子的领地吃草。这可是一个好机会，能够喂饱饥肠辘辘的家族成员。然而接近牛群可能会招致灾难。为了保护牲畜，放牧者有时候会放出有毒的诱饵。

狮子无法分辨出有毒的食物。一周后，查木一岁的儿子病入膏肓，几乎无法站立。整个狮群都出现了中毒的迹象，而谢娜再次失踪了。随着气温升高，狮群只好出发去寻找阴凉的地方，但是这头幼崽太虚弱了，它根本无法跟随大部队。查姆必须带领其他狮群成员一起行动，

数小时后，幼崽依然没有赶上母亲的步伐，而且也没有西耶娜的踪影。

其他狮子还在等着他。此时的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查无。

尽管查姆饱尝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他的家族或许还有未来。他年纪最大的孩子雅雅和塔图挺过了中毒的难关，

即使有了雅雅的帮助，狮群要想捕捉到足够的猎物也并非易事。查姆毫不松懈，

尽管可以猎捕的对象越来越少，加上猎狗的不断骚扰，但查姆卓越的领导能力与经验依然让狮群坚持了下来。几周后，查姆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0: 对查姆而言，这就是成功。塔图和瑞德结伴前行，渐渐远去，他们将会挑战其他狮群中的公狮，赢得自己的狮群，并在别处延续家族的血统。但是查姆依然需要抚养身边的其他幼崽，直至他们平安长大。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来，旺仔牛奶给你。
8: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8: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8: 没关系。
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2: 嚼着吃的。
13: 活性乳酸菌
3: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五月的一个清晨，不远处传来了成年公狮的吼叫声。这是两头新出现的外来公狮，他们正在寻找狮群，并试图将其占为己有。

很快，这两头公狮开始对玛莎狮群施加压力。查姆最小的女儿还太年轻，无法繁殖。在这两头公狮看来，她不过是需要分享食物的另一张嘴。他们不希望查姆最小的女儿继续留在狮群。查姆竭尽全力挣扎着想要保护女儿，哪怕她并不是一头成年公狮的对手。查姆挡在公狮与自己的女儿之间，试图引开公狮们的注意。可是没有效果。如果查姆的小女儿继续留在原地，公狮最终会要了她的命。又再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公狮们并未就此停止，查姆的幼崽们通通被赶走了，他们的未来变得不可预测。但查姆却无能为力。大约八个月前，查姆的家族还有十头左右的狮子，但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他和雅雅。

新的故事拉开了帷幕。查姆开始着手重建玛莎狮群。他和一头公狮远离其他成员，享受着二人世界。母狮受孕需要时机。在这些关键的日子里，公狮会守在母狮的身边，

也寸步不离公事，他们之间的感情不断增进。如果公事不确定幼崽是自己的，他可能会痛下杀手。

这头幼崽大约两周大。查姆离开狮群后生下了幼崽，好奇而笨拙的成年狮子可能会对新生儿构成威胁。此时这两头幼崽依然非常弱小。非洲水牛察觉到了狮子幼崽的存在，一旦看到机会就会试图杀了它们。查姆用身体挡住了正在进攻的非洲水牛，如果没有查姆的保护，非洲水牛会把幼崽踩死。

对狮子幼崽来说，生活充满了危险。不过，这两个小家伙的母亲经验丰富，能够照料好他们。查姆的狮群终于再次壮大。

这次新添了一头公狮幼崽和一头母狮幼崽，狮群很快还会迎来更多新生命。

雅雅与另一头成年公狮成双成对地离开了。他也很快会产下幼崽。

查姆带着幼崽第一次与玛莎狮群的其他成员会合了。幼崽的父亲一旦接受了他们，就会和他们的母亲一样拼命地保护幼崽们。幼崽们也是这个狮群的未来。自从产子以来，查姆一直远离狮群，数周都没有见过雅雅。在狮群历史上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依然母女情深。女儿怀孕了，儿子已经长大去寻找自己的狮群了，玛莎狮群也得到了延续。这头非凡的母狮成功了。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0: 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越狱，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4: 爸爸，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就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事
8: 儿，
12: 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4: 怎么样？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7: 干嘛？
18: 应该的吧？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提到他们，所有人都说沈先生了不得，没有人像他那么演。
1: 沈老师在北京演什么戏，我们都去。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2: 大经理，绝对是大经理。

0: 我是惠斯大爷，你爸我在北京读过了，忘不得了，忘不得了。
1: 我们三个戏的那个效果都挺好，啊，这个谢幕呢情况非常激烈，他们都高呼啊，北京欢迎你，北京欢迎你，都说哦哦哦。
2: 我是重庆市京剧团的一个老兵。

0: 没想到1983年快50岁了还能在北京火起来。
1: 反正就北京就是老大呗，同样水平你要在北京那就好，谁落到北京谁就对了。
2: 他能49成一票难求，这就不得了了。
0: 北京的观众承认了我，我能不激动吗？您问我唱的哪几出戏？不多，3出半。
3: 李唐春全本，再加上王宝钏全本、凤凰巢全本和半出春秋配，3出大戏加半出折子戏，京剧界称为3出半，省市3出半。

0: 沈先生这个三寸半可都是人家的代表作呀，他把人家的代表作原创作品演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不可思议啊。
1: 但很尊重前辈的艺术家，他也很善于学习他们，很钻研他们。
2: 他会演戏，名戏里总是
3: 大清理，绝对是大清理。
4: 我跟京剧的缘分要从同学家的留声机说起。那时只知道梅兰芳是个男人，可留声机一开出来

0: 可惜我没机会看到，这是终身遗憾。
1: 榜首的好，
0: 不过他的影片我没少研究，唱片听得更多。梅派的戏也很普及，小时候经常看，所以我的唱腔先是学梅的。
2: 梅派的经典戏，他游刃有余地演得出来。
3: 但是他最崇拜的是张金秋。

0: 我那时候在湖南，我们团在的巡回，我一听，哎呀，这个是谁呀？这个嗓子那么好，唱的那么好，我把它听完了以后，说着琢磨，
1: 这个是哪个送的那个碟子给他？他是把那个碟子听得来转呐、啊、转的都磨坏了，或者听不起了。

0: 我是梅和张的底子，其他唱腔只要觉得对自己演好这个人物有帮助也拿过来，沉的、上的、寻的我都有。凡是大家，首先他是杂家，只手一门路子就窄了。
1: 众多流派他都研究都通，而且都很像，
2: 拿来我用，扬长避短，是东西都吸收。
3: 我的模仿力是很强的，陈彦秋他的脚步，他的个儿高，他是太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58年上上又来，哎呀，那如鱼得水呀。上相他跟陈相他们两个是两公分，但是尚先生呢他很随意，他是老派比较典型，但是他有他的生活气息。

0: 我不会死学某一个流派，一模一样去模仿，那就等于是在复制这个流派的创始人。我没有紧箍咒，我是自由派。
1: 爸爸是一个很专的人，以前我们一家人走在街上，爸爸有时候走一走的都走到前头了，都撞到电线杆那些都有，他人很细。
2: 坐车子他这个都拍板唱的，拍板唱那个那个表情又啷个，哎感觉那个啷个那个啷个啷个，结果哎呀爸爸爸爸那个都人的啥子，哎呀完全是像病一样。
3: 旁边看着很奇怪，但是他呢好像旁若无人，是吧，旁若无人，是陶醉在这个里边去了，说明他对传统的尊重学习，这就是他的守正。
0: 我常在想，演戏这个事儿得合时宜，得跟着时代走，时变戏变，任何一门艺术要是脱离了时代，那就是跟生活跟观众断了联系。京剧艺术要推陈出新，横向借鉴是个活跃的积极因素，只有融会众长，独树一帜，才能创造出观众喜欢的京剧。
4: 提前半个小时再早点来。

0: 腌制了，腌开始腌制。
1: 四川的观众一般喜欢看川剧，问他们看不看京剧，他们说看不懂，但这位沈先生的戏我们看得懂，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欣慰。阳春白雪要接地气，下里巴人也得有筋骨，我的宗旨就是要把他们结合起来，雅俗共赏，争取更多观众。
2: 他的表演那种火爆劲儿，有点重庆人的那种风格，我相信他从川剧里面也会借鉴东西，是不是？
3: 他的根在重庆啊，重庆的山山水水，重庆的风雪人情，重庆的街头，这些声音，重庆的这个人们的生活的气息，他是潜移默化的在他心里的，他带出来的东西就是那个那种体验。
1: 川剧的地方戏啊，是相当的生活化，戏在人做，要有情。
0: 你不要生气，
1: 不要生气了，这就是撒娇。哎呀，你不要理我，讲话好就来了，他就走过去，还是没有答应。
0: 我就像，
1: 哎呀。我与你配力量，当我就借用了我们川剧的一些表演。书上一看他嘴动不出声，这是很有趣味性。
2: 这种东西肯定是川剧的，京剧没有这玩意儿。他结合的那么好，恰如其分的用这个点上。他就能点燃观众。
0: 大人为你都久病复发。
1: 有人说过去老先生可没这么演的。是啊，过去老先生还没看见过电视呢。他们好的我们一定要学，他们没来得及想到的我们就应该创造，您说是不是？《长春》是出老戏，也是旦角的必修课。四大名旦张君秋先生，还有下面这些小花旦，谁不唱？但唱跟唱不一样。我的很多表演、唱腔、剧本里都没有。想要有玩意，就得好好琢磨苏三这个人，要在剧本里找戏。才能把戏唱活。

0: 烟花终生恨，天涯何处觅知音。这就是苏三第一次见面，他把他的这个身世或者痛苦，他要恨他的父母，但是没有指名。
1: 妈妈，
0: 何
1: 事？
2: 沈先生的表演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人格化、人性化。他驾驭这些技巧起来啊，他得心应手，了无痕迹。但是真正的东西是什么打动观众？是他对人性的理解。
0: 第二句的词儿也好，强颜欢笑假愁印，我乃天生苦命人，这都是谈他的内心，他的遭遇。妈妈前面把路引。

0: 带个来带一带一带带个来带一带一带带。他一进门，宝儿就说：“哎，见个脸去。”因为他本身不愿意，
1: 他把这个节奏放得非常的慢，他把控能力太强了。大，从我脚底下打量起，大大大大大大，眼神一接触了，愣住了。转过脸来，那个眼睛呢，从那个笑到诧异，更关注，我说演员厉害了。
0: 这是苏珊，她内心看见的这些事儿，她就变成了这句语言，就告诉观众，要使观众明白，要把观众要是要抓紧，哩个啦个啦个哩个啦的咚，哩个啦个啦的咚，为什么要有个打个哩个啦的咚？这个苏珊他就有他的那些，是我眼睛看晃了吧？是不是那么漂亮啊？这个音乐，
2: 这一个片20版，俊俏的书生，那台的哇，这猴你赶紧回来你看着了。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家对面
1: 富家啊，
0: 就是那个
1: 五月。
2: 你看听那唱，你听那唱，
3: 我听了，
2: 我不让你听吗？我都没敢让他们听，
3: 你让他们听，我不让他们听。

0: 我是他的女儿，也是他的学生。我的父亲一直教诲我们，传统艺术一定要传承，更要创新。感谢你们，你们眼中有一个沈福村。
1: 沈先生心里住着的那个艺术女神呢，我们是看不见的。沈典梅自己就是个艺术女神，她的声音，她的扮相，她的爆发力，她对人性的敏感和把这种敏感细微表达出来的能力，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他的表演为什么那么不含杂质，那么纯粹？很大原因受他爸爸的艺术和人格的影响。
2: 他真的很棒，他影响了铁梅，铁梅是他的成就。
1: 川剧有这么一个好演员，这就是最大的贡献。
3: 我给你拍了。
4: 这花脸，花脸，你把那人呢？哎呀，
5: 我的妈！干啥呢？
4: 喂，你跺脚吗？哎呀，哎呀，慢一点！喂，你不要弄，不要说，你撒娇嘛？说这个。
5: 我看开始吧。
6: 不在，
4: 去。走吧，给他走两步，在这儿给他走。
0: 爸爸坐到下头，像个镜子呀，在发现我的问题。有的时候就是很委婉，铁梅，我给你一个建议。
4: 哎，看他，对，来看他，你要看那舞台那个效果，他那种就好了。
0: 不叫嘛，上肢头下肢去，脚步全部都要讲。而且我觉得我爸爸给我的一些观念就是啥子，要会用力，方法。我们原来开始金枝的时候唱腔设计出来，爸爸说高了，唱个高咋子？不需要啊，应该把有些腔调下来，当用则用。他是在迷之一个布局，哪些地方这是河流，哪些地方是山川。
4: 这乐段啊，这个慢了，关键是情绪，这个过门这些推进一点。连群也不要这么慢，
5: 特别特别的好，所有的乐器哪一点出了问题完全能够清楚。跟乐队合乐的时候，每一场老师必须在场，我们一遍一遍的来，老师一遍遍的跟我们提要求。
4: 咚咚咚咚咚打在这个拉杆的杆，鼓键子大大
2: 会知己人说俱老，他就知道一眼便知对错了，一看那孩子就知道怎么了。点拨一下，如果他的方法对的话，那孩子嘣一下就长功夫了。
7: 居然笑的菜，
8: 看了沈先生的戏，表演好像才有点开窍，还有这么演的呢。你演出时候他也告诉我，你千万不用不要用我的表演技法，你千万不要用，你驾驭不了。我觉得我确实驾驭不了，那他的技法，但你要琢磨你怎么弄。
7: 你看他可好，大量啊大量，日新里又枉费心机了。
1: 他的贡献太大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研究。你真的去分析他的表演，你们悟到了什么？重新再想想自己在舞台上你们已经会的戏，如何提高自己？艺术它有共性，

0: 更重要的是个性。千玺一样不好看。
1: 沈无惨就是沈无惨，他往台上一站就是沈无惨，你拿不走又是，只能学习，去研究，从沈老师这个艺术里边吸收他最精华的那些经验，来借鉴，来发挥，来用于今天。我觉得这是沈老师最有价值的东西。

岁月不饶人，我老了，但我还是督促自己要不断学习创造，别让脑子生锈。如果说对青年朋友们有什么帮助，我想大概就是教他们一些方法，让他们少走些弯路。我唱了65年的戏，假定每天12个小时是白天，而每个白天我有10个小时的时间干着与戏沾边的事，那么我这辈子应该有237250个小时在背词、吊嗓、练功、登台与思考。我没什么爱好，就只一件，唱戏。

历史在画上凝固，故事在画里讲述，画上的人间千姿百态，画上的人们鲜活生动，笔墨之间洋溢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丹青绘千年。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乡村美如画。

0: 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星球上，资源的稀缺决定了生存的边界，也划定了物种的繁荣。猎杀看似冷酷的掠食，实是食物链的自我调试。每一次追逐，每一次狩猎，都在维持种群的健康与大地的丰饶。在此，死亡并非生命终点，而是开启了另一种能量循环。

漫长岁月中，蛇岛长时间与大陆失去连接，众多生物失去食物相继灭绝，唯独蛇岛蝮蛇因为活动量低，凭借冷血动物超乎寻常的忍耐力，仅靠少量食物在这座孤岛上存活下来。岛屿是候鸟迁徙的能量补给站，蛇岛位于东北亚大陆候鸟迁徙的通道上，两个月内数十万只候鸟分批而至，大自然在这里给这些蛇岛蝮蛇安排了一顿美味自助。九月上旬至十一月上旬，岛上的两万条蛇纷纷出动，它们接近半年没有进食。树枝的顶端是捕食的最佳位置，它们争先恐后爬上枝头等待。要常年寻觅飞鸟，它们进化出昂头飞跃的技能。岛屿上的战争一触即发，依仗眼鼻之间的探测器，一旦寻觅到猎物的热源，蝮蛇便发动攻击。

蛇岛蝮蛇只需一餐便能封存足够的生存能量，等待下一次季节的轮回。而在地球另一端的冰封极地，北极熊正面临着另一场截然不同的生态盛宴。

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海象聚居地，其他地区难以匹敌。这些庞然大物是太平洋海象，它们一年中大多数时间都在北冰洋觅食。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冰大量消融，海象只能到觅食海域附近的几处海滩休息。比如这里有数十万头太平洋海象，几乎地球上的整个种群都集中到了这里。它们体型庞大，雄性海象的体重超过1吨。许多海象会丧生于相互踩踏。由此向西大约400公里的海滩上，是等待进餐的北极熊。

他们也是海冰减少的受害者，被迫更多时间生活在岸上。现在他们早已饥肠辘辘，一些着急的猎手已经出手了。然而成年海象身体强壮，全副武装，他们在水中敏捷灵活，有能力重伤北极熊，北极熊只得无功而返了。其实根本不必着急，自助餐马上开席。海滩紧挨着悬崖，活动空间狭小，有些海象为摆脱喧闹，奋力爬上悬崖。

悬崖显得高不可攀，足有80米高。习惯海洋生活的海象根本不属于这里，而且爬到崖顶的不只有海象。北极熊简直如影随形。

许多攀上山崖的海象再也没能返回海洋。即使北极熊已经走开，当海象们要返回海洋觅食时，一些海象也会误入歧途。

一头海象坠落到礁石上，顿时引发海滩上的骚乱，相互踩踏，导致更多海象丧生。

短短几天内就有超过200头海象殒命。

这里热带海洋季风常年吹拂，绘制出美丽的图景，新的生命正在萌生。小海龟，这是它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从脱壳到钻出地面，它已在沙子里艰难攀爬了70多个小时。他们不知道自己马上就会成为自助餐。他们外壳柔软，体型只相当于婴儿的拳头大小，没有牙齿，也没有任何攻击和防御能力，唯一拥有的是求生的本能。这里是中国最主要的海龟繁殖地，每年有上万只小海龟再次诞生。它们只有一个念头，奔向大海。沙蟹，贪婪的机会主义者，正准备享受一场自助大餐。还差几分钟，小海龟就能抵达海洋，但这几分钟决定着它们的命运。

沙蟹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食物。海滩上，吃自助餐的沙蟹忙得不亦乐乎。

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水的味道。然而，危险并没有结束。大量小海龟活不过生命的第一个小时，伟大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

极少数小海龟能够活到成年，再次回到这片海滩。在另一处海域，欧荣鸭正巧妙地借助洋流开启一场关于生存与智慧的盛宴。

潮汐影响着海岸，它会将海洋和陆地的营养物质集中在海岸边。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涡流之一，这里有一处长3000米、宽150米的海峡，每当大潮来临，海水会以极快的速度流入这处狭窄的水道。海水翻卷打转，出现了很多个小涡流，它们越来越大，越转越快。

一旦被困此处，大多数动物不可避免地会被强劲的水流冲走。但这群冲浪专家是例外。欧绒鸭是一种海鸭，它们喜欢在海岸附近的浅水区找寻食物。即使面对涡流，它们反而更兴奋，因为一场自助餐即将开餐。这片海域虽然遍布陷阱，但是却为欧绒鸭提供了丰盛的食物。贻贝是掠食性贝类，主要以浮游生物、有机碎屑等为食。对欧绒鸭来说，这些贻贝简直是天赐的独家美食。因为对其他动物来说，如何靠近贻贝都是个难题。

潜入海底，这使他们得以独享这些贻贝。他们把贻贝一口吞下，连壳也不放过。这场贻贝盛宴可以持续数月之久。

地球上的四大洋并不是彼此隔绝的，它们如同一个整体。汹涌的洋流将分布广泛的多处海域连通起来，有洋流的地方就有生命。在南非海岸，海豚集体出发去捕猎，他们发现了一股寒流，于是跟随着寒流去寻找食物。大群的尖鸟也闻讯而来，他们知道跟随海豚就可以享用便捷大餐。一群青鱼出现了，这正是海豚找寻的目标。海豚在周围四处游动，青鱼群被迫向中心靠拢，形成了一个球状。最后，海豚将青鱼群驱赶至浅层水域，阻止它们跑向深水处。现在青鱼无处可藏了，尖鸟如同炮弹一样扎入水中，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以上。

在一望无际的开阔海域中，如果没有洋流，海洋动物的觅食行动会变得异常艰难。洋流如同海洋中的高速公路，让海洋动物有了相遇的机会。当球状的青鱼群消失后，现场只剩下了鱼鳞。鱼鳞和其他有机碎屑像无尽的雪花一般，在海水中缓慢下沉，最终沉到了海底，海面暂时恢复平静。46亿年来，这颗蓝色星球始终生机勃勃，无数物种在这里诞生、繁衍、消逝。生存与死亡是大自然永恒的两面，生存竞争的残忍，实则是生命的试炼。每一次生命的消逝，都为新生铺就了道路，如此循环。

0: 复，万物生生不息。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蔚蓝星球，万物共生。每个生命在这方舞台上，或繁衍，或栖息。食物稀缺，体力濒殆，大自然以严苛考验筛选出适者。领地之争，看似智慧与力量的较量，实乃生存博弈。每一声低吼，每一次追逐，都在诉说着生存的哲理。唯有坚守与抗争，方能在这片浩瀚的蓝色版图中，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

传说这里曾有一种人形怪兽出没，也就是雪人。他们在雪地上留下了奇怪的脚印，但仅此而已。事实上，这片白雪覆盖的森林里生活着许多猴子，他们的相貌十分特别。穿金丝猴拥有蓝色脸庞、金色毛发和翘鼻子，

它们是一种身强力壮的猴子。成年穿金丝猴比幼崽更擅长保暖，它们是地球上最能适应寒冷环境的猴子。它们的鼻子上翘，鼻孔上扬，可能是因为鼻子突出，更容易被冻伤。整个穿金丝猴群体，只要稍有机会，就抱在一起相互取暖。有谁会拒绝温暖呢？现在正值隆冬时间，要找到食物可谓难上加难。一家之主带着所有家族成员前往领地边缘寻找食物。茫茫雪地中，食物少得可怜，唯一能找到的就是毫无营养的树皮、苔藓和地衣，这些连一只猴子都养活不了，就更别说整个家族了。但他们其乐融融地分享着食物。群体生存的关键在于团结一心，共度难关。在这样的高山之上，任何食物都弥足珍贵，竞争者不约而至。他们同样也在寻找食物。两只雄性展开正面交锋。

来犯者寡不敌众，最终落荒而逃。他们的首领负责断后，两个家族为了一丁点食物大打出手，场面相当激烈，导致家族成员们分散各处，他们必须重新聚在一起。最小的幼崽早已浑身发抖，幼崽的父亲就近在咫尺，但他还有力气回到父亲身边吗？

类似这样的生存大战，大自然的每个角落每天都在上演。在温暖的海底，寄居蟹们正在进行一场关于住所的激烈争夺。寄居蟹以海螺壳为家，它需要时常更换跟体型相称的新壳。海螺壳是抢手货，平日很难获得。不过这次它不用花费力气，真是个幸运的家伙。大礼从天而降，他迫不及待地洒扫清理。寄居蟹的头、胸部像盔甲般坚硬，腹部却柔软脆弱，在海螺壳里寄生是生存策略，也是无奈的选择。新的一天开始了。

乔迁新居值得庆祝，他春风得意，而且放松了警惕。一个不速之客，是个大块头，他盯上了这个光亮的新壳。

喜欢的东西就直接去抢，这是动物界最直接的表达。馋嘴的家伙抓住食物不肯撒手，大块头趁机夹住他的钳子，

豪宅更换了新主人，寄居蟹最柔软的腹部暴露出来，他试图靠近大块头丢弃的旧壳，然而胜利者对手下败将毫不手软。要免于一死，必须尽快找到新家。但他失魂落魄，毫无战斗力。

惨和惊恐让他昏头昏脑，唯有等待胜利者的施舍。不管有多少个不情愿，有个地方寄身总好过居无定所。动物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与食物和庇护所相关。海面岩礁上一只小海豹已经疲惫不堪，但仍旧找不到一个容身休憩的空间。

三月底，一群斑海豹开始迁徙。头年出生的幼崽将跟随大部队出发。这片海域岛礁耸峙，海水在岛礁中激烈交汇，丰富的食物吸引斑海豹再次停留。先头部队一边休息，一边等待大部队的到来。

占据优势倒交，意味着能好好休息，更快地补充体力。但岩礁上空间窘迫，拥挤不堪，喘息未定便开始挤占地盘，

失败者只能另寻他处。目睹厮杀，这头小海豹决定再去寻找合适的礁石。要恢复体力和躲避危险，必须在天黑前占领一块地盘。岛礁上长满藻类，异常滑腻，几个冲刺都未能成功。一片沙洲引起小海豹的注意。

沙洲上有很大的空地，但除了几只海鸥，没有一只海豹在这里休息。小海豹看到希望，惊奇的海鸥飞向远方的渔船。毫无安全感的小海豹有些不知所措，他仓皇逃离。临近傍晚，小海豹尝试在附近碰碰运气，一小块空置的礁石不够宽敞和干燥，其他海豹根本看不上眼，但小海豹顾不上挑剔，在不安中他登江成功。一天的跋涉和争

0: 让他疲惫不堪。狭窄的礁石上很难舒展开身子，但总算有个地方过夜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
8: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0: 把爱带回家。
1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哇，鳕鱼，
13: 是深海鳕鱼，
1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寻觅和抢占一片立锥之地，也不仅仅是为了个体的生存。争夺一片安全、肥沃、适宜筑巢的领地，更是成功繁衍后代的关键。进入十月，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最强降雨已经结束，河流水位不断下降，这里的地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大约三周前，这些超过一公里宽的沙洲还不存在，而再过三个月左右，它们又会被河水淹没。但是现在，这些沙洲为巨型侧颈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机会。世世代代的巨型侧颈龟都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来到这里。据估计，它们的数量约有50,000只，约占该物种全球总数的1/4。巨型侧颈龟聚集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产卵。留给它们的时间窗口很短暂，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把握好时机，找准地盘。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爬上了约3米高的河岸，来到一片地势更高也更为干燥的地带。但是有很多雌龟已经抢先一步了。占据先机的雌龟

乎遍布整个沙洲，还有更多的后来者陆续加入进来，繁衍的地盘越来越少。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无论爬到哪里似乎都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但是姗姗来迟有时反而会有好处。如果它来得太早，后来者可能会把它产下的卵刨出，腾出地方供自己产卵。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终于找好了地方，它安顿下来后产下了近100枚卵，把卵埋起来可以保护它们免受猎食动物的破坏，同时温暖的沙子也能加速孵化过程。这些卵必须赶在沙洲再次被河水淹没之前孵化出来。雌性巨型侧颈龟完成了它的任务，而那些在它之后才产卵的同伴也许行动得太迟了。希望这只巨型侧颈龟把握住了最恰当的时机和最有利的地段。大约2个月后，破壳而出的幼龟来到了这个世界。它们孵化的时机刚刚好，就在河水开始上涨的时候，成百上千只幼龟争相爬向水面，但是那些尚未孵化的卵就没那么幸运了。今年大雨早早地降临了，

巨型侧颈龟的产卵地即将被上涨的河水淹没。大多数幼龟及时地逃脱了。但还有一些可能再也无法离开巢穴了。数千年来，巨型侧颈龟一直根据亚马孙地区稳定的降雨周期繁衍生息。但是如今我们的气候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像这样早早来袭的洪灾大约每20年会发生一次，而现在巨型侧颈龟几乎每4年就要面临一次这样的残酷考验。在这颗蓝色星球上，每寸土地，每座岩石，每粒螺壳，皆是生命存续的方舟，承载着物种繁衍、觅食、庇护的终极使命。领地之争是生命对时间的抗争，谁能在有限的生命周期里为种群未来争取更多生存权，谁就能在进化长河中铸就永恒丰碑。反派

0: 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

地球，这颗美丽的星球，数十亿年来孕育了无数生命。然而，这座生命的家园也曾经历巨变与灾难。自生命诞生之初，生存就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数次大规模灭绝事件让许多物种彻底消亡，从超级火山爆发到小行星撞击地球，从特大洪水到冰河时期，每一场灾难都让地球上的生灵遭受重创，但每一次生命都能绝处逢生，并且变得更加强大。请随我们一起穿越时光，回到过去，见证地球跳动的脉搏与不灭的希望，看生命如何绝境翻盘，最终赢得存续。

约 2.52 亿年前，受板块运动影响，地球上几乎所有陆地都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块连接南北两极的巨型大陆，这就是泛大陆。当时地球的气温比现今高出约20摄氏度，广阔的内陆被连绵的沙漠覆盖，在严酷的环境中，生物艰难度日。而一场更为深重的生存危机已在酝酿之中。泛大陆并非处处荒凉，在靠近两极的地区，气温相对较低，林木得以生长。北方的这片群山上长满了针叶林，在林木枝桠之下生活着一些奇特的动物。这是一只幼年利齿兽，它似乎正小心翼翼地接近着什么。原来他是要偷袭他的兄弟。幼年利齿兽打不过兄弟，又去偷袭母亲。利齿兽与哺乳动物的祖先有亲缘关系，在恐龙出现前的一段时期里，利齿兽是地球上的顶级捕食者。能够与他们匹敌的对手很少，不过同类之间偶尔会爆发冲突。

这只雄性利齿兽的体型比如今的老虎还要壮硕，他是家族的首领，多年来他为了守护家族而频繁搏斗，身上留下了许多伤痕，

他和三只雌性利齿兽结成伴侣，生下了多窝幼兽。在这个炎热的世界里，这只雄性利齿兽带着他的家族离开被烈日炙烤的平原，来到山路地带寻觅食物与阴凉。 此刻，他察觉到了潜在的威胁。不远处的树荫下，一只年轻的雄性利齿兽正在靠近。这里是他的地盘。雄性利齿兽会为了争取交配的机会，展开激烈的打斗。 这只年轻的雄性在一旁静待时机，观察年迈的首领是否会露出破绽。在北方的森林里，并非所有生物都以力量见长，有些生物生存靠的是随机应变。 比如这只平时住在洞穴里的二尺兽，装死是它的绝招之一。它装得很像，再坚持一会儿，它就能度过这次危机。 被发现了。

幼年历史兽在追逐过程中撞见一只庞然大物，这是一群盾甲龙。盾甲龙的体长可达3米，体重超过1吨。这些笨重的植食性爬行动物是当时地球上体型最大的生物之一。它们行动迟缓，身躯庞大，可以轻易压死年幼的利齿兽。利齿兽妈妈现在才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只要盾甲龙不被惊扰，幼年利齿兽就是安全的。然而，低海拔平原地带的天气变化很快会给幼年利齿兽带来麻烦。盾甲龙察觉到暴风雨要来了，开始躁动不安。发生雷电天气时，山上的动物可能会被闪电击中。这些对幼年历史兽来说都不是好消息。电闪雷鸣让盾甲龙变得越发慌乱。幼年历史兽被困在这些大块头之间，稍有不慎它就会被踩死。利齿兽妈妈焦急地寻找着幼兽的身影，她看到了自己的孩子，然后毫不犹豫地冲入盾甲龙群，展开营救。

幼兽终于安全了，可力齿兽妈妈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幼年力齿兽不愿离开母亲，父亲正在呼唤他。年迈的雄性力齿兽带领家族远离了那群受惊的盾甲龙。

落日缓缓沉向地平线，将天幕浸染成绚烂的红色。在距离利齿兽一家不远的地方，大自然正显露出它残酷的一面，把所有生命推向生死存亡的边缘。在过去的近5000万年里，泛大陆一直是地球上唯一的一块大陆，而现在，这片孕育了众多生命的陆地开始逐渐分裂。地壳运动使地表出现巨大的裂痕，几千年来，这里的火山活动持续不断，喷发出的巨量熔岩覆盖了大片土地。眼下，所有迹象都表明，一场超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在所难免。尽管火山尚未爆发，火山活动向大气中排放的物质已经对当时的生物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激增，导致气温快速上升。包括利齿兽在内的各类动物不得不想尽办法寻求生路。日趋炎热的天气迫使雄性利齿兽带领家族向更高处迁徙，因为随着海拔升高，气温会逐渐降低。利齿兽面临的生存压力不仅仅来自高温，火山活动释放的气体也能破坏臭氧层，过量的紫外线照射已经对雄性利齿兽首领背部的皮肤造成了损伤。经过长途跋涉，利齿兽一家终于来到海拔更高也更凉爽的地方休息。他们暂时摆脱了高温，另一个隐患却并未消失，是那只企图挑战首领的年轻雄性利齿兽。他一路尾随利齿兽一家，只为等待合适的机会向首领发起攻击，然后取而代之。天色破晓，阳光再次照耀在泛大陆的北部山脉之上。当时地球上唯一的这块大陆酷热难耐，干旱少雨，火山活动更是让气温进一步攀升。为了寻找较为凉爽的栖息地，利齿兽一家迁徙到了地势更高的山坡上。他们刚刚在陌生的环境中睡醒，现在感到饥肠辘辘，毕竟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就在利齿兽急需食物之时，一种小型动物出现在他们面前，

从表面看，饥饿的利齿兽首领应该可以轻而易举地捕到猎物。不过，这种体型小巧的生物，相较于利齿兽的优势在于，它们会爬树。

这些小小的攀爬高手是苏美尼兽，它们是最早演化出爬树能力的脊椎动物之一。在树上活动需要良好的平衡感和协调性，以及抓握

然而，苏美尼兽在这片古老针叶林中的生活也开始出现麻烦。树木分泌的树枝越来越多，这是它们面临巨大生存压力时的自然反应。你或许认为这片干渴炎热的土地急需一场清凉的大雨，其实那时的雨水反而给生物带来了新的难题。频繁的火山活动污染了大气，导致酸雨的形成。

酸雨会破坏植物叶片，并引起土壤酸化。成片的树木逐渐枯萎，甚至死亡。就连强壮的盾甲龙也无处可躲。酸雨灼烧着他们的眼睛，不远处那只独居的年轻雄性力齿兽也饱受酸雨之苦，他已经放弃了跟踪力齿兽首领，转而寻找可以避雨的地方，可终究还是没能找到。酸雨的降临说明泛大陆北部的火山活动仍在加剧。地表不断产生新的裂缝，滚烫的熔岩随之涌出，四处奔流。大地在燃烧。熔岩引燃了地下的大片煤层，燃烧面积接近150万平方公里。整个地区的燃煤量比人类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烧掉的煤炭总量还要多。沙漠持续扩张，海洋失去生机，这场灾难的影响波及全球。在内陆地区的沙漠地带，气温已升至致命的60摄氏度。越来越多的地方不再适合生存，动物们不得不离开原本的家园。为了避开白天的热浪，成群的盾甲龙在夜间行进，向气温较低的极地迁徙。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几周过去了，每天烈日都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遁甲龙来到被晒得发烫的荒原上，附近长有树木的山坡便是利齿兽一家此时的栖身之地。太阳升起后，每只遁甲龙都需要为同一件事展开竞争。那就是躲在背阴处。烈日的暴晒足以致命，而背阴处空间有限，遁甲龙互不相让，都想躲进阴影里。阴影随着太阳位置的变化而移动，遁甲龙挤作一团，也跟随阴影慢慢挪动着。对原本就生活在此处的一些动物来说，遁甲龙的这种行为会给它们带来危险。这类小型二趾兽的生命力十分顽强，靠挖洞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了下来。而现在，硕大的遁甲龙眼看就将踩垮二趾兽的洞穴，因此这些二趾兽并不欢迎遁甲龙的到来。随着阳光下影子位置的变化，紧跟阴影移动的遁甲龙一步步逼近二趾兽的家园。这些小型二趾兽知道，如果再不设法应对，他们将处于学轻命运的险境。遁甲龙很快就明白，不能小看这些愤怒的二趾兽。

在草木丛生的山坡上，雄性利齿兽首领继续带着饥饿的家族成员向更加凉快的高处迁移。他们步履维艰，彼时全球各地大气中的氧气浓度都在下降，山上气温较低，但空气稀薄，缺氧让利齿兽感到十分疲惫。

这时，许久没有进食的历史兽首领捕捉到了空气中的一丝血腥味。历史兽的头骨较长，巨大的颌部长有近13厘米长的犬齿，而灵敏的嗅觉更是他们的一大优势。他们能从很远的地方闻到食物的气味。历史兽首领知道，在某个地方有动物受伤了。为了家族的存续，他必须找到这份食物。不凑巧，另一只历史兽已经捷足先登。更糟的是，先到一步的正是那只独自行动的年轻雄性历史兽。

双方都迫切需要这份食物。一场积压已久的冲突即将爆发。就在这时，成群的昆虫突然飞向天空。他们似乎察觉到了环境的异常变化。地震发生了。

利齿兽慌忙逃命。然而，一场更大的灾难即将来临，到时利齿兽恐怕难以幸存。随着古老的泛大陆持续开裂，大量熔岩从地壳的裂缝中喷涌而出，同时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气体也被不断释放到大气中，威胁着生物的生存。一场全球性的浩劫正加速到来，气温急剧上升，在山上，年迈的利齿兽首领仍在努力逃离高温，他已经带领家族走了很远的路。往高处迁徙的问题是，一旦抵达山顶，便再也无路可走。而且，利齿兽首领发现，他的老对手也来到了山顶。那只独行的雄性利齿兽，纵使周围的世界正在走向毁灭，他们还是无法抑制争当首领的本能，决心与对方一较高下。这一次，谁都没有退让。独行的雄性利齿兽年轻得多，也更敏捷，而担当首领的利齿兽身经百战，更有经验。

年迈的历史兽首领筋疲力尽，身受重伤，艰难地取得了胜利。他带领家族继续前行，但他们已经无处可去。在这场毁灭性的灾难面前，就算是强壮的历史兽首领也无能为力。泛大陆北部的火山彻底爆发，释放出的二氧化碳总量相当于人类历史上排放总和的几十倍。如此多的二氧化碳已经超出了地球碳循环调节极限。森林大面积枯萎，海水持续升温，温室气体无法被吸收封存。在这次火山爆发和其他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地球经历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生物灭绝事件。大多数生物都没能幸免于难。可还是有少数物种顽强地活了下来。这些二齿兽的近亲就在幸存者之列。他们靠掘洞和休眠躲过了火山爆发带来的种种影响，竭尽所能渡过难关。生存策略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物种的命运。这次灭绝事件改变了生物演化的方向，幸存的动物后来成了现代各类动物的祖先。十几万年后，火山活动才逐渐停歇。此时的世界仍是一片被毒气笼罩的荒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高达现今水平的五倍。几百万年后，地球终于开始降温，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

一千万年后，火山喷发出的有毒气体已经基本消散，地球重获新生。这颗星球上再次出现类型多样的栖息地。大灭绝过后的地球显得有些空荡，好在随着环境的改善，动物的身影开始在许多地方悄然重现。在少数幸存下来的动物中，爬行动物家族发展得格外壮大，涌现出许多新成员。在一片浅海的岸边，沙子轻轻翻动，几个月前产在沙滩上的卵正陆续孵化。这是幼年斗齿龙。斗齿龙是一类新出现的爬行动物，它们体肤硬甲，平日在海洋里生活。雌性斗齿龙会把卵产在沙滩上，以免被海洋里的捕食者发现。可是陆地上也有捕食者，这是一只雌性动骨子鳄。这种长有羽毛的动物是爬行动物中的新物种。附近一双眼睛正注视着沙滩上的雌性动骨子鳄。这是一只雄性动骨子鳄，它不是在寻找食物，而是在寻找配偶。雄性动骨子鳄试图用鲜亮的羽毛和独特的舞步打动雌性。雌性动骨子鳄有些犹豫，没关系，雄性动骨子鳄还有别的招式。与此同时，一只原始翼龙从高处滑翔而下，落在沙滩上。海边渐渐热闹起来，雄性动骨子鳄还没有放弃求偶。是时候使出看家本领了。

这是杯锥鱼龙，一类新演化出的大型海洋爬行动物，它们将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无论在森林还是山地，水中还是空中，爬行动物都迎来了一段蓬勃发展时期。地球无穷的生命力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还处于地球诞生以来的较低水平，而在短短200多年后的今天，其浓度已经增加了50%以上。

纵观地球历史，如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还不算高，但它升高的速度之快，让所有生灵都面临严峻的挑战。为了改变现状，人类已

0: 经开始行动。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量已呈现下降趋势。然而，已经排入大气的多余温室气体还将持续存在几十年，甚至数百年。要减少这部分温室气体，我们必须让各类生态系统充分发挥其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比如泥炭沼泽、海草场以及红树林，缓解温室效应的方法其实就蕴藏在自然之中。保护大自然是遏制全球变暖的关键所在。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方水土养一方湖，青藏高原上最方的就是藏湖，方方的脸是因为发达的咬肌。这是一个藏湖家庭，怀胎两个月，母亲生下这对双胞胎，直到成年离家，他们将在一起生活十个月。长长的嘴用来捕猎，厚重的毛发可以抵御严寒。三江源国家公园平均海拔4000米，高寒缺氧，环境恶劣，却有藏虎小小的庇护所。对于家庭住址的选择，藏虎妈妈可是很讲究。这是汉塔，一个灵活的胖子。他总是不停地挖洞。废弃掉的汉塔洞，藏狐正好可以直接拿来。这是鼠兔，青藏高原上的能量转化器，是30多种动物的主食。幼子还在成长期，他一天需要抓到10个鼠兔才能满足2个小家伙的胃。藏狐妈妈必须全力出击。

亲外出，幼崽处于危险之中。这只狼准备守株待兔。

眼见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藏虎妈妈鼓起勇气。他的体重只有狼的十分之一，但他毫不畏缩，努力吸引狼的注意。

在妈妈的保护下，小藏狐长大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广阔的世界。

它叫小猕猴桃，是一只川金丝猴。它生活在一个30多只猴子组成的大家庭里，面孔发蓝，毛色金黄，鼻孔朝天。川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

小猕猴桃从小就生活在家人的怀抱里，无论在哪里，家就是他的小小世界。小猕猴桃和他的兄弟姐妹在家族成员的共同呵护下长大。

也喜欢抱在一起。在无边无际的森林，只有抱成一团才更强大。相互理毛是穿金丝猴重要的社交活动。大人们理毛的时候，就是小朋友玩耍的时间。他们在玩耍中学习树上生活的本领，

小猕猴桃落单了，没有了家人的拥抱，他面临被冻死的危险。他的妈妈在哪儿呢？小猕猴桃在四处寻找。

回到了母亲的怀抱。生存环境变幻莫测，只要有家，就能够勇敢地生活下去。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

0: 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清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

每晚他都独自静候着晨曦。东经117.30°，北纬40.37°，这里是北京的东极点，也是北京第一缕阳光升起的地方。这位老者沐浴了3500年最早的晨光，是北京最年长的树。

0: 它处于一种又能接受水又能把过多的水排掉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这是树长寿的一个核心因素。
1: 从这里抬头仰望，著名的司马台长城就横卧在天幕之下，上面有一处望京楼，可眺望京城。它与古树相伴，见证了北京城的衰盛变迁。作为千年古都，北京城漫长的历史在柏树的年轮里绵延。皇家园林、坛庙、帝王陵寝多植有柏树，寓意江山永固，万代千秋。
0: 北京呢，古树一共有41865株，古侧柏就有22000株，也就是占了这个一半还要多。柏树这个字呢，形成于殷商时期。伯仲伯仲，这个伯是老大的意思，林中之伯叫柏树，就林中的老大。
1: 密云的这棵侧柏又是京城侧柏群中的老大，它的主干需9人才能合围。从主干分出的侧枝有18根之多，故称9篓18叉。3000多年，风霜雨雪它不为所动，仿佛就是风骨的象征。
0: 它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我们的道德崇尚、我们的人生追求，可能都发生联系。这么一棵树中，
1: 在民间，柏树是辟邪祈福的寄托，是村庄的编年史，更是牵引群体记忆的红线。
2: 像我就是这村的人，孩童时代就老是上这儿玩来，藏猫，树上树下的爬着玩，逮蛐蛐了，逮蝈蝈了。它里头那场了挺大的，像我们都曾经进去玩过牌，4个人坐里打牌，谁都不挤谁。
1: 当地人所说的塘，就是树干中的空洞。这是因为年深日久，古树的新材部分受到自然灾害、病虫害或者生理机能下降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但为什么树心空了，古柏还能健康地活着？这是因为树的营养和水分主要靠形成层最新分裂的边材和韧皮部输送，只要树心的空洞不危及这些部分，它就还能继续站立生长。
0: 任何一个树上了年龄以后呢，它的心材都可能都会发生中空。柏树呢也发生了中空了，但是呢它的树干里头还有一些杀菌素，那么细菌或者是木浮菌侵蚀它的这个速度是远远低于其他树木的。这也说呢为什么它是个长寿树。
1: 树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延伸，是对于人类永生困境的一种慰藉。3年前，在他的脚下，一个新生命降生了。由此，我们得以看到老者幼时的模样。而此刻，又将是一个新的千年岁月的起点。

0: 淳于原系军中乐器，常在战场上用来发出号令。乾隆帝把兵器化成花旗，止戈为武的心愿呼之欲出。可不到200年后，画的左下角多了一枚印章，教育部点砚之章。这是20世纪30年代，故宫文物为避免战火南迁上海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会同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特意盖下。回望历史，我们发现，赞颂和平的画作上，无奈地烙下了战争的伤痕。
1: 故宫博物院这100年的历史，始终是与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的。为什么要南迁？那要迁哪些物品？为什么石鼓要南迁？
0: 110年前建成的宝运楼，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文物库房。国难当头之时，目送南迁文物装箱启程。如今，它成为院士展馆，诉说着故宫的百年守护。
1: 文物南迁25年左右的时间，上万箱、上百万件这样的文物的命运，它的影响却是一直到今天。
2: 文物在，人在；人在，文物在。
1: 而今天我们要再去对这段历史进行回顾、研究、阐释，我们也就会有更多的思考的维度。当这些文献留存的时候，这些史迹还保留的时候，这些实物还保留的时候，它就呈现出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时空世界。

0: 国宝的场合，实际上是中华民族保护自己的文化根脉的一次壮举。
1: 两岸的血脉相连呀、啊，特别的说理啊，而且这个是真的，别的展览不大会有。
2: 就是还跟这个展厅的管理部门呢，到时候也再碰一下。
3: 内容上呢，因为这个展览比较短啊，但这次是加了这个文物。
4: 这是一幅乾隆帝御笔《岁朝图·春藻》，散发出春日的祥和气息。画中的青铜花瓶，实为道治的纯女。

0: 过来的，他是不是找饭店再把这个箱子也要开？
1: 那真是这样。
2: 我今天已经在故宫工作了整整14年了，跟文物南迁这段历史研究的结缘的话，整整15年。因为这段历史有一个很突出的点，它这批材料本身就非常的珍贵，我们账册保存非常完整，文物呢也都基本保存下来了。这批文物也是极为重要的，在这个课题计划里我就已经有列了一条，在材料整理好以后，文章发表以后，报告形成以后，就你在筹划一期这样的展览。这是2019年写下的一个设想，当时不敢想能不能成。
3: 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逐渐向华北蚕食。故宫文物命悬一线，避难迫在眉睫。
2: 八事变以后，北平市政府就马上来公函，说你们对于文物保管是有什么方案？这个时候，故宫就在想，要把最重要的文物可能要送到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天津、上海的使馆区去保存。
3: 土地丢了尚可收回，文物被毁再无补救可言，一场规模空前的文物转移就此启动。散石盘、嘉量等青铜重器、快雪石晴帖以及四库全书等书画古籍被按类别打包装箱。
2: 到1933年山海关的文件，理事会就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文物南迁。
4: 这个箱子是挑了一组文物信息最多的箱子，就有很多的纸条，真的都是都快要掉渣渣的那种。所以这次我们说运输的话也要很讲究。那库房老师他在自己那儿放着不动是没关系的，但一旦要运输过来还是要一个严格的运输方案。
5: 那箱子多沉没有？
2: 哎呀，确实有点大，我们看着挺大。
1: 78。
2: 好的，三个。这上面有一个印，这上面有个印，我需要灯光才能看清楚。
3: 编号玉3350的箱子，守护了284件清代玺衣，而上面的封条，见证过不同时空下的守护。
2: 在进行封箱的时候，它有一套规范的这个程序，有封条，然后有手写的编号，有手写的年月日，还有手写的签名。所以呢，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从1940年、1951年、1955年的3张封条。
3: 可当时需要打包的文物里，还有一群庞然大物——先秦石鼓。每件重1吨，足足10件。
2: 也有好多人问，为什么石鼓要南迁？这么笨重的一个文物，动机是什么？因为石鼓是最古老的石刻文字。
3: 石鼓文填补了汉字从经文向小篆演变的关键空白，是中华文明更续绵延的重要实证。
6: 石鼓呢，它是应该是比较脆弱的，它有些这个经过风吹日晒啊，都有起皮儿的。石鼓装完箱以后，其他的也都一样，实际就是零散东西包装成一个整体，和包装箱也有间距，填满了填充物。所以在这个搬运转转这么多的路程里头，就没有因为包装不合适文物损伤的。
3: 十个石鼓承载着中华文明千年的重量，随队出发。而在南迁之初，国宝该何去何从的争议声从未停歇。
2: 128事变以后，就来的更多的性，更多的讨论，尤其是像文物南迁这样的历史，上百万件这样的文物，这个东西就是它会牵动的思考力量，甚至产生的争论。
7: When
5: There's so much anxiety about the preservation of a culture, in this case, China. There's an inherent sort of effort to preserve that culture. And it created a kind of canon, because before that, there were sort of pockets of people, you know, painters and so forth, that had a sens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rt. But there wasn't an agreed upon canon.
7: 国土都保不住，还要花费人力物力来保护文物？难道文物比人民和领土更重要？
2: 有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也目前还没有把它考证出来的这个人，他写给故宫博物院的信，是属于特别务实，特别针对现实环境，经被评为文化之区，而倭人之居心叵测，并且扬言将不利于平京。所以他说，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所藏古物，咸为牺牲之争，为本国之文化祭，为世界文化祭，均宜找为之所，妥为保存，纵不能一举迁毕，亦宜先后施行。
5: And so by shrouding and packing up all these materials, effectively, it creates a canon. And I think that created, very early on in the 30s, the sense of cultural patrimony to protect it, preserve it, and conserve it.
3: 如果说博物馆收藏的使命是让更多人有机会与历史相对，那么逃难的国宝何时才能重新承担起他们的使命？南迁的第二年，一封来自伦敦的邀请函打开了新的局面。
6: 还有一个展览呢，就特别提出来的，就是参加伦敦的艺展。
2: 驻英使馆那边从英国转来了一个备忘录，说英国有五人发起了一个倡议，就是希望能够把中国文物提选一些文物到英国去参加一个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而且特别希望故宫博物院能够提选文物参加。
5: The London exhibition was, I think, an effort to put China on the map by, Chinese scholars and collectors of Chinese art. And so for China to sort of emerge on the global stage as a cultural player, people could see authentic objects from a range of periods and start to grapple with this long, dynastic history of China.
2: 你打开看一下，打开图，打大一点。对，
3: 中英双方经多轮磋商，国宝在动荡的时局中踏上远行之路。英国派出海军巡洋舰全程护航，1022件中方提选的文物与流散在15个不同国家的中国藏品同台展出。数十件遗失海外的敦煌遗珍首次集体亮相，劫掠至美国的昭陵六骏、萨路子也在展览中现身，成为焦点。
5: Well, I think we can look at the exhibition in a broad context because there were several other exhibitions here in UK, but mostly in Europe. Largely, they were focused on representing modern China. But here in the UK, at 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 exhibition 1935, they included the entire expanse of Chinese art with over 1,000 objects.
3: 这些国宝背负着各自的历史之痛，在异国相聚，今天看来意味深长。然而，对于如何诠释中国艺术，东西方存在着不同的期待与理解。
2: 我记得我在读傅振仁先生的回忆文章的时候，我就发现先生对这场展览的很多内容有不少批评意见。他就像他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个海报选了宋太宗的像，他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不选宋太祖啊？为什么中国的画给我上下挂轴得挂那么高呀？那不就看不到印章了吗？看不到跋文了吗？那欣赏中国画不就缺失了很大的一块内容了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做说要研究阐释我们自己的文化价值？因为我在伦敦艺展里边就已经看到了，在出国前就专家说了，我们应该要多派一点我们的专家出去 给人家讲展览，给人家做讲座，这样呢，就是说你才能比较多的保证你的文化阐释能够更多的我们的准确的理解传递出去。整个的伦敦艺展当中，就郑天锡作为特派员大概讲过两三场讲座。其实说到今天，其实是让人会很有感触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国力衰微的时候，有些东西你即便想到了，你说了也不一定能起到作用。其实就说明一个展览的话语权在谁手里非常重要。
5: The objects having traveled to London, I think, also means that the definition of art really changed. Like, up to that point,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were really considered to be the sort of hallmark of Chinese culture. But if you look at the list of the catalog and also some of the photos, they were exhibiting bronzes and Buddhist sculpture. And so the definition of what was art really shifts during this period.
2: So,这个完全是属于叫文化交流、文明交流互鉴当中它一定会产生的一种认知的差别，而这种认知的差别只有在你得到广泛的深入的这种交流认同之后才能产生更高水平的平衡。
3: 101天内，伦敦外展吸引了约42万人次参观，门票和纪念品收入总计约4.5万英镑，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经费。后来这笔资金主要用来购回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以及收集相关资料和复制品。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经过了反复的争论，有的人说不应该去，因为文物远渡重洋，对方还不允诺保险，经历海上风浪还要把文物送到海外展览，但是我们国人在国内呢还却看不到这些展览，在文化的参与的方面机会并不均等。那当时的筹展方面呢就做出一回应，好，既然大家都想看这个，我出国前先办个预展，然后再到国外去，国外回来我们再办个复展。他有这一套逻辑，慢慢的是在这种碰撞中产生的。
4: 上海预展、伦敦艺展，然后在南京归国复展，是吧？哈，那这里呢，我看了咱们有一些文物，我当时是想的一个预展的展板放这里，然后我们有一件青铜器可以跟它呼应的，我们再找一件，至少一件跟它配。
8: 岳峰湖当年呢是故宫博物院那只是参加了伦敦艺展的，而这一只是哪的呢？是颐和园北返文物。
6: 展览完了以后，在南京回到南京以后也办了一次展览，老百姓知道这些东西拿走了又拿回来了。
5: Concept of cultural heritage during this time period was something that was just being developed, including the legal framework, how to keep people from, you know, stealing treasures or, you know, entering cave shrines and taking what they wanted. And so, it's part of a larger, I think, framework then of encompassing and sort of reaching it, the national arms around everything that could be, construed as being, Chinese and a will to preserve it.
3: 外展结束后，中国风席卷欧洲时尚界，佛像衣褶、汝瓷的青色等东方元素成为欧洲设计师的灵感源泉。而在依然动荡的国际局势中，伦敦外展也成为反战宣传的特殊舞台。国外报纸上开始出现以中国文物为灵感的漫画，讽刺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化的掠夺，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和平。
5: The London show was really happened before the 37 invasion, right? So I think at that point, China really wanted to represent to the world that they were the custodians of their own culture or East Asia in general, vis-a-vis Japan.
6: 参加伦敦的艺展，就是要唤起这个世界对中国文物的了解，对中国这个抗战的一个同情。
3: 国难当头，受难的文明不会停止向世界发声，而借由文物汇聚的呼唤， 集中体现在一幅内涵深刻的海报上。
4: 我当时看到这个海报的那一刹那，已经知道有一张帝王像的海报，但却不知道有这张海报。先解答发现林徽因确实是这一个海报的设计师的时候，我其实就有点兴奋了。林徽因先生呢，把这个马的这种非常矫健的身姿，通过他自己手绘的方式，做了一个重新的布局，能看出在这个飞鸟和瑞兽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基本是一致的。
3: 2000年前的汉史御马出发，将文明的探索刻进每一步的跋涉。此刻这形象仍然在为困厄中坚守的中华文明发出呐喊，我们醒着，我们从未放弃。出生于南迁途中的庄伶，从台北特意赶来。他的父亲庄衍曾带着全家人护送国宝。
9: 我说欢迎你们来啊，我现在很进步，来吧。这是原件，
10: 他后来没有了。
11: 他在故宫服务了45年，他进故宫比故宫成立还早了呢。其实像我委员会的，
12: 我们现在先去，这个就是说。

1937年，战火吞噬南京，华中告急，文物分三路西迁，护保人不舍昼夜。他们带着文物辗转于湘黔、川陕的崇山峻岭，穿行在南京到重庆、重庆到乐山的浅滩与急流之中，历经无数艰险，历时8年之久。1943年，反法西斯战争迎来转机。

0: 中国与美英联手对日作战取得突破。在这黎明前的黑暗时刻，故宫博物院举行了一次特殊的书画展览会，
1: 重庆展览，我们称之为鱼展的这场展览，它的封面里会写说如有空隙请来宾退出，也就是我明明在知道有空隙的情况下，但我选择在冬季轰炸少一点的时间我们来举办展览。与此同时，如果你仔细去看他写的画里边，书画里边有一类是属于具有民族气节的，就有抗争精神的一类书画，祖武的、牧羊的主题，李广将军的、方孝孺这种叫不屈性当中是有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存在的，所以也是契合那个当下，就是我们正在抗战当中的这种环境当中。
0: 冬日的重庆，空气中似乎仍残留着硝烟，画中将领褪下头盔挺身而出，兵士手中的旌旗飘飘欲动，一如前来观展的市民以沉静的姿态守护必胜的信念，只要信念还在，文明就不会灭亡。
2: When China's had a lot of struggles that they can sort of point to and be very proud of their cultural heritage, because if those objects had been lost, there would be nothing to point to.
1: 所以当时的易培基认为，只签这第一批2118箱就够了，但没有想到这种事情后来的发展，局势的这些发展，就推动了一批又一批的签。

0: 这场跨越大半个中国的文物搁浅，是危难中的抢救，更是一份宣言，向世界宣告中国人守护文明、守护国家的决心。
1: 李玉莹先生有一句话，他说：“故宫虚伪活的故宫。”
2: So I'm expecting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the most fantastic objects that once circulated all of China during the war as a kind of secret mission to preserve them.
1: 2025年今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再去看九三阅兵，再去回望抗战这段历史，就有了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共鸣和感同身受。
3: 我保南迁艰辛。工作人员的责任感，
1: 只有用最真实的史料、最生动的影像、最鲜活的实物，我们架构起来的历史才足以震撼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

0: 半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国巴黎，欧洲最大的装饰艺术博物馆。北京打鼓金枝仪清代宫廷设计潮流展。相隔万里的两群人，穿过琳琅满目的展品，都直奔掐丝发廊而去。
1: Here.
2: Ah, yes, of course. This one, this one, this one. Wow, every time I arrive here, I feel excited.
1: 你看他很精神，你看他那整个那个状态也很精神。他们说这样，从上往下看就是故宫一百
3: 一百啊。
1: 呀，我说我怎么没想呢？仿古其实并不是从清代开始的，很早就有。
0: 已经研究掐丝发廊四十年的张荣，特意带金大钊来这里。看联合展出的故宫藏品，张荣曾做过十三年库房保管工作，零距离接触过这些文物。
1: 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在库房里头，我可喜欢这一件。
4: 这个细啊！
0: 刘汉文已是第二年作为太和学者来到这里，故宫博物院的太和学者项目，希望推动全球文化遗产领域的学术合作与文明互鉴。他带着在故宫准备好的课题，要对其中一些文物进行釉料检测。
5: There's very very few people interested in
2: granite in the world. That's a question.
5: Maybe less than 10 people in the world. So we cannot be alone in our ivory tower because we have to exchange on questions we can have.
2: This is the best opportunity for us to exchange our idea together.
5: The question of Tintai Mark is quite tricky. Do you believe that some pieces could be really from Tintai period?
0: 在故宫，收藏有四千余件掐丝珐琅器，还有大量用到掐丝珐琅工艺的文物。掐丝珐琅在民间被称作景泰蓝。史料中，古人对景泰年间烧制的珐琅器物推崇备至，将它们变成了流传至今的传说。于是持续了短短七年的景泰年号被迫认领了此后数百年的大量掐丝珐琅。掐丝珐琅原本是舶来品，一经传入中国，就与本土炉火纯青的金属加工工艺、釉料烧造工艺等完美融合。心灵手巧的中国工匠让掐丝珐琅实现了完全民族化。不过历史不光传下来精美的景泰蓝，还留下了他们扑朔迷离的身世谜团。至今居然没有一件景泰蓝被认定为真正来自景泰年间。

外面优哥我俩就主要是门口这儿，然后测测那个光照，然后把温湿度计收一下。嗯，你们三个重点是那个病害和文物号。

0: 江边它主要是尘垢吧？
1: 对，对称尘垢严重。
2: 饮料脱落。
3: 即便只瞥一眼，这批唐卡之精美也让人惊叹不已。神像色彩斑斓，线条飞动，形象迷人。
4: 橙色的美斑，
5: 我还连美斑都没什么。
3: 位于故宫东北角的宁寿宫，是乾隆皇帝为自己建的太上皇宫。宁寿宫的东北角是一座神秘而宁静的佛楼，繁华楼。几百年来，岁月一遍遍冲刷着紫禁城里大大小小的宫殿，但繁华楼至今基本保持着乾隆时期的原貌。即便对唐卡修复组的人来说，探访一次也殊为不易。
0: 个别的画芯儿现在有一些反胶，我们得后续关注一下这一点。
3: 自诞生以后的漫长时间里，唐卡都是神圣的宗教器物，衰败与消亡是自然规律，没有系统的修复传统。但在现代，唐卡作为文物需要得到保护和修复。故宫里的唐卡研究者们摊开了时间带来的画布。2017年，唐卡修复组成立。不过，这里既没有成熟的师承，也没有太多现成的经验，一切都在摸索中前进。
0: 这批唐卡应该是乾隆11年就挂到养心殿西南东佛堂了。这个就是能做原位无损的一些测试。嗯，
6: 高光做的是反射、透射，还是比如说发光？
0: 反射。对，1806纳米的那个波段，我们是可以看到它这个底稿的。然后，通过画唐卡，我们也把工艺也要复原。同样是石青，同样是石绿，这种不同的颜色，到底用什么画法画上去？先画的谁，后画的谁？这种技法我们也在做研究。
7: 那是文书，这是释迦牟尼，这是绿度，这是金刚。主要是我在这边上课的，就是教这三幅唐卡。
3: 在藏地唐卡的五大画派中，拉巴次仁是缅唐画派代表性传人。数百年来，他的家族一直从事唐卡与壁画绘制。从绘画材料到绘画工艺，唐卡都与中国传统书画大为不同。
7: 最边上面是红色
8: ，OK，
7: 好，分6个颜色，你另外调一个颜色。
8: 行，那我先来勾一圈。
7: 这个地方，
8: 这里不动了。
7: 嗯，这个地方。
8: 这里在家中。
7: 嗯，
3: 故宫院藏2000多件唐卡，它们大多来自18世纪，但在岁月侵蚀下，其中不少唐卡受损严重。直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唐卡修复师的数量依然非常稀少。
0: 我们自己研制了一套唐卡上常见的病害图示，一件唐卡来了之后，先给它做一个3维视频显微镜的扫描，高光谱成像，还有 XRF 做元素分布的扫描，对这件唐卡的病害有了很全面的一个把握。经过专家评审，我们才开始实施修复方案。
3: 故宫试图探索唐卡科学保护修复的理念和实践，带动行业共同前进。
4: 之前为了能同时多燃几个，还买了一个鸳鸯锅呢。
8: 就塞缝的时候控制不住它位置，得再走一遍。
4: 其实这已经画了2遍了，但是它还是很难变得跟它完全一样。
3: 借助现代仪器和科学方法，结合古代唐卡工艺和材料，他们希望以最小干预来保护和修复唐卡。
0: 我们从2017年开始做环境监测，还有唐卡的保存情况的调研，
3: 这让每个修复师都变成了研究者。唐卡修复组的研究动辄持续3-5年，甚至一些实验样品放在库房中，打算用50年、100年甚至更久进行持续监测，为后人研究修复技术提供帮助。在故宫，时间是研究最好的帮手。
9: 我主要最近是还是看他们成型的工艺，要是看那个幼的和胎的，我还是得看你们这些检测的文章。
10: 对，
9: 这没办法。嗯，这是咱们的这
10: 最著名的。
9: 对，乾隆皇帝就很喜欢这类，他就给孩儿枕还提了好像十几首诗。
10: 没刻吧？这件没刻。
9: 这件没刻。还挺变幻莫测的。
10: 到元代了。
3: 在故宫，陶瓷是院藏文物的重镇，总量超过37万件。从新石器时期到民国，故宫所藏古代陶瓷上下8000年，几乎可以串起一部中国陶瓷生产史。特别是院藏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瓷器，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10: 这个12月花卉杯，
9: 对，哦，
10: 做这么薄，关键还不变形。
9: 嗯，拉皮拉的。那每个时期的龙都有不同的特色，还挺有意思的。
3: 李和的实验室在地下一层，每天早上8点，他准时出现，通电烧窑。在这方寸之地，他守着3台电炉。时间滴滴答答地流逝着，一天又一天，一炉又一炉。陶瓷从诞生那天起，就是将自然物质通过物理与化学手段改造而来。从窑炉设计、胎釉配方到温度控制，古代工匠正是在研究中不断推陈出新。今天，李和的研究试图重回历史现场，复现古人探索出的技法。
10: 热的温度是1240度，保温1个小时，3个小时烧完。
3: 地上一层，季东哥和团队新收到了一件等待修复的陶瓷文物。
10: 1、2、3、4，
3: 陶瓷的诞生是经过高温烧制而来，但无论缺损了哪部分，修复师都不能用高温重新烧制文物。
9: 我们可能会对它的彩绘进行保护，但是不会再上颜色了。
3: 季东哥所在的陶瓷修复组，保护修复文物的过程天然带有研究属性，他们要以研究为保护修复铺路。
9: 可能只能表面上来一层，其实不太好弄。这个马肯定很感动，现在终于有4条腿。
3: 一天过去，礼盒烧制的陶瓷即将开窑。他最近在研究青花瓷，在明代青花瓷深邃的蓝色线条里，很容易看到铁锈斑。研究认为，这些铁锈斑源自进口骨料，它们见证着中国陶瓷发展并非孤立的演进。不过，陶瓷研究的特点是，光通过检测分析并不能完全确定形成的过程，必须要亲自上手试一试，重走古人走过的路。
10: 第一次没有烧特别好，所以昨天又给它放在窑炉里再重新烧一遍。
3: 李和最近的分析是，仿明清花料里钴、锰、铁3种元素比例4:1:1，他干脆写到泥胎上，在元素名和数字上烧出了这个比例该有的铁锈斑。
11: 彩绘的雕
12: 饰
11: 没有那么成熟。
12: 其实我们现在还可以了，装帧形式啊可以恢复了。
3: 向古人学习之外，与全世界同行的交流也是修复师们的必修课。
13: Every part of the Tonka has significance. It's not just the painting, but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how the Tonka is made before you can actually treat it.
3: 让人意外的是，唐卡修复这个概念最早诞生于西方。
13: I'm going to separate all of the fibers. I'm going to line them up on here.
3: 最初，西方人从油画经验出发修复唐卡。
13: You have that

0: 但这种做法低估了唐卡的独特性。
1: So the Japanese paper is very long fiber.
2: 它是要把它涂平，压一下，不让它粘下来的。
0: 比如，忽视了唐卡卷起卷收的特点，也很容易遮住背部极具价值的信息。
1: Because this is the one I said we would line.
3: Yeah.
1: This is very dark, so I know my I can see this through my Japanese paper.
0: 随着研究的深入，西方修复的理念也在逐渐转变。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0: 刘汉文带着巴黎的收获一回来就找到了金大钊，两个九零后研究者走在破解谜题的道路上。
1: 库房加上博物馆一共看了16件，凯特又拿了10件都测了。
2: 他们有这个改装的吗？
1: 有，
3: 多得很。
2: 但是那个没有景泰款。
1: 有款的样子跟那个不一样，它是刻的。
0: 景泰蓝的身世之谜或许是历代皇帝和工匠共同捣的乱，不知为何清代皇帝们迷恋景泰蓝，但总是通过二次创作表达喜爱，比如为珐琅瓶加一对耳朵。
2: 那天 我不跟你说，我说我想从元素上看，从一个制作工艺的解答，在景泰款这100几件的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底有几种改装工艺。
1: 嗯，对。
2: 然后这
0: 景泰蓝强大的品牌效应也让后世的工匠蠢蠢欲动，很多人宁可不留名也要让作品变成高贵的景泰蓝。从早期无落款到后世爆改甚至伪造款制，历史留下的噪音让一代代研究者倍感头疼。在掐丝珐琅收藏最为丰富的故宫，上个世纪杨伯达、夏庚齐等老一辈研究者就发表多篇文章试图正本清源。后来张荣接过了研究的大旗。今天金大钊和刘汉文参加的正是张荣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
2: 因为这几件是我认为有可能能给出证据。因为从
0: 面对历史留下的谜题，这群年轻人开始跨学科破案，他们分别从自己的专业和角度试图寻找蛛丝马迹。刘汉文擅长原料检测分析，金大钊擅长金属工艺又会烧陶瓷，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他们走在了前人没有探索过的路上。今天的故宫也为文物修复研究储备了很好的科技力量，理工科背景的实验人员们用尖端的设备和专业的分析为修复师们提供着更多的可能性。金大钊决定带着改装的掐丝珐琅去实验室验证自己的猜测。
2: 越了解工艺对它的修复来讲就是肯定更好，一个是看看它这个铜基体，这不都已经是露胎的吗？还有一部分把金的地方测出来是鎏金的，它这是切的，它以前是个完整切，原本其实是不会存在鎏金的。
4: 表面上能看到鎏金的地方，
2: 对，它肯定是后做的。报警了！
3: 哎呀，好像没有金，
2: 一点没有吗？
3: 一点金都没有。
2: 不是金的，黄的是啥呢？你要不要凑凑这个？
3: 嗯，凑吧。
2: 就这两块这么明显的也没有。
4: 对，这里确定没有。
2: 弄得我这头更疼。就是能不能凑出来金，对于我们对它现有的判断很重要。你一个完整的苹果被切开以后，截面有番茄酱，它肯定是后来来的，但是现在测不出来这个番茄酱是番茄酱。我本来很有信心，我认为只要一打肯定就能出来。
0: 研究的魅力就在于没有人可以确保成功，没有实验可以预知结果。
4: 研究这种的太难。
0: 对金大钊来说，无论预设有多完美，失败总是不可避免。在楼上，季东哥正等待另一件实验仪器大展身手。对于陶瓷这样的不导电样品，刚安装好的扫描电镜可以进行直接观察。
5: 那腐蚀层的话，有这个硫、
6: 氯、
5: 氯。
6: 就是我们想知道这个病害会对本体就是不是造成一些影响，
5: 和它这个高纤系统就必然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病害，叫天生基因缺陷。
6: 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排除，就是说比如说尽量去少干扰这个铜离子。
0: 在施展干预手段之前，通过科技设备看到陶瓷最微观之处，为科学保护提供着重要依据。季东哥还带领团队建立了陶瓷病害数据库，包括15大类、120小类，通过科学评估判断是否需要人为干预。有了病害机理分析，陶瓷修复从经验为主的手艺变成了诊断先行的保护。
7: 降到一定程度，我再让它在中间保温一段时间。
0: 这些电炉模拟的是当年遍布南北各地的窑炉，从现代科学的视角，它们所能提供的无非是温度、气氛与时间。史料记载，仅在景德镇的传统制瓷中，工艺就多达72道。对于李和来说，这条古人走过的路似乎永远都研究不完。
7: 反正每次开窑，有时候有失望，有时候，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乐趣，或者说一种享受。
0: 地下一层的电炉旁，无穷无尽的问题，看似孤单的一天又一天，带来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属于研究者的幸福感。回溯成长之路，在来故宫之前，季东哥已经着迷于陶瓷修复的世界。
6: 10年了哈，要什么自行车是吧？
0: 从中央美院本科毕业后，他专门到上海拜师学习了1年陶瓷修复，后来他成了故宫陶瓷专家王光尧带

0: 第一位研究生。
1: 这就是你看这个缸，它都是直壁的。
2: 明白了，谢谢老师。
1: 你像这缸一看就是晚期那种造型了呢。
0: 这一天，王光尧邀请季东哥和李和来看一批克拉克瓷。这是明末清初一种以青花为主的外销瓷器，有许多未知的问题等待解决。
3: 现在还没我们那个还没
0: 在故宫，王光尧已经做了30多年陶瓷研究，先后过手整理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28万多件瓷器。
1: 研究克拉克不有那一世二世从原始祖先到第六世，测验方法上你找新的标准，如果找不了新的标准也很难突破，好好研究呗。
0: 故宫研究人员曾经花了大约半个世纪，从全国各地150多个重要窑口收集来3万多片标本，完成了国内持续时间最长、跨越范围最广的陶瓷考古调查。他们用一块块碎片，试图拼出中国陶瓷发展的完整历史。
4: 今天是我们唐卡威罗瓦尖高画像轴的修复验收会，我给各位老师介绍一下我们这幅唐卡的一个基本的修复情况。它主要有11种病害。
0: 修复前方案论证，修复后严格验收，在故宫已经成为文物修复的标准流程。
5: 出产的周期是3到5个月，
6: 用镊子一点一点的精细操作，
7: 最后选出最优质的这个染色方案进行染色。
8: 我看整体修复效果还非常不错。
0: 回到铜器室，金大钊继续用三维显微镜分析着手中这件掐丝珐琅。他将这根头发丝那么细的掐丝放大到像在展示一座小山岭，试图从中看到更多真相。此刻他还没看见，但他还有很多时间。
9: 有古色吗？
10: 里面有古色，
9: 因为它确实是很脆弱，
10: 我们建议是别断了。
0: 对于这个熟悉而脆弱的文物，修复师们要交出去之前总是放心不下。已经流传千年的唐卡在故宫缓缓流逝的春秋里，等待着修复师们一步步前行，走向最适合它的那条保护之路。
11: 20年前，在我初入文保修复这个大坑的时候，全国总共只有数百名修复师。
12: 文物修复这个坑啊，是一个好坑，欢迎大家跳进坑里就不要出去了，好好生长吧。
0: 在文物修复的世界里，时间制造问题又启发着答案。那些已经存在100年的文物被新一代研究者们不断审视，他们穿透重重迷雾，一心想用最科学的方式将文物送往明天。

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诉说生活的希望，温煦生命的荣光。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

0: 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进行攀登。
1: 他是攀登者的传奇。荣誉，危险。
2: 从昨天晚上开始，我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1: 生死的边缘。
3: 哦，是差不多了，老人
0: 家。我到底还要不要动手？我可能会死在那里。
1: 突破自我，
0: 不要灰心，再去。
1: 涅槃重生。
0: 我自己的理想就是，未来的某一天，我就是国内技术型攀登的标杆。
1: 逐梦荒野，攀登永不止步。
4: 这会儿10:03，今天出发了，雪也很厚哦。
1: 贡嘎山区域有许多挑战难度极高的山峰。15年间，李宗立作为一名职业高山向导，每年都会和搭档来到这里登山。而这一次，他将进行一场特别的攀登。
0: 我今年上半年去贡嘎的北侧进行攀登，我就看到了这个山好像是一个无名峰，我就觉得如果自己一个人去攀登的话，这事情可能会更酷一些。
5: 现在太阳已经下去了，明显可以看到这个高空的话已经在积云，那么说明可能明天的天气可能没有今天好了。
1: 独自攀登意味着所有的风险都要一个人面对。在李宗立的攀登生涯里，这是一次超越技术的突破，而他的人生就是在不断前行中一次次的打破命运的藩篱。
6: 媳妇长没了，
7: 媳妇长没了。
1: 每次重要的攀登前，李宗立都会回到摔跤队和老朋友们相聚。从12岁开始，整整15年，他都在四川省摔跤队的训练场上度过。
0: 当时在队里面的话，我是绝对的主力，我们教练也是非常欣赏我，把我当成重点的培养对象。我要拿全国冠军是有机会有可能的。
8: 我就要抱着这腿，哎呀！哎呀！
1: 但是多年摔跤的职业生涯，让李宗立肩部长期遭受伤病困扰，眨眼间，他的冠军梦也被摔得粉碎。2006年，李宗立因为伤病从摔跤队退役，却阴差阳错开始了登山。从摔跤手到攀登者，身份转变带来的桎梏，并没有锁住李宗立。靠着多年职业运动员身上那股倔强与勇气，从零开始，5年时间便跻身进入中国最优秀的攀登者行列。
0: 我自己的理想就是，未来的某一天，我就是国内技术型攀登的标杆。
1: 然而，通往巅峰的道路免不了崎岖与坎坷。在新疆博格达三峰，李宗立遭遇了人生中最严重的意外。
0: 因为顶峰已经不远了，400米左右，然后我们就觉得哇，我们当天就可以登完顶撤回来。
1: 就在快要登顶的时候，天气突变，大雾袭来，攀登队伍决定下撤。
0: 然后我下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么粗的一条绳子，大概15年前用的。我想都没想，我把自己套进去。当我下的时候，就把那条绳子崩断了。下面就是1000多米的悬崖，我整个人就下去了。

0: 多久我不知道，我就感觉我的内脏很疼，哇，特别疼，所有身上铁的东西全摔碎了。我就像做梦一样的，我也搞不清楚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发生了什么，我在干嘛，什么都不知道。恐惧呀，我可能会死在那儿。
1: 能坐凳子吗？
2: 下去玩到医院去检查。
3: 要不要再加点热水？
0: 加点热的，加点热的。
4: 在这。
3: 对，头上头皮疼吗？
5: 我作为一个工伤者，今天应该已经死到了山里面，但是我的心里面非常的感激在座的所有人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伯格达的死里逃生让李宗立第一次感到生命的脆弱，直面生死的恐惧也成为了他难以摆脱的梦魇。
0: 我很犹豫，我到底还要不要登山？真的会死？我都怀疑自己到底算不算一个攀登者。
7: 我咋没看到你了？你考得咋样嘛？你自己觉得？初中的话，他们。
6: 李宗立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攀登上面，家里的大小事务都是由妻子和妈妈在打理。
0: 我继续在做这个事儿，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还是我们家人对我支持，要不然我可能真的也不在这条道路上。然后我妈就说不要灰心，再去明年。
6: 在家人的鼓励与陪伴下，他心中攀登的火焰再次燃烧起来。沉寂了三年，李宗立开启了一个疯狂的计划，他要攀登四川最高峰，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截至2022年，贡嘎山在攀登历史上仅有27人登顶，这是全世界攀登死亡率最高的山峰。选择贡嘎，就意味着他选择了直面生死与恐惧。

0: 我们只是耗在这里，因为天气不好。贡岗山，是值得敬仰的山。
1: 面对自然的暴虐，所有的准备都显得苍白。
0: 陶德，陶德，有没有问题？
2: 风非常大，直接把我们抬起来。如果再出去一米，可能就是1000米的悬崖。
3: 会爬过来吧，哥。
1: 海拔6800米的营地，突如其来的狂风撕碎了他们的帐篷，吹走了他们几乎所有的装备，连高山靴也被卷走。李宗立不得不选择放弃。面对极度的威胁，即使放弃与逃避也是人之常情。但从博格达到贡嘎，经历过生与死的李宗立早已明白，想要问鼎巅峰必须突破恐惧。2018年，他和搭档童海军重返贡嘎，而他们也注定成为创造历史的人。

0: 昨天晚上开始，我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我必须要走三步，我就要休息十分钟才能缓过来。
1: 老师，你别分手。
2: 经历雪崩、失温、雪盲，李宗立和童海军成功登顶莫克山，他们创造了国人的攀登历史。这是时隔61年，中国人第二次登顶这座山峰，而李宗立也完成了攀登人生的蜕变。

0: 成功登顶贡嘎的喜悦，引领着李宗立回到博格达三峰。他向那条曾经让他遭受过重创的线路发起冲击。
1: 我们登顶了，我们终于登顶了。
0: 六年博格达之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他把攀登线路命名为涅槃，这或许就是他想要的重生。

0: 完盘共党为李宗立带来了巨大声誉，他把这片山区也选为自己下一次重生的地方。
1: 正中间那个就是我的目标山峰，但现在看起来整体的感觉有一些变化，冰川断开了，看起来感觉变得更陡了一些。
0: 过往的攀登成就都是他和搭档共同完成，而一个人独攀是对一个攀登者心理与能力的双重挑战。
2: 我们往回攀登的话，我们搭档之间是有交流的，是可以商讨的。但如果当你发现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旁边没有任何人，所有可能会发生的状态或者风险只能自己去面对。
0: 没有同伴的相互保护，也没有兄弟之间的互相依靠，独攀不仅是对技术的考验，更是对内心的试炼。
1: 我在这个冰川里上面一个人走，刚才从那边绕过来，整个是一个大冰川，这是一个大的裂缝区，在裂缝区看起来蛮吓人的。

凌晨的3:56，走了20分钟不到，提前把冰爪穿上。这个冰川实在是不太好走，我用了刚刚一个小时跨越了这个冰川。

5400了啊！看对面那个山脊，那个雪被风吹起来，说明山上的风还是大。这跑很陡啊，70多吧，可能还要陡一点。风太大了，把我刮得很有点害怕，一身都很紧张，现在一身都在哆嗦。

0: 海拔590，太冷了，风太大了，风很大。
1: 我自己用了很长的一个时间去找这个路和这个方向，找准了这个方向，慢慢去走，哪怕走得慢一点，都觉得登山是一个值得去做的事情。
2: 雁过无痕，雪山有路。每一次向上的脚步里，深深浅浅，交替着一个攀登者的倔强和坚持，磕磕绊绊，见证着一位追梦者的蜕变与重生。在他心里，唯有巅峰，唯有永不止步。
3: 嚼着吃的，
4: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挺好，练着呢。
9: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0: 不慌，
11: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9: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8: 不慌不慌，
10: 幸好没被他发现。
11: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是认真做好，
12: 店主你定
13: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14: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7: 哎，身体
4: 甜的味道。
1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地球，这颗美丽的星球，数十亿年来孕育了无数生命。然而，这座生命的家园也曾经历巨变与灾难。自生命诞生之初，生存就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数次大规模灭绝事件让许多物种彻底消亡，从超级火山爆发到小行星撞击地球，从特大洪水到冰河时期，每一场灾难都让地球上的生灵遭受重创，但每一次生命都能绝处逢生，并且变得更加强大。请随我们一起穿越时光，回到过去，见证地球跳动的脉搏与不灭的希望，看生命如何绝境翻盘，最终赢得存续。

大约2.52亿年前，受板块运动影响，地球上几乎所有陆地都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块连接南北两极的巨型大陆，这就是泛大陆。当时地球的气温比现今高出约20摄氏度，广阔的内陆被连绵的沙漠覆盖，在严酷的环境中，生物艰难度日。而一场更为深重的生存危机已在酝酿之中。泛大陆并非处处荒凉，在靠近两极的地区，气温相对较低，林木得以生长。北方的这片群山上长满了针叶林，在林木枝桠之下生活着一些奇特的动物。这是一只幼年利齿兽，它似乎正小心翼翼地接近着

原来他是要偷袭他的兄弟。幼年历史兽打不过兄弟，又去偷袭母亲。历史兽与哺乳动物的祖先有亲缘关系。在恐龙出现前的一段时期里，历史兽是地球上的顶级捕食者。能够与他们匹敌的对手很少，不过同类之间偶尔会爆发冲突。

这只雄性力齿兽的体型比如今的老虎还要壮硕，它是家族的首领。多年来，它为了守护家族而频繁搏斗，身上留下了许多伤痕。它和三只雌性力齿兽结成伴侣，生下了多窝幼兽。在这个炎热的世界里，这只雄性力齿兽带着它的家族离开被烈日炙烤的平原，来到山路地带寻觅食物与阴凉。此刻，它察觉到了潜在的威胁。不远处的树荫下，一只年轻的雄性力齿兽正在靠近。这里是他的地盘。雄性力齿兽会为了争取交配的机会展开激烈的打斗。这只年轻的雄性在一旁静待时机，观察年迈的首领是否会露出破绽。在北方的森林里，并非所有生物都以力量见长。有些生物生存靠的是随机应变，比如这只平时住在洞穴里的二齿兽。装死是它的绝招之一。他装得很像，再坚持一会儿，他就能度过这次危机。被发现了。

幼年历史兽在追逐过程中撞见一只庞然大物，这是一群盾甲龙。盾甲龙的体长可达3米，体重超过1吨。这些笨重的植食性爬行动物是当时地球上体型最大的生物之一。它们行动迟缓，身躯庞大，可以轻易压死年幼的历史兽。历史兽妈妈现在才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只要盾甲龙不被惊扰，幼年历史兽就是安全的。然而，低海拔平原地带的天气变化很快会给幼年历史兽带来麻烦。盾甲龙察觉到暴风雨要来了，开始躁动不安。

生雷电天气时，山上的动物可能会被闪电击中。这些对幼年历史兽来说都不是好消息。电闪雷鸣让盾甲龙变得越发慌乱。幼年历齿兽被困在这些大块头之间，稍有不慎，它就会被踩死。

栗齿兽妈妈焦急地寻找着幼兽的身影，她看到了自己的孩子，然后毫不犹豫地冲入遁甲龙群，展开营救。

幼兽终于安全了，可利齿兽妈妈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幼年利齿兽不愿离开母亲，父亲正在呼唤他。年迈的雄性利齿兽带领家族远离了那群受惊的盾甲龙。

落日缓缓沉向地平线，将天幕浸染成绚烂的红色。在距离利齿兽一家不远的地方，大自然正显露出它残酷的一面，把所有生命推向生死存亡的边缘。在过去的近5000万年里，泛大陆一直是地球上唯一的一块大陆，而现在，这片孕育了众多生命的陆地开始逐渐分裂。地壳运动使地表出现巨大的裂痕，几千年来，这里的火山活动持续不断，喷发出的巨量熔岩覆盖了大片土地。眼下，所有迹象都表明，一场超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在所难免。尽管火山尚未爆发，火山活动向大气中排放的物质已经对当时的生物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激增，导致气温快速上升。包括利齿兽在内的各类动物不得不想尽办法寻求生路。日趋炎热的天气迫使雄性利齿兽带领家族向更高处迁徙，因为随着海拔升高，气温会逐渐降低。利齿兽面临的生存压力不仅仅来自高温，火山活动释放的气体也能破坏臭氧层，过量的紫外线照射已经对雄性利齿兽首领背部的皮肤造成了损伤。经过长途跋涉，利齿兽一家终于来到海拔更高也更凉爽的地方休息。他们暂时摆脱了高温，另一个隐患却并未消失，是那只企图挑战首领的年轻雄性利齿兽。它一路尾随利齿兽一家，只为等待合适的机会。

向首领发起攻击，然后取而代之。天色破晓，阳光再次照耀在范大陆的北部山脉之上。当时地球上唯一的这块大陆酷热难耐，干旱少雨，火山活动更是让气温进一步攀升。为了寻找较为凉爽的栖息地，利齿兽一家迁徙到了地势更高的山坡上。他们刚刚在陌生的环境中睡醒，现在感到饥肠辘辘，毕竟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就在利齿兽急需食物之时，一种小型动物出现在他们面前。

从表面看，饥饿的利齿兽首领应该可以轻而易举地捕到猎物。不过，这种体型小巧的生物，相较于利齿兽的优势在于，它们会爬树。爬到树上的猎物还不忘羞辱利齿兽一番。

这些小小的攀爬高手是苏美尼兽，它们是最早演化出爬树能力的脊椎动物之一。在树上活动需要良好的平衡感和协调性，以及抓握能力极强的爪子，而这些都是苏美尼兽所具备的。两只苏美尼兽在树上玩起了抢松果的游戏。然而，苏美尼兽在这片古老针叶林中的生活也开始出现麻烦。树木分泌的树枝越来越多，这是它们面临巨大生存压力时的自然反应。你或许认为这片干渴炎热的土地急需一场清凉的大雨，其实那时的雨水反而给生物带来了新的难题。频繁的火山活动污染了大气，导致酸雨的形成。

酸雨会破坏植物叶片，并引起土壤酸化。 成片的树木逐渐枯萎，甚至死亡，就连强壮的盾甲龙也无处可躲。酸雨灼烧着他们的眼睛，不远处， 那只独居的年轻雄性利齿兽也饱受酸雨之苦，他已经放弃了跟踪利齿兽首领，转而寻找可以避雨的地方，可终究还是没能找到。酸雨的降临说明范大陆北部的火山活动仍在加剧。 地表不断产生新的裂缝，滚烫的熔岩随之涌出，四处奔流，大地在燃烧，熔岩引燃了地下的大片煤层，燃烧面积接近

10万平方公里，整个地区的燃煤量比人类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烧掉的煤炭总量还要多。沙漠持续扩张，海洋失去生机，这场灾难的影响波及全球。在内陆地区的沙漠地带，气温已升至致命的60摄氏度。越来越多的地方不再适合生存，动物们不得不离开原本的家园。为了避开白天的热浪，成群的盾甲龙在夜间行进，向气温较低的极地迁徙。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
7: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
6: 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8: 幸好没被他发现。
6: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几周过去了，每天烈日都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盾甲龙来到被晒得发烫的荒原上，附近长有树木的山坡便是利齿兽一家此时的栖身之地。太阳升起后，每只盾甲龙都需要为同一件事展开竞争。那就是躲在背阴处。烈日的暴晒足以致命，而背阴处空间有限，盾甲龙互不相让，都想躲进阴影里。阴影随着太阳位置的变化而移动，盾甲龙挤作一团，也跟随阴影慢慢挪动着。对原本就生活在此处的一些动物来说，盾甲龙的这种行为会给他们带来危险。这类小型二趾兽的生命力十分顽强，靠挖洞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了。

下来。而现在，硕大的盾甲龙眼看就将踩垮二指兽的洞穴，因此这些二指兽并不欢迎盾甲龙的到来。随着阳光下影子位置的变化，紧跟阴影移动的盾甲龙一步步逼近二指兽的家园。这些小型二指兽知道，如果再不设法应对，他们将处于血亲命运的险境。盾甲龙很快就明白，不能小看这些愤怒的二指兽。

在草木丛生的山坡上，雄性利齿兽首领继续带着饥饿的家族成员向更加凉快的高处迁移。他们步履维艰，彼时全球各地大气中的氧气浓度都在下降，山上气温较低，但空气稀薄，缺氧让利齿兽感到十分疲惫。

这时，许久没有进食的历史兽首领捕捉到了空气中的一丝血腥味。历史兽的头骨较长，巨大的颌部长有近13厘米长的犬齿，而灵敏的嗅觉更是它们的一大优势。它们能从很远的地方闻到食物的气味。历史兽首领知道，在某个地方有动物受伤了。为了家族的存续，他必须找到这份食物。不凑巧，另一只历史兽已经捷足先登。更糟的是，先到一步的正是那只独自行动的年轻雄性历史兽，

双方都迫切需要这份食物。一场积压已久的冲突即将爆发。就在这时，成群的昆虫突然飞向天空。他们似乎察觉到了环境的异常变化。地震发生了。

利齿兽慌忙逃命。然而，一场更大的灾难即将来临，到时利齿兽恐怕难以幸存。随着古老的泛大陆持续开裂，大量熔岩从地壳的裂缝中喷涌而出，同时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气体也被不断释放到大气中，威胁着生物的生存。一场全球性的浩劫正加速到来，气温急剧上升，在山上，年迈的利齿兽首领仍在努力逃离高温，他已经带领家族走了很远的路。往高处迁徙的问题是，一旦抵达山顶，便再也无路可走。而且，利齿兽首领发现，他的老对手也来到了山顶。那只独行的雄性利齿兽，纵使周围的世界正在走向毁灭，他们还是无法抑制争当首领的本能，决心与对方一较高下。这一次，谁都没有退让。独行的雄性利齿兽年轻得多，也更敏捷，而担当首领的利齿兽身经百战，更有经验，

年迈的历史兽首领筋疲力尽，身受重伤，艰难地取得了胜利。他带领家族继续前行，但他们已经无处可去。在这场毁灭性的灾难面前，就算是强壮的历史兽首领也无能为力。泛大陆北部的火山彻底爆发，释放出的二氧化碳总量相当于人类历史上排放总和的几十倍。如此多的二氧化碳已经超出了地球碳循环调节极限。森林大面积枯萎，海水持续升温，温室气体无法被吸收封存。在这次火山爆发和其他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地球经历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生物灭绝事件。大多数生物都没能幸免于难。可还是有少数物种顽强地活了下来。这些二齿兽的近亲就在幸存者之列。他们靠掘洞和休眠躲过了火山爆发带来的种种影响，竭尽所能渡过难关。生存策略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物种的命运。这次灭绝事件改变了生物演化的方向，幸存的动物后来成了现代各类动物的祖先。十几万年后，火山活动才逐渐停歇。此时的世界仍是一片被毒气笼罩的荒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高达现今水平的5倍。

一千万年后，火山喷发出的有毒气体已经基本消散，地球重获新生。这颗星球上再次出现类型多样的栖息地。大灭绝过后的地球显得有些空荡，好在随着环境的改善，动物的身影开始在许多地方悄然重现。在少数幸存下来的动物中，爬行动物家族发展得格外壮大，涌现出许多新成员。在一片浅海的岸边，沙子轻轻翻动，几个月前产在沙滩上的卵正陆续孵化。这是幼年豆豉龙。豆豉龙是一类新出现的爬行动物，它们体腹硬甲，平日在海洋里生活。雌性豆豉龙会把卵产在沙滩上，以免被海洋里的捕食者发现。可是陆地上也有捕食者，这是一只雌性动骨子鳄。这种长有羽毛的动物是爬行动物中的新物种。附近一双眼睛正注视着沙滩上的雌性动骨子鳄，这是一只雄性动骨子鳄，它不是在寻找食物，而是在寻找配偶。雄性动骨子鳄试图用鲜亮的羽毛和独特的舞步打动雌性，雌性动骨子鳄有些犹豫。没关系，雄性动骨子鳄还有别的招式。与此同时，一只原始翼龙从高处滑翔而下，落在沙滩上。海边渐渐热闹起来，雄性动骨子鳄还没有放弃求偶。是时候使出看家本领了。

这是悲锥鱼龙，一类新演化出的大型海洋爬行动物，它们将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无论在森林还是山地，水中还是空中，爬行动物都迎来了一段蓬勃发展时期。地球无穷的生命力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还处于地球诞生以来的较低水平，而在短短200多年后的今天，其浓度已经增加了50%以上。

0: 纵观地球历史，如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还不算高，但它升高的速度之快，让所有生灵都面临严峻的挑战。为了改变现状，人类已经开始行动。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量已呈现下降趋势。然而，已经排入大气的多余温室气体还将持续存在几十年，甚至数百年。要减少这部分温室气体，我们必须让各类生态系统充分发挥其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比如泥炭沼泽、海草场以及红树林，缓解温室效应的方法其实就蕴藏在自然之中。保护大自然是遏制全球变暖的关键所在。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方水土养一方湖，青藏高原上最方的就是藏湖，方方的脸是因为发达的咬肌。这是一个藏湖家庭，怀胎两个月，母亲生下这对双胞胎，直到成年离家，他们将在一起生活十个月。长长的嘴用来捕猎，厚重的毛发可

以抵御严寒。三江源国家公园平均海拔4000米，高寒缺氧，环境恶劣，却有藏狐小小的庇护所。对于家庭住址的选择，藏狐妈妈可是很讲究。这是汉塔，一个灵活的胖子。他总是不停地挖洞，废弃掉的汉塔洞，藏狐正好可以直接拿来。这是鼠兔，青藏高原上的能量转化器，是30多种动物的主食。幼子还在成长期，他一天需要抓到10个鼠兔才能满足2个小家伙的胃。藏狐妈妈必须全力出击。

母亲外出，幼崽处于危险之中。这只狼准备守株待兔。

眼见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藏虎妈妈鼓起勇气，他的体重只有狼的十分之一，但他毫不畏缩，努力吸引狼的注意。

在妈妈的保护下，小藏狐长大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广阔的世界。

它叫小猕猴桃，是一只川金丝猴。它生活在一个30多只猴子组成的大家庭里，面孔发蓝，毛色金黄，鼻孔朝天。川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

小猕猴桃从小就生活在家人的怀抱里，无论在哪里，家就是他的小小世界。小猕猴桃和他的兄弟姐妹在家族成员的共同呵护下长大。

也喜欢抱在一起。在无边无际的森林，只有抱成一团才更强大。相互理毛是穿金丝猴重要的社交活动。大人们理毛的时候，就是小朋友玩耍的时间。他们在玩耍中学习树上生活的本领，

小猕猴桃落单了，没有了家人的拥抱，他面临被冻死的危险。他的妈妈在哪儿呢？小猕猴桃在四处寻找，

回到了母亲的怀抱。生存环境变幻莫测，只要有家，就能够勇敢地生活下去。

0: 他都独自静候着晨曦。东经117度30分，北纬40度37分，这里是北京的东极点，也是北京第一缕阳光升起的地方。这位老者沐浴了3500年最早的晨光，是北京最年长的树。
1: 北京平原最古老的生命体，3500年，在我们的殷商时期甚至更早，它就生长在那儿。它在一个高台之上，这个台呢还是个平台，水来了可能存留下水，水多了可以流下去。它处于一种又能接受水又能把过多的水排掉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这是树长寿的一个核心因素。
0: 从这里抬头仰望，著名的司马台长城就横卧在天幕之下，上面有一处望京楼，可眺望京城。它与古树相伴，见证了北京城的衰盛变迁。作为千年古都，北京城漫长的历史在柏树的年轮里绵延。皇家园林、坛庙、帝王陵寝多植有柏树，寓意江山永固、万代千秋。
1: 北京呢，古树一共有41865株，古侧柏就有22000株，也就是占了这个一半还有多。柏树这个字呢，形成于殷商时期。伯仲，伯仲，这个伯是老大的意思，林中之伯叫柏树，就林中的老大。
0: 密云的这棵侧柏又是京城侧柏群中的老大，它的主干需9人才能合围。从主干分出的侧枝有18根之多，故称9篓18叉。3000多年风霜雨雪它不为所动，仿佛就是风骨的象征。
1: 它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我们的道德崇尚、我们的人生追求，可能都发生联系。这么一个树种，
0: 在民间，柏树是辟邪祈福的寄托，是村庄的编年史，更是牵引群体记忆的红线。
2: 像我就是这村的人，孩童时代就老是上这儿玩来，藏猫，树上树下的爬着玩，逮蛐蛐了，逮蝈蝈了。它里头那塘了挺大的，像我们都曾经进去玩过牌，4个人坐里打牌，谁都不挤谁。
0: 当地人所说的塘，就是树干中的空洞。这是因为年深日久，古树的新材部分受到自然灾害、病虫害或者生理机能下降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但为什么树心空了，古柏还能健康地活着？这是因为树的营养和水分主要靠形成层最新分裂的边材和韧皮部输送，只要树心的空洞不危及这些部分，它就还能继续站立生长。
1: 任何一个树上了年龄以后呢，它的新材都可能都会发生中空。柏树呢也发生中空了，但是呢它的树干里头还有一些杀菌素，那么细菌或者是木浮菌侵蚀它的这个速度是远远低于其他树木的。这也说呢为什么它是个长寿树。
0: 树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延伸，是对于人类永生困境的一种慰藉。3年前，在他的脚下，一个新生命降生了。由此，我们得以看到老者幼时的模样。而此刻，又将是一个新的千年岁月的起点。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好
1: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在这里，非洲大陆的腹地上，生活着一种非凡但却不怎么被人们了解的动物。这种动物通过出色的群体合作，在具有卓越捕猎技能的首领带领下，得以生存并繁衍后代。非洲野犬又被称为杂色狼，是非洲的濒危猎食动物之一。非洲野犬族群要想繁衍下去，需要大面积的领地进行捕猎。然而如今，人类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非洲野犬的生存空间正在急剧萎缩。曾经能和平共处的两个领地相邻的非洲野犬家族，如今却要面对相当激烈的领地竞争。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摄制组成员一直在津巴布韦的马纳唐国家公园一带跟踪拍摄这些非凡的动物。在我们拍摄期间，一位母亲与她的一个女儿，这两位首领之间的领地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这种竞争不仅使得长久以来的和平可能毁于一旦，而且对立的族群也会各自走向分崩离析。

她叫泰特，是非洲野犬家族的女王。她既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祖母。多年来，她凭借着自己的地位，维护着这个庞大家族的和平。可如今，泰特的年龄越来越大，她的权威也在逐渐减弱。泰特依然控制着最佳的捕猎领地，赞比西河流域富饶的河岸地带。然而，他的领地被包围了，领地的东面盘踞着危险的狮群，领地南面的森林里生活着猎狗，而在领地的西面，则是泰特的一个女儿黑肩率领的另一个非洲野犬族群。多年来，黑肩一直与母亲和平共处，他们各自的族群都有足够的生存空间。然而，黑肩的族群日益壮大，目前已经达到了30只左右。这是黑肩第一次尝试扩大领地范围，以此养活与日俱增的族群成员。通常情况下，女儿不会入侵母亲的领地。然而，由于猎狗占据着南面，而西面则是人类控制的狩猎地区，黑肩别无选择，只能将目光投向东面，瞄准他母亲的领地范围。在刚刚进行完一场晨间猎捕后，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正在休息。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泰克感到无能为力。撤退是他唯一的选择。现在，这里成为了黑肩的领地。一场短暂却血腥的战争结束了。如今，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无家可归了。泰特选择向东撤退，然而这里是一个危险的地域。

这条河是两个领地的分界线，一边是泰特以前的领地，而另一边则是狮群的地盘。在这些年中，泰特的足迹踏遍了马纳坦的每个角落，他非常清楚在这个地方定居危机四伏。狮子会四处搜寻并杀死非洲野犬幼崽，而一旦抓住机会，他们连成年非洲野犬也不放过。可眼下，这里是唯一可行的去处。

黑坚抢占母亲的领地已有大约三个月的时间了。如今他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这片地区。黑坚与族群成员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在领地边缘留下气味标记，划定新的地界。黑坚和他的族群成员在他母亲曾经统治的领地上大快朵颐。然而随着干旱季节到来，这里的地貌也正在发生变化。对于依靠速度进行捕猎的捕食者来说，这样的地貌很危险。大象在淤泥中留下的深深脚印被太阳烤得如岩石一样坚硬，即使迈错一步，非洲野犬都可能会受到严重的

高脚铃能高高跃起，跨过最危险的坑洞，跳跃能力让他们占尽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黑肩与族群成员想要填饱肚子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这个庞大族群的规模与

大块头的雄性狒狒身强体壮，体重几乎是非洲野犬的两倍。而且还长有长而尖的犬齿。

飞肩族群成员的数量不容小觑，这使得雄性狒狒们无法面面俱到地保护自己的族群。

虽然这一餐来得很不容易，但这种新的猎物却能够缓解此时的燃眉之急。黑肩不止赢得了泰特的领地，他还使得此处成为了这一带抚养幼崽最安全的地方。黑肩顺利地产下了五只嗷嗷待哺的幼崽，今天父亲负责照料他们，所有成员都在急不可耐地期盼着捕猎队伍的归来。在等待的时候，这些幼崽们发现除了自己的藏身之地外，外面还有更大的世界。这是一头陌生的庞然大物。

0: 黑坚一刻也不能休息。他不仅要带领族群成员们捕猎，而且身为雌性首领，他也是族群中唯一能够生育的成员。但幼崽们并不只是想喝奶，他们还很急切地想尝一尝肉的滋味。看来黑坚抢夺泰特的领地得到的回报不小。
1: 山的巍峨

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被迫踏上狮群的地盘，已经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了。与曾经的领地相比，这里更加危险，猎物也更加稀少。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泰特还是想方设法让整个族群活了下来。不过现在却不见了泰特的踪影。他的族群成员们在一个废弃的土屯地洞附近等待着。谜团即将解开。原来在过去三周里，泰特一直待在隐秘的地下。他克服种种不利的情况，产下了第八窝幼崽。

这是蜜獾，它们具有非常强的攻击性，会对非洲野犬幼崽构成威胁。泰特最小的女儿塔米虽然从未见过蜜獾，但是直觉告诉她要驱赶走这群不速之客。泰特趁机把新生的幼崽们转移到了安全的地下。

泰特必须每天两次率领捕猎队伍踏上冒险之旅。他们会前往赞比西河河岸，那里是猎物聚集的地方，却也是狮群领地的核心区域。

刻必须避开世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目的地。他们要迅速行动，以最快的速度在这里出入，

一切努力只为了得到几口食物。又咱们今天要挨饿了。

可最小的女儿塔米察觉到了问题。塔米的姐姐倒下了，她跌进了大象的一个脚印里，一条腿断了。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这种情况只能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但是非洲野犬族群不会丢下它，任它自生自灭。与其他动物相比，非洲野犬或许更关心年迈或受伤的族群成员，

干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非洲水牛开始大批迁徙，水和食物变得越来越稀少。这片地区几乎所有的动物居民都来到了赞比西河河岸以及沿岸的少数几个水塘边，

干旱还意味着黑肩和他的幼崽们要和他们的洞穴说再见了。对幼崽们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户外冒险，

如今幼崽已经长到足够大，能够跟随成年非洲野犬一起行动。黑肩得以继续标记领地的新边界，巩固他的势力范围。

在遥远的东面边境，黑剑闻到了一种熟悉的气味。这一气味虽然在记忆中尘封久远，但黑剑确定无疑，是他的母亲。这一发现让黑剑产生了不同以往的反应。他能通过气味辨别泰特所在的方向。黑剑停止标记领地，开始寻找他的母亲。看来，黑剑打算将泰特永远逐出此地。

如果进入一片未知领地，意味着黑剑要冒巨大的风险。这是猎狗

谁也不想在黑暗中掉队。在这样的夜晚，族群成员之间的距离更近了。此刻有大约15只猎狗正跟着他们。进攻可能是最好的防守。

黑坚认为自己占据了上风，但他却让幼崽们分散开了。

他们低着头，垂着尾巴，像是在哀悼。整个队伍安静地前行了数个小时。尽管损兵折将，黑剑依然催促着族群前进。他们距离泰特以前领地的边界越来越远了。黑剑追寻着母亲的气味，来到了一个他之前从未到过的地方。这里是狮群领地的中心地带。

0: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八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泰特成功地保护了族群成员的安全，让他们远离了狮子的威胁。泰特女儿的伤口正在逐渐愈合，在她康复期间，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一直保护着她。时刻保持警惕，留心任何可能的危险，是泰特族群能在此存活的唯一秘诀。今天，风中的气味给整个族群拉响了警报。黑肩来了。得到预警的泰特不打算冒险攻击，他带领族群成员们撤退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非洲大地上的高温仍在持续，黑剑依然催促族群前进，一路追赶。黑剑的族群成员们形成了围攻之势，距离泰特族群只有1公里左右了。

族群成员四散开来。现在，狮子们试图捕捉非洲野犬幼崽。

非洲水牛和狮子是永远的对头。非洲水牛独自进攻的情况十分罕见，但这无疑让非洲野犬幼崽们躲过了一劫。

追踪泰特的行动到此为止。黑肩率领族群开始返回领地，他们不停地奔跑，接连数小时不停歇，后面的幼崽们也紧紧跟随。他们披星戴月，不分昼夜，奔向家的方向，甚至对抢夺来的新领地也毫无留恋。两个族群的冲突结束了，但付出的代价却很惨重。

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能感知到黑剑的撤退。自从冲突出现以来，他们第一次表现出了放松的情绪。很快，凭借敏锐的嗅觉，他们知道了之前被夺走的领地如今已经没有了主人。不久的将来，泰特的族群也将踏上回家的道路。然而泰特却不在其中。在过去将近七年半的岁月里，泰特一直是族群的首领，是他们的女王。如今颠沛流离的生活终于结束了，他确保了族群依然拥有光明的未来。他们现在拥有一个真正夺回昔日领地的机会。

就在泰特的族群最终踏上回家之路时，年纪终于压垮了泰特。风烛残年，行动速度太慢，他没有逃脱狮子的捕杀。泰特的雄性伴侣不肯离他而去，他们一起死在了狮群的领地上。泰特的族群一下子失去了首领，不过故事并没有随着泰特的逝去而落下帷幕。

在生活富足的时间里，艰难的岁月很快会被遗忘。我们的故事也有了新的转折。在回家的道路上，泰特的族群吸引来了一群游荡的雄性非洲野犬。由于族群补充了强大的战斗力，他们不仅夺回了泰特以前的部分领地，还举行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仪式。在这些持续不断的叫声中，他们选出了新的族群首领。这是延续泰特血脉的好机会。

约六个月后，在森林的一个隐蔽之处，七只幼崽出生了。他们的母亲是塔米，泰特最小的女儿。如今，她成为了泰特王位的继承者。新生命的到来以及新加入的雄性非洲野犬，使泰特以前的族群重整旗鼓，成员数量达到了23只。

在西面，由于矛盾冲突已经成为历史，黑坚产下了十只健康的幼崽。泰特时期的平衡终于再度重现。现今全世界仅存大约6600只非洲野犬，根据目前的统计显示，其中有大约280只非洲野犬拥有泰特的血统。泰特在非洲野犬种群的繁衍上可谓功不可没，它的族群安全了，至少目前如此。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您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7: 没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教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这头母狮领导着非洲一个非常著名的狮子家族，玛莎狮群。他统治的这个狮群已经在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繁衍了数代。但摄制组成员跟踪拍摄他的时候发现，这个伟大的狮子家族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威胁。

狮群的未来完全取决于这位领导者的力量与意志。这头母狮名叫查姆。

在这个狮群里，强壮的公狮保护家族，有经验的母狮抚养幼崽，通过这样的分工合作，玛莎狮群得以在这里繁衍生息。然而在狮群的历史上，这样的组合第一次遭遇了分崩离析，所有的成年公狮都抛弃了家族。如今整个狮群的生存重任落到了查姆以及他的表亲西耶娜肩上，他们是狮群里仅存的两头成年狮子。想让幼崽长大成年，让家族恢复昔日的辉煌，他们必须承担起保护并且养活整个家族的重任。

八月来临了，随着这段时间降水量的增加，丰衣足食的日子到了。狮群周围很容易见到正在进行年度大迁徙的角马，一头体重大约250公斤的雄性角马能让狮群的十头狮子饱餐一顿。尽管查姆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猎手，但他的大多数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

狮群中最小的幼崽还需要12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开始捕食。幼崽们的胃口日益增大，这意味着查姆与西耶娜必须连续不断的捕猎。迫于生存的压力，牧师们常常需要独自外出捕猎。这次轮到了西耶娜。夜晚悄悄过去，太阳升了起来。西耶娜在夜里受了重伤，她现在非常虚弱，无法移动。落单的狮子往往会面临被攻击的风险，非洲水牛、猎狗甚至其他狮群都可能对它虎视眈眈。

夜晚再次来临，希耶娜还没回到狮群里。如今，查姆需要承担起所有的重担。

姆被跟踪了，跟踪他的是猎狗，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攻击落单的狮子，并抢走他们刚到手的猎物。查姆必须在猎狗赶来之前速战速决。

追上了查姆。单枪匹马的查姆很难将这群不速之客驱赶走。正在此时，一直尾随查姆的另一个狮群成员赶来了，这是他3岁的女儿雅雅。

狮群的其他成员赶到了，他们大快朵颐。雅雅已经开始帮助母亲保护狮群。

狮子女儿会与母亲相伴一生，而且最终或许还会产下自己的幼崽。雅雅虽然还没有成年，但是身为查姆年纪最大的女儿，她将接替母亲在狮群中的位置。查姆还有一个3岁的儿子，名叫塔图。他已经开始长出威严的鬃毛，这是公狮接近成年的信号。和所有处于青春期的狮子一样，塔图不会错过任何机会来显示他日益增强的力量。

哪怕对方是一头大约两吨重的河马。不过在这个狮群里，他不是唯一的年轻公狮，这是他的表兄瑞德。在过去几个月里，这两兄弟结成了联盟。但即使他们联合在一起，这头愤怒的河马也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和母狮不同的是，公狮成年后通常会离开家族。兄弟间日渐亲密的关系会让他们在离开后成为强大的组合。这些成长中的公狮会挑战其他狮群的公狮，并试图取而代之，最终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狮群。然而目前他们依然需要查姆的照顾。

耶纳遭到袭击已经有四天了，此时的他状态有所恢复，但急需填饱肚子。

年轻的公狮在发育成熟后会开始探索狮群领地的边界。瑞德独自外出冒险，

他径直闯入了一群猎狗中。

瑞德被20多只猎狗包围了。

打败这么多猎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瑞德的处境十分危险，他即将筋疲力尽。他的盟友塔图此时听到了骚乱的声音，

这下局势改变了。即便猎狗的数量有20多只，但他们也没有能力一次对付2头公狮。

瑞德很幸运。塔图救了自己表兄一命，

他首先来和查姆打招呼。即便分离了这么久，他们之间的感情依然非常深厚。

此时的查姆不仅拥有了一个回归的捕猎搭档，而且还获得了另外一个猎手的帮助，那就是雅雅。他正在逐渐长成一头强大的牧师。

雅雅学会了如何跟踪猎物。俯身前进。悄声行动。从下风处靠近。不过要想成功伏击猎物，关键在于不被察觉。角马最终发现了雅雅，凭借锋利的角，角马占据了上风。

虽然雅雅还处在学习捕猎的过程中，但是母亲和女儿之间开始培养合作关系。

现在到了十月份，壮观的角马迁徙之旅仍在继续。他们即将离开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

如今大草原上空空荡荡的，为了寻找食物，查姆只能带领整个狮群前往他们领地的边缘。在这里他发现了另一种猎物，一些牛群被赶到狮子的领地吃草。这可是一个好机会，能够喂饱饥肠辘辘的家族成员。然而接近牛群可能会招致灾难。为了保护牲畜，放牧者有时候会放出有毒的诱饵。

狮子无法分辨出有毒的食物。一周后，查木一岁的儿子病入膏肓，几乎无法站立。整个狮群都出现了中毒的迹象，而希耶娜再次失踪了。随着气温升高，狮群只好出发去寻找阴凉的地方，但是这头幼崽太虚弱了，它根本无法跟随大部队。

其他狮子还在等着他。此时的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茶母。

尽管查姆饱尝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他的家族或许还有未来。他年纪最大的孩子雅雅和塔图挺过了中毒的难关，

即使有了雅雅的帮助，狮群要想捕捉到足够的猎物也并非易事。查姆毫不松懈，

尽管可以猎捕的对象越来越少，加上猎狗的不断骚扰，但查姆卓越的领导能力与经验依然让失

全坚持了下来。几周后，

0: 对查姆而言，这就是成功。塔图和瑞德结伴前行，渐渐远去，他们将会挑战其他狮群中的公狮，赢得自己的狮群，并在别处延续家族的血统。但是查姆依然需要抚养身边的其他幼崽，直至他们平安长大。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五月的一个清晨，不远处传来了成年公狮的吼叫声。这是两头新出现的外来公狮，他们正在寻找狮群，并试图将其占为己有。

很快，这两头公狮开始对玛莎狮群施加压力。查姆最小的女儿还太年轻，无法繁殖。在这两头公狮看来，她不过是需要分享食物的另一张嘴。他们不希望查姆最小的女儿继续留在狮群。查姆竭尽全力挣扎着想要保护女儿，哪怕她并不是一头成年公狮的对手。查姆挡在公狮与自己的女儿之间，试图引开公狮们的注意。

可是没有效果。如果查姆的小女儿继续留在原地，公师最终会要了她的命。 又再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公师们并未就此停止，查姆的幼崽们通通被赶走了。 他们的未来变得不可预测，但查姆却无能为力。大约8个月前，查姆的家族还有10头左右的狮子，但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他和雅雅。

新的故事拉开了帷幕。查姆开始着手重建玛莎狮群。他和一头公狮远离其他成员，享受着二人世界。母狮受孕需要时机。在这些关键的日子里，公狮会守在母狮的身边，

也寸步不离公事，他们之间的感情不断增进。如果公事不确定幼崽是自己的，他可能会痛下杀手。

查姆形单影只，远离狮群。在过去14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查姆的家族面临毁灭。

这头幼崽大约两周大。查姆离开狮群后生下了幼崽，好奇而笨拙的成年狮子可能会对新生儿构成威胁。此时这两头幼崽依然非常弱小。非洲水牛察觉到了狮子幼崽的存在，一旦看到机会就会试图杀了它们。查姆用身体挡住了正在进攻的非洲水牛，如果没有查姆的保护，非洲水牛会把幼崽踩死。

对狮子幼崽来说，生活充满了危险。不过，这两个小家伙的母亲经验丰富，能够照料好他们。查姆的狮群终于再次壮大。

这次新添了一头公狮幼崽和一头母狮幼崽，狮群很快还会迎来更多新生命。

雅雅与另一头成年公狮成双成对地离开了。他也很快会产下幼崽，也就是

查姆带着幼崽第一次与玛莎狮群的其他成员会合了。幼崽的父亲一旦接受了他们，就会和他们的母亲一样拼命地保护幼崽们。幼崽

也是这个狮群的未来。自从产子以来，查姆一直远离狮群，数周都没有见过雅雅。在狮群历史上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依然母女情深。女儿怀孕了，儿子已经长大去寻找自己的狮群了，玛莎狮群也得到了延续。这头非凡的母狮成功了。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一提到他们，所有人都说沈湘了不得，没有人像他们演。
1: 沈老师在北京演什么戏，我们都去。
2: 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3: 大经理，绝对是大经理。

0: 我是惠斯大爷，你爸爸在北京读书了，我不在了，
1: 我不在了。
2: 我三个戏的那个效果都挺好，啊，这个谢幕呢情况非常激烈，他们都高呼啊，北京欢迎你，北京欢迎你，都说哦哦哦。
3: 我是重庆市京剧团的一个老兵，没想到1983年快50岁了，还能在北京火起来。
4: 反正就是北京就是老大呗，同样水平你要在北京那就好，谁落到北京谁就对了。
5: 他能49成，一票难求，这就不得了了。
3: 北京的观众承认了我，我能不激动吗？您问我唱的哪几出戏？不多，3出半。
6: 李唐春全本，再加上王宝钏全本、凤凰巢全本和半出《春秋配》，3出大戏加半出折子戏。京剧界称为3出半，生死3出半。

0: 沈先生这个三寸半刻都是人家的代表作呀，他把人家的代表作原创作品演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不可思议啊。
1: 他很尊重前辈的艺术家，他也很善于学习他们，可以钻研他们。
2: 他会演戏，名戏里懂人物，
3: 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4: 很好，
0: 从心所欲不逾矩，
4: 大成力，绝对是大成力。
5: 我跟京剧的缘分要从同学家的留声机说起，那时只知道梅兰芳是个男人，可留声机一开出来的竟是女人的声音，而且还这么好听。梅先生的戏我没机会看到，这是终身遗憾。
6: 放手的好，
5: 不过他的影片我没少研究，唱片听得更多。梅派的戏也很普及，小时候经常看，所以我的唱腔先是学梅的。
0: 梅派的经典戏，他游刃有余地演得

0: 我那时候在湖南，我们团在的巡回，我一听，哎呀，这个是谁呀？这个嗓子那么好，唱的那么好，我把它听完了以后，说着琢磨，
1: 这个是哪个送那个那个碟子给他？他是把那个碟子听得来转呐、啊、转的都磨坏了，或者听不起了。

0: 我是没合张的底子，其他唱腔只要觉得对自己演好这个人物有帮助也拿过来，沉的、上的、寻的我都有。凡是大家，首先他是杂家，只守一门路子就窄了。
1: 诸多流派他都研究都通，而且都很像，
2: 拿来我用，扬长避短，是东西都吸收。
3: 我的模仿力是很强的，陈彦秋他的脚步，他的个儿高，他是太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58年相声又来，哎呀，那如鱼得水呀。相声他跟陈相他们两个是两公份，但是尚先生呢他很随意，他是老派比较典型，但是他有他的生活气息。

0: 我不会死学某一个流派，一模一样去模仿，那就等于是在复制这个流派的创始人。我没有紧箍咒，我是自由派。
1: 爸爸是一个很专的人，以前我们一家人走在街上，爸爸有时候走一走的都走到前头了，都撞到电线杆那些都有，他人很细。
2: 坐车子他这个都陪伴唱，又陪伴唱那样的表情，又啷个哎感觉那该啷个那个啥子那个结果啊，哎爸爸爸爸那个都人的啥这些，哎呀完全是像命一样。
3: 旁边人看着很奇怪，但是他呢好像旁若无人，是吧？旁若无人就陶醉在这个里边去了，说明他对传统的尊重学习，这就是他的守正。
0: 我常在想演戏这个事儿得合时宜，得跟着时代走，时变戏变，任何一门艺术要是脱离了时代，那就是跟生活跟观众断了联系。京剧艺术要推陈出新，横向借鉴是个活跃的积极因素，只有融会众长，独树一帜，才能创造出观众喜欢的京剧。
4: 提前半个小时早点来。
5: 你们好。
6: 喂，
7: 演了，要开始演了。
0: 四川的观众一般喜欢看川剧，问他们看不看京剧，他们说看不懂，但这位沈先生的戏我们看得懂，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欣慰。阳春白雪要接地气，下里巴人也得有金主，我的宗旨就是要把他们结合。

0: 合起来，雅俗共赏，争取更多观众。
1: 他的表演那种火爆劲儿，有点重庆人的那种风格，我相信他也从川剧里面也会借鉴东西，是不是？
2: 他的根在重庆啊，重庆的山山水水，重庆的风雪人情，重庆的街头，这些声音，重庆的这个人们的生活的气息，他是潜移默化的在他的心里的，他带出来的东西就是那种体验。
0: 川剧的地方戏啊，是相当的生活化，戏在人做，要有情，
3: 你不要生气，
0: 不要生气了，这就是撒娇。哎呀，你不要理我，讲话好就来了，他就走过去，还是没有答应。
3: 我就是，
0: 哎呀。我与你配力量当，我就借用了我们川剧的一些表演。书上一看他嘴动不出声，这是很有趣味性。
1: 这种东西肯定是川剧的，京剧没有这玩意儿。他结合的那么好，恰如其分的用这个点上，他就能点燃观众。
3: 大人为你不久病复发。
0: 有人说过去老先生可没这么演的。是啊，过去老先生还没看见过电视呢。他们好的我们一定要学，他们没来得及想到的我们就应该创造，您说是不是？唐春是出老戏，也是旦角的必修课。四大名旦张君秋先生，还有下面这些小花旦，谁不唱？但唱跟唱不一样。我的很多表演、唱腔、剧本里都没有。想要有玩意，就得好好琢磨苏三这个人，要在剧本里找戏。才能把戏唱活。

0: 烟花终生恨，天涯何处觅知音。这就是苏三第一次见面，他把他的那个身世或者痛苦，他要恨他的父母，但是没有指名。
1: 妈妈何事姑娘。
2: 沈先生的表演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人格化、人性化，他驾驭这些技巧起来啊，他得心应手，了无痕迹。但是真正的东西是什么打动观众？是他对人性的理解。
0: 第二句的词儿也好，强颜欢笑假愁印，我乃天生苦命人。这都是谈他的内心，他的遭遇。妈妈前面把路引，呆来呆来呆来呆来呆来呆来呆。他一进门，宝儿就说：“哎，见个脸去。”因为他本身不愿意，
3: 他把这个节奏放得非常的慢，他把控能力太强了。大，从我脚底下打量起，大大大大大大，眼神一接触了，愣住了，转过脸来，那个眼睛呢，从那个笑。

0: 到诧异，跟观众，
1: 我这演员厉害了。
2: 这是苏三，他内心看见的这些事儿，他就变成了这句语言，就告诉观众，要使观众明白，要把观众要抓紧。哩个啦个啦个哩个啦的咚，哩个啦个啦的咚，为什么要有个打个哩个啦的咚？这个苏三他就有他的那些，是我眼睛看晃了啊，是不是那么漂亮啊？这个音乐，
3: 这一个片二十版，轻巧的是声，那太的哗，这猴你赶紧回来，你看着了。
4: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谢谢，
6: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疼？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4: 这样吧，这样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家对面。
1: 傅家，啊，
0: 就是那个
1: 五月。
2: 你看，听那唱，你听那唱，
3: 我听了，
2: 我不让你听吗？我都没敢让他们听，
3: 不让他们听，我不让他们听。
4: 哎，对呀，那孩子要更多。

0: 我是他的女儿，也是他的学生。我的父亲一直教诲我们，传统艺术一定要传承，更要创新。感谢你们，你们眼中有一个沈福村。
1: 沈先生心里住着的那个艺术女神呢，我们是看不见的。沈典梅自己就是个艺术女神，她的声音，她的扮相，她的爆发力，她对人性的敏感和把这种敏感细微表达出来的能力，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他的表演为什么那么不含杂质，那么纯粹？很大原因受他爸爸的艺术和人格的影响。
2: 他真的很棒，他影响的铁梅，铁梅是他的成就。
1: 川剧有这么一个好演员，这就是最大的贡献。
3: 有人呢，我拍了。
4: 这花脸，花脸，你看见人了？哎呀，
5: 服了没？
6: 白啥呢？
4: 喂，你多久嘛？哎呀，哎呀，慢一点！喂，你不要弄，不要说撒娇嘛。说这个，
5: 我这才吃饭呢。
6: 不能去。
4: 坐吧，给他走两步，在这儿给他走。
7: 爸爸走到下头，像个镜子呀，在发现我的问题。有的时候就是很委婉，听没？我给你一个建议。
4: 哎，看他，哎，看他，你要看那舞台那个效果，他那种就好了。
7: 不叫嘛，上肢头下肢去，脚步全部都要讲。而且我觉得我爸爸给我的一些观念就是啥子，要会用力。现在开始金枝的时候，唱腔设计出来，啊不是，高了，唱个高咋子？不需要啊，应该把有些腔调下来，当用则用。他是在迷之一个布局，哪些地方是河流，哪些地方是山川。
4: 这乐段啊，这个慢了，关键是情绪，这个过门在下，推进一点。连群也不要这么慢，
6: 特别特别的好，所有的乐器哪一点出了问题完全能够清楚。那乐队合乐的时候，每一场老师必须在场，我们一遍一遍的来，老师一遍遍的跟我们提要求。
4: 咚咚咚咚咚哒，在这个拉杆咚杆，鼓键子大大棒
2: 的拉杆。会之计人书俱老，他就知道一眼便知对错了，而一看着孩子就知道怎么了。点拨一下，如果他的方法对的话，那孩子嘣一下就长功夫了。
4: 居然是有的唱。
8: 看了沈先生的戏，表演好才有点开窍，还有这么演的呢。你演出时候他也告诉我，你千万不用不要用我的表演技法，你千万不要用，你驾驭不了。我觉得我确实驾驭不了。那他的技法，但你要琢磨你怎么弄。
4: 你看他可好？大亮啊大亮，日清里有王妃，心静凉。
1: 他的贡献太大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研究，一针一针的去分析他的表演。你们悟到了什么？重新再想想自己在舞台上你们已经会的戏，如何提高自己？艺术它有共性，更重要的是个性。

0: 千玺一样不好看。
1: 沈福成就沈福成，他往台上一站就是沈福成，你拿不走就是。正在学习，就研究，从沈老师这个艺术里边吸收他最精华的那些经验，来借鉴，来发挥，来用于今天。我觉得这是沈老师最有价值的东西。

岁月不饶人，我老了，但我还是督促自己要不断学习创造，别让脑子生锈。如果说对青年朋友们有什么帮助，我想大概就是教他们一些方法，让他们少走些弯路。我唱了65年的戏，假定每天12个小时是白天，而每个白天我有10个小时的时间干着与戏沾边的事，那么我这辈子应该有237250个小时在背词、吊嗓、练功、登台与思考。我没什么爱好，就只一件，唱戏。

历史在画上凝固，故事在画里讲述，画上的人间千姿百态，画上的人们鲜活生动，笔墨之间洋溢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丹青绘千年。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都是奇迹。

现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神秘的星球上，资源的稀缺决定了生存的边界，也放掉了物种的繁荣。猎杀看似冷酷的掠食，实是食物链的自我调试。每一次追逐，每一次狩猎，都在维持种群的健康与大地的丰饶。在此，死亡并非生命终点，而是开启了另一种能量循环。

漫长岁月中，蛇岛长时间与大陆失去连接，众多生物失去食物相继灭绝，唯独蛇岛蝮蛇因为活动量低，凭借冷血动物超乎寻常的忍耐力，仅靠少量食物在这座孤岛上存活下来。岛屿是候鸟迁徙的能量补给站，蛇岛位于东北亚大陆候鸟迁徙的通道上，两个月内数十万只候鸟分批而至，大自然在这里给这些蛇岛蝮蛇安排了一顿美味自助。九月上旬至十一月上旬，岛上的两万条蛇纷纷出动，它们接近半年没有进食。树枝的顶端是捕食的最佳位置，它们争先恐后爬上枝头等待。因为要常年寻觅飞鸟，它们进化出昂头飞跃的技能。岛屿上的战争一触即发，依仗眼鼻之间的探测器，一旦寻觅到猎物的热源，蝮蛇便发动攻击。

蛇岛蝮蛇只需一餐便能封存足够的生存能量，等待下一次季节的轮回。而在地球另一端的冰封极地，北极熊正面临着另一场截然不同的

里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海象聚居地，其他地区难以匹敌。这些庞然大物是太平洋海象，它们一年中大多数时间都在北冰洋觅食。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冰大量消融，海象只能到觅食海域附近的几处海滩休息。比如这里有数十万头太平洋海象，几乎地球上的整个种群都集中到了这里。它们体型庞大，雄性海象的体重超过1吨。许多海象会丧生于相互踩踏。由此向西大约400公里的海滩上，是等待进餐的北极熊。

们也是海冰减少的受害者，被迫更多时间生活在岸上。现在他们早已饥肠辘辘，一些着急的猎手已经出手了。然而成年海象身体强壮，全副武装，它们在水中敏捷灵活，有能力重伤北极熊，北极熊只得无功而返了。其实根本不必着急，自助餐马上开席。海滩紧挨着悬崖，活动空间狭小，有些海象为摆脱喧闹，奋力爬上悬崖。

悬崖显得高不可攀，足有80米高。习惯海洋生活的海象根本不属于这里，而且爬到崖顶的不只有海象。北极熊简直如影随形。

这里热带海洋季风常年吹拂，绘制出美丽的图景。新的生命正在萌生，小海龟，这是它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从脱壳到钻出地面，它已在沙子里艰难攀爬了70多个小时。他们不知道自己马上就会成为自助餐。他们外壳柔软，体型只相当于婴儿的拳头大小，没有牙齿，也没有任何攻击和防御能力，唯一拥有的是求生的本能。这里是中国最主要的海龟繁殖地，每年有上万只小海龟在此诞生。它们只有一个念头，奔向大海。沙蟹，贪婪的机会主义者，正准备享受一场自助大餐。还差几分钟，小海龟就能抵达海洋，但这几分钟决定着他们的命运。

想要活下去的小海龟只能勇往直前，只有指望捕食者忽略自己，靠着运气活下去。

沙蟹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食物。海滩上，吃自助餐的沙蟹忙得不亦乐乎。

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水的味道。然而，危险并没有结束。大量小海龟活不过生命的第一个小时，伟大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

只有极少数小海龟能够活到成年，再次回到这片海滩。在另一处海域，欧荣鸭正巧妙地借助洋流开启一场关于生存与智慧的盛宴。

潮汐影响着海岸，它会将海洋和陆地的营养物质集中在海岸边。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涡流之一，这里有一处长3000米、宽150米的海峡，每当大潮来临，海水会以极快的速度流入这处狭窄的水道。海水翻卷打转，出现了很多个小涡流，它们越来越大，越转越快。

一旦被困此处，大多数动物不可避免地会被强劲的水流冲走。但这群冲浪专家是例外。欧绒鸭是一种海鸭，它们喜欢在海岸附近的浅水区找寻食物。即使面对涡流，它们反而更兴奋，因为一场自助餐即将开餐。这片海域虽然遍布陷阱，但是却为欧绒鸭提供了丰盛的食物。贻贝是掠食性贝类，主要以浮游生物、有机碎屑等为食。对欧绒鸭来说，这些贻贝简直是天赐的独家美食。因为对其他动物来说，如何靠近贻贝都是个难题。

欧荣鸭仍然能够保持身体平衡，游刃有余地潜入海底，这使它们得以独享这些贻贝。它们把贻贝一口吞下，连壳也不放过。这场贻贝盛宴可以持续数月之久。

们如同一个整体。汹涌的洋流将分布广泛的多处海域连通起来，有洋流的地方就有生命。在南非海岸，海豚集体出发去捕猎，他们发现了一股寒流，于是跟随着寒流去寻找食物。大群的尖鸟也闻讯而来，他们知道跟随海豚就可以享用便捷大餐。一群青鱼出现了，这正是海豚找寻的目标。海豚在周围四处游动，青鱼群被迫向中心靠拢，形成了一个球状。最后，海豚将青鱼群驱赶至浅层水域，阻止它们逃向深水处。现在青鱼无处可藏了，尖鸟如同炮弹一样扎入水中，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以上。

0: 一望无际的开阔海域中，如果没有洋流，海洋动物的觅食行动会变得异常艰难。洋流如同海洋中的高速公路，让海洋动物有了相遇的机会。当球状的青鱼群消失后，现场只剩下了鱼鳞。鱼鳞和其他有机碎屑像无尽的雪花一般，在海水中缓慢下沉，最终沉到了海底，海面暂时恢复平静。46亿年来，这颗蓝色星球始终生机勃勃，无数物种在这里诞生、繁衍、消逝。生存与死亡是大自然永恒的两面，生存竞争的残忍，实则是生命的试炼。每一次生命的消逝，都为新生铺就了道路，如此循环往复，万物生生不息。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

0: 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蔚蓝星球，万物共生。每个生命在这方舞台上，或繁衍，或栖息。食物稀缺，体力濒殆，大自然以严苛考验筛选出适者。领地之争，看似智慧与力量的较量，实乃生存博弈。每一声低吼，每一次追逐，都在诉说着生存的哲理。唯有坚守与抗争，方能在这片浩瀚的蓝色版图中，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

传说这里曾有一种人形怪兽出没，也就是雪人。他们在雪地上留下了奇怪的脚印，但仅此而已。事实上，这片白雪覆盖的森林里生活着许多猴子，他们的相貌十分特别。穿金丝猴拥有蓝色脸庞、金色毛发和翘鼻子。它们是一种身强力壮的猴子。成年穿金丝猴比幼崽更擅长保暖。它们是地球上最能适应寒冷环境的猴子。它们的鼻子上翘，鼻孔上扬，可能是因为鼻子突出，更容易被冻伤。整个穿金丝猴群体，只要稍有机会，就抱在一起相互取暖。有谁会拒绝温暖呢？现在正值隆冬时间，要找到食物可谓难上加难。一家之主带着所有家族成员前往领地边缘寻找食物。茫茫雪地中，食物少得可怜，唯一能找到的就是毫无营养的树皮、苔藓和地衣。这些连一只猴子都养活不了，就更别说整个家族了。但他们其乐融融地分享着食物，群体

生存的关键在于团结一心，共度难关。在这样的高山之上，任何食物都弥足珍贵，竞争者不约而至。他们同样也在寻找食物，两只雄性展开正面交锋。

来犯者寡不敌众，最终落荒而逃。他们的首领负责断后，两个家族为了一丁点食物大打出手，场面相当激烈，导致家族成员们分散各处，他们必须重新聚在一起。最小的幼崽早已浑身发抖，幼崽的父亲就近在咫尺，但他还有力气回到父亲身边吗？

类似这样的生存大战，大自然的每个角落每天都在上演。在温暖的海底，寄居蟹们正在进行一场关于住所的激烈争夺。寄居蟹以海螺壳为家，它需要时常更换跟体型相称的新壳。海螺壳是抢手货，平日很难获得。不过这次它不用花费力气，真是个幸运的家伙。大礼从天而降，他迫不及待地洒扫清理。寄居蟹的头、胸部像盔甲般坚硬，腹部却柔软脆弱，在海螺壳里寄身是生存策略，也是无奈的选择。新的一天开始。

乔迁新居值得庆祝，他春风得意，而且放松了警惕。一个不速之客，是个大块头，他盯上了这个光亮的新壳。

喜欢的东西就直接去抢，这是动物界最直接的表达。馋嘴的家伙抓住食物不肯撒手，大块头趁机夹住他的钳子，

豪宅更换了新主人，寄居蟹最柔软的腹部暴露出来，他试图靠近大块头丢弃的旧壳，然而胜利者对手下败将毫不手软。要免于一死，必须尽快找到新家。但他失魂落魄，毫无战斗力。

慌乱和惊恐让他昏头昏脑，唯有等待胜利者的施舍。不管有多少个不情愿，有个地方寄身总好过居无定所。动物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与食物和庇护所相关。海面岩礁上，一只小海豹已经疲惫不堪，但仍旧找不到一个容身休憩的空间。

三月底，一群斑海豹开始迁徙。头年出生的幼崽将跟随大部队出发。这片海域岛礁耸峙，海水在岛礁中激烈交汇，丰富的食物吸引斑海豹再次停留。先头部队一边休息，一边等待大部队的到来。

占据优势倒交，意味着能好好休息，更快地补充体力。但岩礁上空间窘迫，拥挤不堪，喘息未定便开始挤占地盘，

失败者只能另寻他处。目睹厮杀，这头小海豹决定再去寻找合适的礁石。要恢复体力和躲避危险，必须在天黑前占领一块地盘。岛礁上长满藻类，异常滑腻，几个冲刺都未能成功。一片沙洲引起小海豹的注意。

0: 沙洲上有很大的空地，但除了几只海鸥，没有一只海豹在这里休息。小海豹看到希望，惊奇的海鸥飞向远方的渔船。毫无安全感的小海豹有些不知所措，他仓皇逃离。临近傍晚，小海豹尝试在附近碰碰运气。一小块空置的礁石不够宽敞和干燥，其他海豹根本看不上眼，但小海豹顾不上挑剔，在不安中他登江成功。一天的跋涉和争夺让他疲惫不堪，狭窄的礁石上很难舒展开身子，但总算有个地方过夜了。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寻觅和抢占一片立锥之地，也不仅仅是为了个体的生存。争夺一片安全、肥沃、适宜筑巢的领地，更是成功繁衍后代的关键。进入十月，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最强降雨已经结束，河流水位不断下降，这里的地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大约三周前，这些超过一公里宽的沙洲还不存在，而再过三个月左右，它们又会被河水淹没。但是现在，这些沙洲为巨型侧颈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机会。世世代代的巨型侧颈龟都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来到这里。据估计，它们的数量约有50,000只，约占该物种全球总数的1/4。巨型侧颈龟聚集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产卵。留给它们的时间窗口很短暂，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要把握好时机，找准地盘。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爬上了约3米高的河岸，来到一片地势更高也更为干燥的地带。但是有很多雌龟已经抢先一步了。占据先机的雌龟几乎遍布整个沙洲，还有更多的后来者陆续加入进来，繁衍的地盘越来越少。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无论爬到哪里，似乎都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但是姗姗来迟，有时反而会有好处。如果它来得太早，后来者可能会把它产下的卵刨出，腾出地方供自己产卵。这只雌性巨型侧颈龟终于找好了地方，它安顿下来后产下了近100枚卵，把卵埋起来，可以保护它们免受猎食动物的破坏。同时，温暖的沙子也能加速孵化过程。这些卵必须赶在沙洲再次被河水淹没之前孵化出来。雌性巨型侧颈龟完成了它的任务，而那些在它之后才产卵的同伴也许行动得太迟了。希望这只巨型侧颈龟把握住了最恰当的时机和最有利的地段。2个月后，破壳而出的幼龟来到了这个世界。它们孵化的时机刚刚好，就在河水开始上涨的时候，成百上千只幼龟争相爬向水面。但是那些尚未孵化的卵就没那么幸运了。今年大雨早早地降临了，

0: 巨型侧颈龟的产卵地即将被上涨的河水淹没。大多数幼龟及时地逃脱了。但还有一些可能再也无法离开巢穴了。数千年来，巨型侧颈龟一直根据亚马孙地区稳定的降雨周期繁衍生息。但是，如今我们的气候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像这样早早来袭的洪灾，大约每20年会发生一次。而现在，巨型侧颈龟几乎每4年就要面临一次这样的残酷考验。在这颗蓝色星球上，每寸土地、每座岩石、每粒螺壳，皆是生命存续的方舟，承载着物种繁衍、觅食、庇护的终极使命。领地之争是生命对时间的抗争，谁能在有限的生命周期里为种群未来争取更多生存权，谁就能在进化长河中铸就永恒丰碑。
1: 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0: 他都独自静候着晨曦。东经117.30°，北纬40.37°。这里是北京的东极点，也是北京第一缕阳光升起的地方。这位老者沐浴了3500年最早的晨光，是北京最年长的树。
1: 北京情缘最古老的生命体，3500年，在我们的殷商时期甚至更早，它就生长在那儿。它在一个高台之上，这个台呢还是个平台，水来了可能存留下水，水多了可以流下去。它处于一种又能接受水又能把过多的水排掉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这是树长寿的一个核心因素。
0: 从这里抬头仰望，著名的司马台长城就横卧在天幕之下，上面有一处望京楼，可眺望京城。它与古树相伴，见证了北京城的衰盛变迁。作为千年古都，北京城漫长的历史在柏树的年轮里绵延。皇家园林、坛庙、帝王陵寝多只有柏树，寓意江山永固，万代

0: 千秋。
1: 内经呢，古书一共有41865种，五册百，就有22000种，也就是占了这个一半还要多。百数这个字呢，形成于殷商时期。伯仲，伯仲，这个伯是老大的意思，林中之伯叫百数，叫林中的老大。
0: 密云的这棵侧柏，又是京城侧柏群中的老大，它的主干需九人才能合围。从主干分出的侧枝有18根之多，故称九篓十八叉。3000多年，风霜雨雪它不为所动，仿佛就是风骨的象征。
1: 它有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我们的道德崇尚，我们的人生追求，可能都发生联系。这么一棵树中，
0: 在民间，柏树是辟邪祈福的寄托，是村庄的编年史，更是牵引群体记忆的红线。
2: 像我就是这村的人，孩童时代就老是上这儿玩来，藏猫，树上树下的爬着玩，逮蛐蛐了，逮蝈蝈了。它里头那场啊挺大的，像我们都曾经进去玩过牌，4个人坐里打牌，谁都不挤谁。
0: 当地人所说的塘，就是树干中的空洞。这是因为年深日久，古树的新材部分受到自然灾害、病虫害或者生理机能下降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但为什么树心空了，古柏还能健康地活着？这是因为树的营养和水分主要靠形成层最新分裂的边材和韧皮部输送，只要树心的空洞不危及这些部分，它就还能继续站立生长。
1: 任何一个树上了年龄以后呢，它的心材都可能都会发生中空。柏树呢也发生中空了，但是呢它的树干里头还有一些杀菌素，那么细菌或者是木浮菌侵蚀它的这个速度是远远低于其他树木的。这也说呢，为什么它是个长寿树？
0: 树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延伸，是对于人类永生困境的一种慰藉。3年前，在它的脚下，一个新生命降生了。由此，我们得以看到老者幼时的模样，而此刻，又将是一个新的千年岁月的起点。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进行攀登。
1: 他是攀登者的传奇。荣誉，危险。
2: 从昨天晚上开始，我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1: 生死的边缘。
3: 哦，是他过来了，老
0: 我到底还要不要动手？我可能会死在那里。
1: 突破自我，
0: 不要灰心，再去。
1: 涅槃重生。
0: 我自己的理想就是，未来的某一天，我就是国内技术型攀登的标杆。
1: 逐梦荒野，攀登永不止步。
4: 这会儿10:03，今天出发了，雪也很厚哦。
1: 贡嘎山区域有许多挑战难度极高的山峰。15年间，李宗立作为一名职业高山向导，每年都会和搭档来到这里登山。而这一次，他将进行一场特别的攀登。
0: 我今年上半年去贡嘎的北侧进行攀登，我就看到了这个山好像是一个无名峰，我就觉得如果自己一个人去攀登的话，这个事情可能会更酷一些。
5: 现在太阳已经下去了，明显可以看到这个高空的话已经在积云，那么说明可能明天的天气可能没有今天好了。
1: 独自攀登意味着所有的风险都要一个人面对。在李宗立的攀登生涯里，这是一次超越技术的突破，而他的人生就是在不断前行中一次次的打破命运的藩篱。每次重要的攀登前，李宗立都会回到摔跤队和老朋友们相聚。从12岁开始，整整15年，他都在四川省摔跤队的训练场上度过。
0: 当时在队里面的话，我是绝对的主力，我们教练也是非常欣赏我，把我当成重点的培养对象。我要拿全国冠军是有机会、有可能的。
6: 我就要抱着这腿，哎呀！哎呀！
1: 但是多年摔跤的职业生涯，让李宗立肩部长期遭受伤病困扰。眨眼间，他的冠军梦也被摔得粉碎。2006年，李宗立因为伤病从摔跤队退役，却阴差阳错开始了登山。从摔跤手到攀登者，身份转变带来的桎梏，并没有锁住李宗立。靠着多年职业运动员身上那股倔强与勇气，从零开始，5年时间便跻身进入中国最优秀的攀登者行列。
0: 我自己的理想就是，未来的某一天，我就是国内技术型攀登的标杆。
1: 然而，通往巅峰的道路免不了崎岖与坎坷。在新疆博格达三峰，李宗立遭遇了人生中最严重的意外。
0: 因为顶峰已经不远了，400米左右，然后我们就觉得哇，我们当天就可以登完顶撤回来。
1: 就在快要登顶的时候，天气突变，大雾袭来，攀登队伍决定下撤。
0: 然后我下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么粗的一条绳子，大概15年前用的。我想都没想，我把自己套进去。当我下的时候，就把那条绳子崩断了。下面就是1000多米的悬崖，我整个人就下去了。

0: 多久我不知道，我就感觉我的内脏很疼，哇，特别疼，所有身上铁的东西全摔碎了。我就像做梦一样的，我也搞不清楚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发生了什么，我在干嘛，什么都不知道。恐惧啊，我可能会死在那儿。
1: 能坐凳子吗？
2: 下去玩到医院去检查。
3: 要不要再加点热水？
0: 加点热的，加点热。
4: 在这。
3: 对对对对对。头上头皮疼吗？
5: 我作为一个工伤者，今天应该已经死到了山里面，但是我内心里面非常的感激在座的所有人，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伯格达的死里逃生，让李宗立第一次感到生命的脆弱，直面生死的恐惧，也成为了他难以摆脱的梦魇。
0: 我很犹豫，我到底还要不要动手？真的会死？我都怀疑自己到底算不算一个攀登者。
7: 我咋没看到你了？你考得咋样嘛？你自己觉得？初中的话，
6: 登山15年，李宗立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攀登上面，家里的大小事务都是由妻子和妈妈在打理。
0: 我继续在做这个事儿，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还是我们家人对我支持，要不然我可能真的也不在这条道路上。然后我妈就说不要灰心，再去，明年。
6: 在家人的鼓励与陪伴下，他心中攀登的火焰再次燃烧起来。沉寂了3年，李宗立开启了一个疯狂的计划。他要攀登四川最高峰，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截至2022年，贡嘎山在攀登历史上仅有27人登顶，这是全世界攀登死亡率最高的山峰。选择贡嘎，就意味着他选择了直面生死与恐惧。

0: 所有的准备都显得苍白。
1: 躺着躺着，有没有问题？
2: 风非常大，直接把我们抬起来，如果再出去一米，可能就是1000米的悬崖。

达到贡嘎，经历过生与死的李总理早已明白，想要问鼎巅峰，必须突破恐惧。2018年，他和搭档童海军重返贡嘎，而他们也注定成为创造历史的人。

0: 昨天晚上开始，我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我必须要走三步，我就要休息十分钟才能缓过来。
1: 老师，请别伸手。
2: 经历雪崩、失温、雪盲，李宗立和童海军成功登顶贡嘎山，他们创造了国人的攀登历史。这是时隔61年，中国人第二次登顶这座山峰，而李宗立也完成了攀登人生的蜕变。

0: 成功登顶贡嘎的喜悦引领着李宗立回到博格达三峰，他向那条曾经让他遭受过重创的线路发起冲击。
1: 我们登顶了，我们终于登顶了。
0: 六年博格达之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他把攀登线路命名为涅槃，这或许就是他想要的重生。

0: 完盘共党为李宗立带来了巨大声誉，他把这片山区也选为自己下一次重生的地方。
1: 正中间那个就是我的目标山峰，但现在看起来整体的感觉有一些变化，冰川断开了，看起来感觉变得更陡了一些。
0: 过往的攀登成就都是他和搭档共同完成，而一个人独攀是对一个攀登者心理与能力的双重挑战。
2: 我们往回攀登的话，我们搭档之间是有交流的，是可以商讨的。但如果当你发现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旁边没有任何人，所有可能会发生的状态或者风险只能自己去面对。
0: 没有同伴的相互保护，也没有兄弟之间的互相依靠，独攀不仅是对技术的考验，更是对内心的试炼。
1: 我在这个冰川里上面一个人走，刚才从那边绕过来，整个是一个大冰川，这是一个大的裂缝区，这裂缝区看起来蛮吓人的。

凌晨的3:56走了20分钟不到，提前把冰爪穿上。这个冰川实在是不太好走，我用了刚刚一个小时跨越了这个冰川。7:40，单人 solo

风太大了，把我刮得有点害怕，一身都很紧张，现在一身都在哆嗦。

5400了啊！看对面那个山脊，那个雪被风吹起来，说明山上的风还是大。这坡很陡啊，70多吧，可能还要陡一点。

0: 海拔590，太冷了，风太大了，风很大。
1: 我自己用了很长的一个时间去找这个路和这个方向，找准了这个方向，慢慢去走，哪怕走得慢一点，都觉得登山是一个值得去做的事情。
2: 雁过无痕，雪山有路。每一次向上的脚步里，深深浅浅，交替着一个攀登者的倔强和坚持，磕磕绊绊，见证着一位追梦者的蜕变与重生。在他心里，唯有巅峰，唯有永不止步。

0: 一提到他们，所有人都说沈湘了不得，没有人像他那么演。
1: 沈老师在北京演什么戏，我们都去。
2: 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3: 大经理，绝对是大经理。

0: 我是惠斯大爷，你把我带回去读书了。我不在了，
1: 我不在
2: 了。我们三个戏的那个效果都挺好啊，这个谢幕呢情况非常激烈，他们都高呼啊北京欢迎你，北京欢迎你，都说哦哦哦。
3: 我是重庆市京剧团的一个老兵，没想到1983年快50岁了还能在北京火起来。
4: 反正就是北京就是老大呗，同样水平你要在北京那就好，谁落到北京谁就对了。
5: 他能49成一票难求，这就不得了了。
3: 北京的观众承认了我，我能不激动吗？您问我唱的哪几出戏，不多，3出半。
6: 李唐春全本，再加上王宝钏全本、凤凰巢全本和半出春秋配，3出大戏加半出折子戏，京剧界称为3出半，省市3出半。

0: 沈先生这个三寸半刻都是人家的代表作呀，他把人家的代表作原创作品演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不可思议啊。
1: 他很尊重前辈的艺术家，他也很善于学习他们，很钻研他们。
2: 他会演戏，名戏里懂人物，
3: 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4: 很好，
1: 从心所欲不逾矩，
4: 大成力，绝对是大成力。
5: 我跟京剧的缘分要从同学家的留声机说起，那时只知道梅兰芳是个男人，可留声机一开出来的竟是女人的声音，而且还这么好听。梅先生的戏我没机会看到，这是终身遗憾。
6: 榜首的好，
5: 不过他的影片我没少研究，唱片听得更多。梅派的戏也很普及，小时候经常看，所以我的唱腔先是学梅的。
0: 梅派的经典戏他游刃有余地演得出来，
7: 但是他最崇拜的张金秋

0: 我那时候在湖南，我们团在的巡回，我一听，哎呀，这个是谁呀？这个嗓子那么好，唱的那么好，我把它听完了以后，说着琢磨，
1: 这个是哪个送的那个碟子给他？他是把那个碟子听得来转呐、啊、转的都磨坏了，或者听不起了。

0: 我是梅和张的底子，其他唱腔只要觉得对自己演好这个人物有帮助也拿过来，沉的、上的、寻的我都有。凡是大家，首先他是杂家，只手一门路子就窄了。
1: 众多流派他都研究，都通，而且都很像，
2: 拿来我用，扬长避短，是东西都吸收。
3: 我的模仿力是很强的，陈彦秋他的脚步，他的个儿高，他是太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58年上上又来，哎呀，那如鱼得水呀。上相他跟陈相他们两个是两公分，但是上先生呢他很随意，他是老派比较典型，但是他有他的生活气息。

0: 我不会死学某一个流派，一模一样去模仿，那就等于是在复制这个流派的创始人。我没有紧箍咒，我是自由派。
1: 爸爸是一个很专的人，以前我们一家人走在街上，爸爸有时候走一走的都走到前头了，都撞到电线杆那些都有，他人很细。
2: 坐车子他这个都拍板唱的，拍板唱的那个表情又啷个，哎，感觉那该啷个那个啥子那个，结果哎呀爸爸爸爸那个都人的啥子些，哦哦哦，哎呀完全是像病人一样。

0: 旁边看着很奇怪，但是他呢好像旁若无人，是吧？旁若无人，是陶醉在这个里边去了，说明他对传统的尊重学习，这就是他的守正。
1: 我常在想演戏这个事儿得合时宜，得跟着时代走，时变戏变，任何一门艺术要是脱离了时代，那就是跟生活跟观众断了联系。京剧艺术要推陈出新，横向借鉴是个活跃的积极因素，只有融会众长，独树一帜，才能创造出观众喜欢的京剧。
2: 提前半个小时早点来。
3: 喂，
4: 演了，开始演了。
1: 四川的观众一般喜欢看川剧，问他们看不看京剧，他们说看不懂，但这位沈先生的戏我们看得懂，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欣慰。阳春白雪要接地气，下里巴人也得有筋骨，我的宗旨就是要把他们结合起来，雅俗共赏，争取更多观众。
0: 他的表演那种火爆劲儿，有点重庆人的那种风格，我相信他也从川剧里面也会借鉴东西，是不是？
5: 他的根在重庆啊，重庆的山山水水，重庆的风雪人情，重庆的街头，这些声音，重庆的这个人们的生活的气息，他是潜移默化的在他的心里的，他带出来的东西就是那个那种体验。
1: 剧的地方戏啊，是相当的生活化，戏在人做，要有情。
4: 你不要生气，
1: 不要生气了，
5: 这就是撒娇。
1: 哎呀，你不要理我，讲话好就来了，他就走过去，还是没有答应。
4: 我就想，
1: 哎呀。我与你配力量当，我就借用了我们川剧的一些表演。苏三一看他嘴动不出声，这是很有趣味性。
0: 这种东西肯定是川剧的，京剧没有这玩意儿。他结合的那么好，恰如其分的用这个点上，他就能点燃观众。
4: 大人为你都久病复发。
1: 有人说过去老先生可没这么演的。是啊，过去老先生还没看见过电视呢。他们好的我们一定要学，他们没来得及想到的我们就应该创造，您说是不是？长春试出老戏也是旦角的必修课，四大名旦张君秋先生还有下面这些小花旦谁不唱，但唱跟唱不一样。我的很多表演唱腔剧本里都没有，想要有玩意就得好好琢磨苏三这个人，要在剧本里找戏才能把戏唱活。

0: 烟花终生恨，天涯何处觅知音。这就是苏三第一次见面，他把他的那个身世或者痛苦，他要恨他的父母，但是没有指名。
1: 妈妈，
0: 不是
1: 姑娘。
2: 沈先生的表演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人格化、人性化。他驾驭这些技巧起来啊，他得心应手，了无痕迹。但是真正的东西是什么打动观众？是他对人性的理解。
0: 第二句的词儿也好，强颜欢笑假愁意，我乃天生苦命人，这都是谈他的内心，他的遭遇。妈妈前面把路引，带来带来带来带来带来带来带来，他一进门，宝儿就说：“哎，见个脸去。”因为他本身不愿意，
3: 他把这个节奏放得非常的慢，他把控能力太强了。大，从我脚底下打量起，大大大大大大，眼神一接触了，愣住了，转过脸来，那个眼睛呢，从那个笑到诧异，跟观众，我说演员厉害了。
0: 这是苏三他内心看见的这些事儿，他就变成了这句语言，就告诉观众，要使观众明白，要把观众要抓紧。哩个啦个啦个哩个啦哩咚，哩个啦个啦哩咚，为什么要有个打个哩个啦哩咚？这个苏三他就有他的那些，是我眼睛看晃了吧？是不是那么漂亮啊？这个音乐，
4: 这一个片20版，轻巧的是声，那太的哇，这猴你赶紧回来，你看着了。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1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2: 鸡蛋来了。
1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2: 哇，很
11: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也有很多。
1: 加对面，
2: 不加。
1: 就是那个
2: 五月。
3: 你看听那唱，你听那唱，
4: 我听了，
3: 我不让你听吗？我都没敢让他们听，
4: 不让他们听，我不让他们听。哎。

0: 我是他的女儿，也是他的学生。我的父亲一直教诲我们，传统艺术一定要传承，更要创新。感谢你们，你们眼中有一个沈福村。
1: 沈先生心里住着的那个艺术女神呢，我们是看不见的。沈典梅自己就是个艺术女神，她的声音，她的扮相，她的爆发力，她对人性的敏感和把这种敏感细微表达出来的能力，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他的表演为什么那么不含杂质，那么纯粹？很大原因受他爸爸的艺术和人格的影响。
2: 他真的很棒，他影响了铁梅，铁梅是他的成就。
1: 川剧有这么一个好演员，这就是最大的贡献。
3: 有人呢，女孩了。
4: 叫花脸，花脸，你把那人呢？哎呀，
5: 服了没？
6: 干啥呢？
4: 喂，你跺脚吗？哎呀，哎呀，慢一点！喂，你不要弄，不要说撒娇嘛。说这个，
5: 我这开始吧。
7: 不能去。
4: 走吧，给他走两步，在这儿给他走。
8: 爸爸坐到下头，像个镜子呀，才发现我的问题。有的时候就是很委婉，听没？我给你一个建议。
4: 哎，看他，对，来看他，你要看那舞台那个效果，他那种就好了。
8: 不叫嘛，上至头下至脚，脚步全部都要讲。而且我觉得我爸爸给我的一些观念就是啥子，要会用力。原来开始金枝的时候唱腔设计出来，啊不是，高了，唱个高咋子？不需要啊，应该把有些腔调下来，当用则用。他是在迷之一个布局，哪些地方是属河流，哪些地方是山川。
4: 这乐段啊，这个慢了，关键是情绪，这个过门。

0: 这下推进一点，连群也不要这么慢，
1: 特别特别的好，所有的乐器哪一点出来问题完全能够清楚。那乐队合乐的时候，每一场老师必须在场，我们一遍一遍的来，老师一遍遍的跟我们提要求。
0: 咚咚咚咚咚哒，在这个拉杆咚杆，鼓键子大大。
2: 会知己人说俱老，他可知道一眼便知对错了啊！一看着孩子就知道怎么了。点拨一下，如果他的方法对的话，那孩子嘣一下就长功夫了。
3: 举手的菜，
4: 看着沈先生的戏表演好像才有点开窍，还有这么演的呢。你演出时候他也告诉我，你千万不要用我的表演技法，你千万不要用，你驾驭不了。我觉得我确实驾驭不了，那他的技法，但你要琢磨你怎么弄。
3: 你看他可好，大亮啊大亮，日新里有王妃心机娘。
5: 他的贡献太大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研究。一真的去分析他的表演，你们悟到了什么？重新再想想自己在舞台上你们已经会的戏，如何提高自己？艺术它有共性，更重要的是个性。千戏一样不好看。
6: 神不神就神不神，他往台上一站就是神不神。你拿不走，就是正在学习去研究，从沈老师这个艺术里边吸收他最精华的那些经验，来借鉴，来发挥，来用于今天。我觉得这是沈老师最有价值的东西。

岁月不饶人，我老了，但我还是督促自己要不断学习创造，别让脑子生锈。如果说对青年朋友们有什么帮助，我想大概就是教他们一些方法，让他们少走些弯路。我唱了65年的戏，假定每天12个小时是白天，而每个白天我有10个小时的时间干着与戏沾边的事，那么我这辈子应该有237250个小时在背词、吊嗓、练功、登台与思考。我没什么爱好，就只一件，唱戏。

历史在画上凝固，故事在画里讲述，画上的人间千姿百态，画上的人们鲜活生动，笔墨之间洋溢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丹青绘千年。

0: 他都独自静候着晨曦。东经117.30度，北纬40.37度，这里是北京的东极点，也是北京第一缕阳光升起的地方。这位老者沐浴了3500年最早的晨光，是北京最年长的树。
1: 北京平原最古老的生命体，3500年，在我们的殷商时期甚至更早，它就生长在那儿。它在一个高台之上，这个台呢还是个平台，水来了可能存留下水，水多了可以流下去。它处于一种又能接受水又能把过多的水排掉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这是树长寿的一个核心因素。
0: 从这里抬头仰望，著名的司马台长城就横卧在天幕之下，上面有一处望京楼，可眺望京城。它与古树相伴，见证了北京城的衰盛变迁。作为千年古都，北京城漫长的历史在柏树的年轮里绵延。皇家园林、坛庙、帝王陵寝多只有柏树，寓意江山永固、万代千秋。
1: 北京呢，古树一共有41865株，古侧柏就有22000株，也就是占了这个一半还有多。柏树这个字呢，形成于殷商时期。伯仲，伯仲，这个伯是老大的意思，林中之伯叫柏树，叫林中的老大。
0: 密云的这棵侧柏，又是京城侧柏群中的老大，它的主干需9人才能合围。从主干分出的侧枝有18根之多，故称9篓18叉。3000多年，风霜雨雪它不为所动，仿佛就是风骨的象征。
1: 它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我们的道德崇尚、我们的人生追求，可能都发生联系。这么一个树种，
0: 在民间，柏树是辟邪祈福的寄托，是村庄的编年史，更是牵引群体记忆的红线。
2: 像我就是这村的人，孩童时代就老是上这儿玩来，藏猫，树上树下的爬着玩，逮蛐蛐了，逮蝈蝈了。它里头那场了挺大的，像我们都曾经进去玩过牌，4个人坐里打牌，谁都不挤谁。
0: 当地人所说的塘，就是树干中的空洞。这是因为年深日久，古树的新材部分受到自然灾害、病虫害或者生理机能下降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但为什么树心空了，古柏还能健康地活着？这是因为树的营养和水分主要靠形成层最新分裂的鞭材和韧皮部输送，只要树心的空洞不危及这些部分，它就还能继续站立生长。
1: 任何一个树上了年龄以后呢，它的心材都可能都会发生中空。柏树呢也发生了中空了，但是呢它的树干里头还有一些杀菌素，那么细菌或者是木浮菌侵蚀它的这个速度是远远低于其他树木的。这也说呢为什么它是个长寿树。
0: 树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延伸，是对于人类永生困境的一种慰藉。3年前，在它的脚下，一个新生命降生了，由此我们得以看到老者幼时的模样，而此刻又将是一个新的千年岁月的起点。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4: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国宝的场合，实际上是中华民族保护自己的文化根脉的一次壮举。
1: 两岸的血脉相连呀、啊，特别的说了几句啊，而且这个是真的，别的展览不大会有。
2: 就是还跟这个展厅的管理部门呢，到时候得再碰一下。
3: 内容上呢，因为这个展览比较短啊，但是这次是加了这个文物。
4: 这是一幅乾隆帝御笔《岁朝图·春藻》，散发出春日的祥和气息。画中的青铜花瓶，实为道制的淳于。淳于原系军中乐器，常在战场上用来发出号令。乾隆帝把兵器化成花器，止戈为武的心愿呼之欲出。可不到两百年后，画的左下角多了一枚印章，教育部点砚之章。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故宫文物为避免战火南迁上海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会同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特意盖下。回望历史，我们发现赞颂和平的画作上无奈地烙下了战争的伤痕。
5: 故宫博物院这一百年的历史始终是与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的。为什么要南迁？那要迁哪些物品？为什么石鼓要南迁？
4: 一百一十年前建成的宝运楼，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文物库房。国难当头之时，目送南迁文物装箱启程。如今，它成为院士展馆，诉说着故宫的百年守护。
5: 文物南迁25年左右的时间，上万箱、上百万件这样的文物的命运，它的影响却是一直到今天。
6: 文物在，人在，人在，文物在。
5: 而今天我们要再去对这段历史进行回顾、研究、阐释，我们也就会有更多的思考的维度。当这些文献留存的时候，这些史记还保留的时候，这些实物还保留的时候，它就呈现

0: 过来的，他是不是找半天再找这个箱子也 OK？ 那真是这样。
1: 我今天已经在故宫工作了整整14年了，跟文物南迁这段历史研究的结缘的话，整整15年。因为这段历史有一个很突出的点，它这批材料本身就非常的珍贵，我们账册保存非常完整，哎，文物呢也都基本保存下来了，这批文物也是极为重要的。在这个课题计划里，我就已经有列了一条，在材料整理好以后，文章发表以后，报告形成以后，哎，就你在筹划一期这样的展览，这是2019年写下的一个设想，当时不敢想能不能成。
2: 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逐渐向华北蚕食。故宫文物命悬一线，避难迫在眉睫。
3: 1918事变以后，北平市政府就马上来公函，说你们对于文物保管是有什么方案？这个时候，故宫就在想，要把最重要的文物可能要送到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天津、上海的使馆区去保存。
2: 土地丢了尚可收回，文物被毁再无补救可言，一场规模空前的文物转移就此启动。散石盘、嘉量等青铜重器、快雪石秦帖以及四库全书等书画古籍被按类别打包装箱。
3: 到1933年山海关的文件，理事会就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文物南迁。
0: 这个箱子是挑了一组文物信息最多的箱子，就有很多的纸条，真的都快要掉渣渣的那种。所以这次我们说运输的话，也要很讲究。那库房老师，他在自己那儿放着不动是没关系的，但一旦要运输过来，还是要一个严格的运输方案。
4: 那箱子多沉没有？
0: 那也确实有点大，
3: 我们看着挺大。
0: 78。
3: 好的，这上面有一个印，这上面有个印，我需要灯光才能看清楚。
2: 编号玉3350的箱子，守护了284件清代玺衣，而上面的封条，见证过不同时空下的守护。
0: 在进行封箱的时候，它有一套规范的这个程序。有封条，然后有手写的编号，有手写的年月日，还有手写的签名。所以呢，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从1940年、1951年、1955年的三张封条。
2: 可当时需要打包的文物里，还有一群庞然大物——先秦石鼓，每件重1吨。足足10件。
3: 也有好多人问，为什么石鼓要南迁？这么笨重的一个文物，动机是什么？因为石鼓是最古老的石刻文字。
2: 石鼓文填补了汉字从经文向小篆演变的关键空白，是中华文明更续绵延的重要实证。
5: 石鼓呢，它是应该是比较脆弱的，它有些人这个经过风吹日晒啊，都有起皮儿的。石鼓装完箱以后，其他的也都一样，实际就是零散东西包装成一个整体，和包装箱也有间距，填满了填充物。所以在这个搬运转展这么多的路程里头，就没有因为包装不合适没有损伤的。
2: 10个石鼓承载着中华文明千年的重量，随队出发。而在南迁之初，国宝该何去何从的争议声从未停歇。
3: 1918事变以后，就来的更多的信，更多的讨论，尤其是像文物南迁。

0: 我们自己的文化价值。因为我在伦敦艺展里边就已经看到了，在出国前就专家说了，我们应该要多派一点我们的专家出去给人家讲展览，给人家做讲座，这样呢，就是说你才能比较多的保证你的文化阐释能够更多的我们的准确的理解传递出去。整个的伦敦艺展当中，就郑天锡作为特派员大概讲过两三场讲座。其实说到今天，其实是让人会很有感触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国力衰微的时候，有些东西你即便想到了，你说了也不一定能起到作用。其实就说明一个展览的话语权在谁手里非常重要。
1: The objects having traveled to London, I think, also means that the definition of art really changed. Like, up to that point,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were really considered to be the sort of hallmark of Chinese culture. But if you look at the list of the catalog and also some of the photos, they were exhibiting bronzes and Buddhist sculpture. And so the definition of what was art really shifts during this period.
0: So,这个完全是属于叫文化交流、文明交流互鉴当中它一定会产生的一种认知的差别。而这种认知的差别只有在你得到广泛的深入的这种交流认同之后才能产生更高水平的平衡。
2: 101天内，伦敦外展吸引了约42万人次参观，门票和纪念品收入总计约4.5万英镑，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经费。后来这笔资金主要用来购回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以及收集相关资料和复制品。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经过了反复的争论，有的人说不应该去，因为文物远渡重洋，对方还不允诺保险，经历海上风浪还要把文物送到海外展览，但是我们国人在国内呢却看不到这些展览。在文化的参与的方面，机会并不均等。那当时的筹展方面呢，就做出一回应，好，既然大家都想看这个，我出国前先办个预展，然后再到国外去，国外回来我们再办个复展。他有这一套逻辑，慢慢的是在这种碰撞中产生的。
3: 上海预展、伦敦艺展，然后在南京归国复展，是吧？哈，那这里呢，我看了咱们有一些文物，我当时是想的一个预展的展板放这里，然后我们有一件青铜器可以跟它呼应的，我们再找一件，至少一件跟它配。
4: 岳峰湖当年呢是不否认那只是参加了伦敦艺展的，而这一只是哪个呢？是颐和园北返文物。
5: 展览完了以后，在南京回到南京以后也办了一次展览，老百姓知道这些东西拿走了又拿回来了。
1: Concept of cultural heritage during this time period was something that was just being developed, including the legal framework, how to keep people from, you know, stealing treasures or, you know, entering cave shrines and taking what they wanted. And so it's part of a larger, I think, framework then of encompassing and sort of reaching it, the national arms around everything that could bebe construed as being Chinese and a will to preserve it.
2: 外展结束后，中国风席卷欧洲时尚界，佛像衣褶、汝瓷的青色等东方元素成为欧洲设计师的灵感源泉。而在依然动荡的国际局势中，伦敦外展也成为反战宣传的特殊舞台。国外报纸上开始出现以中国文物为灵感的漫画，讽刺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化的掠夺，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和平。
1: The London show was really happened before the 37 invasion, right? So I think at that point, China really wanted to represent to the world that they were the custodians of their own culture or East Asia in general, vis-a-vis Japan.
5: 参加伦敦的艺展就是唤起这个世界对中国文物的了解，对中国这个抗战的一个同情。
2: 国难当

0: 当头，受难的文明不会停止向世界发声，而借由文物汇聚的呼唤，集中体现在一幅内涵深刻的海报上。
1: 我当时看到这个海报的那一刹

0: 3000年前的汉室御马出发，将文明的探索刻进每一步的跋涉。此刻这形象仍然在为困厄中坚守的中华文明发出呐喊，我们醒着，我们从未放弃。出生于南迁途中的庄龄从台北特意赶来，他的父亲庄严曾带着全家人护送国宝。
1: 庄先生，
2: 你好。给这个老朋友，这是给台湾，给我母亲，后来我们在看看，他说欢迎你们来啊，主播现在很进步，来吧。对，这是原件，
1: 他后来没有了。
3: 他在故宫服务了前后45年，他进故宫比故宫成立还早了呢。其实是交委员会的。
4: 我们现在先要去，就完就要说吧。

0: 1937年，战火吞噬南京，华中告急，文物分三路西迁，护保人不舍昼夜。他们带着文物辗转于湘黔、川陕的崇山峻岭，穿行在南京到重庆、重庆到乐山的浅滩与急流之中，历经无数艰险，历时8年之久。1943年，反法西斯战争迎来转机，中国与美英联手对日作战取得突破。在这黎明前的黑暗时刻，故宫博物院举行了一次特殊的书画展览会，
1: 重庆展览，我们称之为鱼展的这场展览，它的封面里会写说，如有空隙请来宾退出，也就是我明明在知道有空隙的情况下，但我选择在冬季轰炸少一点的时间，我们来举办展览。与此同时，如果你仔细去看他选的画里边，书画里边有一类是属于具有民族气节的，就有抗争精神的一类书画，祖武的、牧羊的主题，李广将军的、方孝孺这种叫不屈不挠的这样的一些主题的画，还有包括岳飞的书法，它其实就是要表达我们的民族这个个性当中是有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存在的，所以也是契合那个当下，就是我们正在抗战当中的这种环境当中。
0: 冬日的重庆，空气中似乎仍残留着硝烟，画中将领褪下头盔，挺身而出，兵士手中的旌旗飘飘欲动，一如前来观展的市民，以沉静的姿态守护必胜的信念，只要信念还在，文明就不会灭亡。
2: When China's had a lot of struggles that they can sort of point to and be very proud of their cultural heritage, because if those objects had been lost, there would be nothing to point to.
1: 所以当时的易培基认为，只签这第一批2118箱就够了，但没有想到的时候，事情后来的发展，局势的这些发展，就推动了一批又一批的签。

0: 这场跨越大半个中国的文物搁浅，是危难中的抢救，更是一份宣言，向世界宣告中国人守护文明、守护国家的决心。
1: 李玉莹先生有一句话，他说：“故宫虚伪活的故宫。”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嚼着吃的
0: 活性乳酸菌
1: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量用到掐丝珐琅工艺的文物。掐丝珐琅在民间被称作景泰蓝。史料中，古人对景泰年间烧制的珐琅器物推崇备至，将它们变成了流传至今的传说。于是，持续了短短七年的景泰年号，被迫认领了此后数百年的大量掐丝珐琅。掐丝珐琅原本是舶来品，一经传入中国，就与本土炉火纯青的金属加工工艺、釉料烧造工艺等完美融合。心灵手巧的中国工匠，让掐丝珐琅实现了完全民族化。不过，历史不光传下来精美的景泰蓝，还留下了他们扑朔迷离的身世谜团。至今，居然没有一件景泰蓝被认定为真正来自景泰年间。

0: 外面又给我俩就主要是门口这儿，然后测测那个光照，然后把温湿度计收一下。嗯，你们三个重点是那个病害和文物号。江边它主要是尘垢吧？
1: 嗯，对称尘垢严重。
2: 饮料脱落。
0: 还是
2: 能
0: 光照，是的呀。
3: 即便只瞥一眼，这批唐卡之精美也让人惊叹不已。神像色彩斑斓，线条飞动，形象迷人。
2: 橙色的美斑，
4: 我还觉得美斑都没什么。
3: 位于故宫东北角的宁寿宫，是乾隆皇帝为自己建的太上皇宫。宁寿宫的东北角是一座神秘而宁静的佛楼——繁华楼。几百年来，岁月一遍遍冲刷着紫禁城里大大小小的宫殿，但繁华楼至今基本保持着乾隆时期的原貌。即便对唐卡修复组的人来说，探访一次也殊为不易。
0: 个别的画芯儿现在有一些反胶，我们得后续关注一下这一点。
3: 自诞生以后的漫长时间里，唐卡都是神圣的宗教器物，衰败与消亡是自然规律，没有系统的修复传统。但在现代，唐卡作为文物需要得到保护和修复。故宫里的唐卡研究者们摊开了时间带来的画布。2017年，唐卡修复组成立，不过这里既没有成熟的师承，也没有太多现成的经验，一切都在摸索中前进。
0: 这批唐卡应该是乾隆11年就挂到养心殿西藏东佛堂了，这个就是能做原位无损的一些测试。嗯，
5: 高光谱做的是反射、透射，还是比如说发光？
0: 反射，对，1806纳米的那个波段，我们是可以看到它这个底稿的。
6: 嗯，
0: 然后通过画唐卡，我们也把工艺也要复原，同样是石青，同样是石绿，这种不同的颜色，到底用什么画法画上去？先画的谁，后画的谁？这种技法我们也在研究。
7: 那是文殊，这是释迦牟尼，这是绿度，这是金刚。主要是我在这边上课的，就是教这三幅唐卡。
3: 在藏地唐卡的五大画派中，拉巴次人是缅唐画派代表性传人。数百年来，他的家族一直从事唐卡与壁画绘制。从绘画材料到绘画工艺，唐卡都与中国传统书画大为不同。
7: 这边上的是红色
8: ，OK，
7: 好，分6个颜色，你另外调一个颜色。
8: 行，那我先把它勾个圈。
7: 这个地方，
8: 这里不动了。
7: 嗯，这个地方，
8: 这里在家中。
7: 嗯，
3: 故宫院藏2000多件唐卡，它们大多来自18世纪。但在岁月侵蚀下，其中不少唐卡受损严重，直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唐卡修复师的数量依然非常稀少。
0: 我们自己研制了一套唐卡上常见的病害图示，

0: 一见唐卡来了之后，先给他做一个三维视频显微镜的扫描，高光谱成像，还有 XRF 做元素分布扫描，对这件唐卡的病害有了很全面的一个把握。经过专家评审，我们才开始实施修复方案。
1: 故宫试图探索唐卡科学保护修复的理念和实践，带动行业共同前进。
2: 之前为了能同时多燃几个，还买了一个鸳鸯锅呢。
3: 火灾红的时候控制不住它的位置，得再走一遍。
4: 其实这已经画了两遍了，但是它还是很难变得跟它完全一样。
1: 借助现代仪器和科学方法，结合古代唐卡工艺和材料，他们希望以最小干预来保护和修复唐卡。
0: 我们从2017年开始做环境监测，还有唐卡的保存情况的调研，
1: 这让每个修复师都变成了研究者。唐卡修复组的研究动辄持续3-5年，甚至一些实验样品放在库房中，打算用50年、100年甚至更久进行持续监测，为后人研究修复技术提供帮助。在故宫，时间是研究最好的帮手。
2: 我主要最近还是看他们成型的工艺，要是看那个釉的和胎的，我还是得看你们这些检测的文章。这没办法。这是咱们的这个
5: 最著名的。
2: 对，乾隆皇帝就很喜欢这类，他就给采石者还提了好像10几首诗。
5: 没刻吧？这件没刻。
2: 这件没刻。还挺变幻莫测的。
5: 到元代了。
1: 在故宫，陶瓷是院藏文物的重镇，总量超过37万件。从新石器时期到民国，故宫所藏古代陶瓷上下8000年，几乎可以串起一部中国陶瓷生产史。特别是院藏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瓷器，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5: 这个12月花卉杯，
2: 对，哦，
5: 做这么薄，关键还不变形。
2: 拉皮拉的，每个时期的龙都有不同的特色，还挺有意思的。
1: 李和的实验室在地下1层，每天早上8点，他准时出现，通电烧窑。在这方寸之地，他守着3台电炉，时间滴滴答答地流逝着，一天又一天，一炉又一炉。陶瓷从诞生那天起，就是将自然物质通过物理与化学手段改造而来。从窑炉设计、胎釉配方到温度控制，古代工匠正是在研究中不断推陈出新。今天，李和的研究试图重回历史现场，复现古人探索出的技法。
5: 热的温度是1240度，保温1个小时，3个小时烧完。
1: 地上一层，季东哥和团队新收到了一件等待修复的陶瓷文物。
6: 1、2、3，
7: 请请请请请请。
1: 陶瓷的诞生是经过高温烧制而来，但无论缺损了哪部分，修复师都不能用高温重新烧制文物。
2: 我们可能会对它的彩绘进行保护，但是不会再上颜色了。
1: 季东哥所在的陶瓷修复组保护修复文物的过程天然带有研究属性，他们要以研究为保护修复铺路。
2: 可能只能表面上来一层，其实不太好弄。这个马肯定很感动，现在终于有4条腿。
1: 一天过去，李和烧制的陶瓷即将开窑。他最近在研究青花瓷，在明代青花瓷深邃的蓝色线条里，很容易看到铁锈斑。研究认为，这些铁锈斑源自进口骨料，它们见证着

0: 中国陶瓷发展并非孤立的演进。不过陶瓷研究的特点是，光通过检测分析并不能完全确定形成的过程，必须要亲自上手试一试，重走古人走过的路。
1: 第一次没有烧特别好，所以昨天又给它放在窑炉里再重新烧一遍。
0: 李和最近的分析是，仿明清花料里钴、锰、铁三种元素比例4:1:1，他干脆写到泥胎上，在元素名和数字上烧出了这个比例该有的铁锈斑。
2: 它
3: 最后
2: 的雕
3: 塑
2: 没有那么成熟，
3: 其实我们现在还可以了，装帧形式啊可以恢复了。
0: 向古人学习之外，与全世界同行的交流也是修复师们的必修课。
4: Every part of the Tonka has significance. It's not just the painting, but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how the Tonka is made before you can actually treat it.
0: 让人意外的是，唐卡修复这个概念最早诞生于西方。
5: I'm going to separate all of the fibers. I'm going to line them up on here.
0: 最初，西方人从油画经验出发修复唐卡。
5: You have that.
0: 但这种做法低估了唐卡的独特性。
5: So the Japanese paper is very long fiber.
2: 它需要把它涂平，压一下，不让它粘下来。
0: 比如，忽视了唐卡卷起卷收的特点，也很容易遮住背部极具价值的信息。
5: Because this is the one I said we would line.
2: Yeah.
5: This is very dark, so I know I can see this through my Japanese paper.
0: 随着研究的深入，西方修复的理念也在逐渐转变。
6: 哇，鳕鱼！
7: 是深海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师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师果汁饮品系列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劲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刘汉文带着巴黎的收获一回来就找到了金大钊，两个九零后研究者走在破解谜题的道路上。
1: 库房加上博物馆一共看了16件，凯特又拿了10件都测了。
2: 他们有这个改装的吗？
1: 有，
3: 多得很。
2: 但是那个没有景泰块。
1: 有，块的样子跟那个不一样，它是刻的。
0: 景泰蓝的身世之谜或许是历代皇帝和工匠共同捣的乱。不知为何清代皇帝们迷恋景泰蓝，但总是通过二次创作表达喜爱，比如为珐琅瓶加一对耳朵。
2: 那天我不跟你说，我说我想从元素上看，从一个制作工艺的解答，在景泰款这100几件的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底有几种改装工艺。
1: 嗯，对。
2: 然后这
0: 景泰蓝强大的品牌效应，也让后世的工匠蠢蠢欲动，很多人宁可不留名，也要让作品变成高贵的景泰蓝。从早期无落款到后世爆改甚至伪造款制，历史留下的噪音让一代代研究者倍感头疼。在掐丝珐琅收藏最为丰富的故宫，上个世纪

0: 杨伯达、夏耕奇等老一辈研究者就发表多篇文章，试图正本清源。后来，张荣接过了研究的大旗。今天，金大钊和刘汉文参加的正是张荣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
1: 因为这几家是我认为有可能能给出证据的。因为从
0: 面对历史留下的谜题，这群年轻人开始跨学科破案，他们分别从自己的专业和角度试图寻找蛛丝马迹。刘汉文擅长原料检测分析，金大钊擅长金属工艺，又会烧陶瓷。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他们走在了前人没有探索过的路上。今天的故宫也为文物修复研究储备了很好的科技力量。理工科背景的实验人员们用尖端的设备和专业的分析，为修复师们提供着更多的可能性。金大钊决定带着改装的掐丝珐琅去实验室验证自己的猜测。
1: 越了解工艺，对它的修复来讲就是肯定更好。一个是看看它这个铜基体，这不都已经是漏胎的吗？还有一部分把金的地方测出来是鎏金的，它这是切的，它以前是个完整切，原本其实是不会存在鎏金的。
2: 铁器上已经看到鎏金的地方，
1: 对，它肯定是后做的。报警了！
3: 哎呀，好像没有金，
1: 一点没有吗？
3: 一点金都没有。
1: 不是金子，黄的是啥呢？你要不要测测这个？
4: 我测测。
1: 不就这两块这么明显的也没有。
2: 对，这里确定没有金。
1: 弄得我这头更疼。就是能不能测出来金，对于我们对它现有的判断很重要。你一个完整的苹果被切开以后，截面有番茄酱，它肯定是后来来的，但是现在测不出来这个番茄酱是番茄酱。我本来很有信心，我认为只要一打肯定就能出来。
0: 研究的魅力就在于没有人可以确保成功，没有实验可以预知结果。
2: 研究这种的太难。
0: 对金大钊来说，无论预设有多完美，失败总是不可避免。在楼上，季东哥正等待另一件实验仪器大展身手。对于陶瓷这样的不导电样品，刚安装好的扫描电镜可以进行直接观察。
5: 那腐蚀层的话，有这个硫、
6: 氯、
5: 氯。
6: 就是我们想知道这个病害会对本体就是不是造成一些影响，
5: 和它这个高纤系统就必然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病害，叫天生基因缺陷。
6: 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排除，就是说比如说尽量去少干扰这个铜离子。
0: 在施展干预手段之前，通过科技设备看到陶瓷最微观之处，为科学保护提供着重要依据。季东哥还带领团队建立了陶瓷病害数据库，包括15大类、120小类，通过科学评估判断是否需要人为干预。有了病害机理分析，陶瓷修复从经验为主的手艺变成了诊断先行的保护。
7: 降到一定程度吧，再让它在中间保温一段时间。
0: 这些电炉模拟的是当年遍布南北各地的窑炉，从现代科学的视角，它们所能提供的无非是温度、气氛与时间。史料记载，仅在景德镇的传统制瓷中，工艺就多达72道。对于李和来说，这条古人走过的路似乎永远都研究不完。
7: 反正每次开窑，有时候有失望，有时候，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乐趣，或者说一种享受。
0: 地下一层的电炉旁，无穷无尽的问题，看似孤单的一天又一天，带来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属于研究。

0: 有者的幸福感。回溯成长之路，在来故宫之前，季东哥已经着迷于陶瓷修复的世界。
1: 十年了哈，要什么自行车是吧？
0: 从中央美院本科毕业后，他专门到上海拜师学习了一年陶瓷修复，后来他成了故宫陶瓷专家王光尧带的第一位研究生。
2: 这就是你看这个缸，它都是直壁的。
1: 明白了，谢谢老师。
2: 你像这缸一看就是晚期那种造型了呢。
0: 这一天，王光尧邀请季东哥和李和来看一批克拉克瓷，这是明末清初一种以青花为主的外销瓷器，有许多未知的问题等待解决。
3: 现在还没，我们那个还没
0: 在故宫。王光尧已经做了30多年陶瓷研究，先后过手整理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28万多件瓷器。
2: 研究克拉克不有那一式二式，从原始塑形到第六式，测验方法上你找新的标准，如果找不了新的标准也很难突破，好好研究呗。
0: 故宫研究人员曾经花了大约半个世纪，从全国各地150多个重要窑口收集来3万多片标本，完成了国内持续时间最长、跨越范围最广的陶瓷考古调查。他们用一块块碎片，试图拼出中国陶瓷发展的完整历史。
4: 今天是我们唐卡威罗瓦金刚画像轴的修复验收会，我给各位老师介绍一下我们这幅唐卡的一个基本的修复情况。它主要有11种病害。
0: 修复前方案论证，修复后严格验收，在故宫已经成为文物修复的标准流程。
5: 出山的周期是3到5个月，
6: 用镊子一点一点的精细操作，
7: 最后选出最优质的这个染色方案进行染色。
8: 我看整体修复效果还非常不错。
0: 回到铜器室，金大钊继续用三维显微镜分析着手中这件掐丝珐琅。他将这根头发丝那么细的掐丝放大到像在展示一座小山岭，试图从中看到更多真相。此刻他还没看见，但他还有很多时间。
9: 有古色吗？
10: 没有古色，
9: 因为它确实是很脆弱，
10: 我们建议是别挂了。
0: 对于这个熟悉而脆弱的文物，修复师们要交出去之前总是放心不下。已经流传千年的唐卡在故宫缓缓流逝的春秋里，等待着修复师们一步步前行，走向最适合它的那条保护之路。
11: 20年前，在我初入文保修复这个大坑的时候，全国总共只有数百名修复师。
12: 文物修复这个坑啊，是一个好坑，欢迎大家跳进坑里就不要出去了，好好生长吧。
0: 在文物修复的世界里，时间制造问题又启发着答案。那些已经存在100年的文物被新一代研究者们不断审视，他们穿透重重迷雾，一心想用最科学的方式将文物送往明天。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在这里，非洲大陆的腹地上，生活着一种非凡但却不怎么被人们了解的动物。这种动物通过出色的群体合作，在具有卓越捕猎技能的首领带领下，得以生存并繁衍后代。非洲野犬又被称为杂色狼，是非洲的濒危猎食动物之一。非洲野犬族群要想繁衍下去，需要大面积的领地进行捕猎。然而如今，人类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非洲野犬的生存空间正在急剧萎缩。曾经能和平共处的两个领地相邻的非洲野犬家族，如今却要面对相当激烈的领地竞争。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摄制组成员一直在津巴布韦的马纳唐国家公园一带跟踪拍摄这些非凡的动物。在我们拍摄期间，一位母亲与她的一个女儿，这两位首领之间的领地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这种竞争不仅使得长久以来的和平可能毁于一旦，而且对立的族群也会各自走向分崩离析。

她叫泰特，是非洲野犬家族的女王。她既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祖母。多年来，她凭借着自己的地位，维护着这个庞大家族的和平。可如今，泰特的年龄越来越大，他的权威也在逐渐减弱。泰特依然控制着最佳的捕猎领地，赞比西河流域富饶的河岸地带。然而，他的领地被包围了，领地的东面盘踞着危险的狮群，领地南面的森林里生活着猎狗。而在领地的西面，则是泰特的一个女儿黑坚率领的另一个非洲野犬族群。多年来，黑坚一直与母亲和平共处，他们各自的族群都有足够的生存空间。然而，黑坚的族群日益壮大，目前已经达到了30只左右。这是黑坚第一次尝试扩大领地范围，以此养活与日俱增的族群成员。通常情况下，女儿不会入

然而，由于猎狗占据着南面，而西面则是人类控制的狩猎地区，黑肩别无选择，只能将目光投向东面，瞄准他母亲的领地范围。在刚刚进行完一场晨间猎捕后，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正在休息。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泰特感到无能为力。撤退是他唯一的选择。现在，这里成为了黑肩的领地。一场短暂却血腥的战争结束了。如今，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无家可归了。泰特选择向东撤退，然而这里是一个危险的地域。

这条河是两个领地的分界线，一边是泰特以前的领地，而另一边则是狮群的地盘。在这些年中，泰特的足迹踏遍了马纳坦的每个角落，他非常清楚在这个地方定居危机四伏。狮子会四处搜寻并杀死非洲野犬幼崽，而一旦抓住机会，他们连成年非洲野犬也不放过。可眼下，这里是唯一可行的去处。

如今他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这片地区。黑肩与族群成员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在领地边缘留下气味标记，划定新的地界。黑肩和他的族群成员在他母亲曾经统治的领地上大快朵颐。然而随着干旱季节到来，这里的地貌也正在发生变化。对于依靠速度进行捕猎的捕食者来说，这样的地貌很危险。大象在淤泥中留下的深深脚印被太阳烤得如岩石一样坚硬，即使迈错一步，非洲野犬都可能会受到严

高脚铃能高高跃起，跨过最危险的坑洞，跳跃能力让他们占尽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黑监狱族群成员想要填饱肚子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这个庞大族群的规模与实力，或许能让他们抓到一种全新的猎物。

大块头的雄性狒狒身强体壮，体重几乎是非洲野犬的两倍。而且还长有长而尖的犬齿。

飞肩族群成员的数量不容小觑，这使得雄性狒狒们无法面面俱到地保护自己的族群。

虽然这一餐来得很不容易，但这种新的猎物却能够缓解此时的燃眉之急。黑肩不止赢得了泰特的领地，他还使得此处成为了这一带抚养幼崽最安全的地方。黑肩顺利地产下了五只嗷嗷待哺的幼崽，今天父亲负责照料他们。所有

成员都在急不可耐地期盼着捕猎队伍的归来。在等待的时候，这些幼崽们发现，除了自己的藏身之地外，外面还有更大的世界。这是一头陌生的庞然大物。

0: 黑坚一刻也不能休息。他不仅要带领族群成员们捕猎，而且身为雌性首领，他也是族群中唯一能够生育的成员。但幼崽们并不只是想喝奶，他们还很急切地想尝一尝肉的滋味。看来黑坚抢夺泰特的领地得到的回报不小。
1: 这个没心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挺好，练着呢。
9: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0: 不慌，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9: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1: 不慌不慌，
10: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被迫踏上狮群的地盘，已经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了。与曾经的领地相比，这里更加危险，猎物也更加稀少。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泰特还是想方设法让整个族群活了下来。不过现在却不见了泰特的踪影。他的族群成员们在一个废弃的土屯地洞附近等待着。谜团即将解开。原来在过去三周里，泰特一直待在隐秘的地下。他克服种种不利的情况，产下了第八窝幼崽。

这是蜜獾，它们具有非常强的攻击性，会对非洲野犬幼崽构成威胁。泰特最小的女儿塔米虽然从未见过蜜獾，但是直觉告诉她要驱赶走这群不速之客。泰特趁机把新生的幼崽们转移到了安全的地下。

艾特必须每天两次率领捕猎队伍踏上冒险之旅。他们会前往赞比西河河岸，那里是猎物聚集的地方，却也是狮群领地的核心区域。

泰特必须避开石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目的地。他们要迅速行动，以最快的速度在这里出入。

一切努力只为了得到几口食物。又咱们今天要挨饿了。

泰特的族群还面临着另一个打击。这次又是泰特最小的女儿塔米察觉到了问题。塔米的姐姐倒下了，她跌进了大象的一个脚印里，一条腿断了。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这种情况只能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但是非洲野犬族群不会丢下它，任它自生自灭。与其他动物相比，非洲野犬或许更关心年迈或受伤的族群成员。

干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非洲水牛开始大批迁徙，水和食物变得越来越稀少。这片地区几乎所有的动物居民都来到了赞比西河河岸以及沿岸的少数几个水塘边，

干旱还意味着黑肩和他的幼崽们要和他们的洞穴说再见了。对幼崽们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户外冒险。

如今幼崽已经长到足够大，能够跟随成年非洲野犬一起行动。黑肩得以继续标记领地的新边界，巩固他的势力范围。

在遥远的东面边界，黑剑闻到了一种熟悉的气味。这一气味虽然在记忆中尘封久远，但黑剑确定无疑，是他的母亲。

这一发现让黑坚产生了不同以往的反应。他能通过气味辨别泰特所在的方向。黑坚停止标记领地，开始寻找他的母亲。看来，黑坚打算将泰特永远逐出此地。

果进入一片未知领地，意味着黑剑要冒巨大的风险。这是猎狗，如果夜晚漆黑没有月光，非洲野犬族群通常会在安全的地方休息直至黎明。可是这一次，黑剑准备带领他们在夜间行进。

谁也不想在黑暗中掉队。在这样的夜晚，族群成员之间的距离更近了。此刻，有大约15只猎狗正跟着他们。进攻可能是最好的防守。

黑肩认为自己占据了上风，但他却让幼崽们分散开了。他们失去了一只幼崽。

们低着头，垂着尾巴，像是在哀悼。整个队伍安静地前行了数个小时。尽管损兵折将，黑剑依然催促着族群前进。他们距离泰特以前领地的边界越来越远了。黑剑追寻着母亲的气味，来到了一个他之前从未到过的地方。这里是狮群领地的中心地带。

0: 远离了狮子的威胁。泰特女儿的伤口正在逐渐愈合，在她康复期间，族群中的其他成员一直保护着她，时刻保持警惕，留心任何可能的危险，是泰特族群能在此存活的唯一秘诀。今天，风中的气味给整个族群拉响了警报。黑肩来了。得到预警的泰特不打算冒险攻击，他带领族群成员们撤退了。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4: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非洲大地上的高温仍在持续，黑肩依然催促族群前进，一路追赶。黑肩的族群成员们形成了围攻之势，距离泰特族群只有1公里左右了。

族群成员四散开来。现在狮子们试图捕捉非洲野犬幼崽，

非洲水牛和狮子是永远的对头。非洲水牛独自进攻的情况十分罕见，但这无疑让非洲野犬幼崽们躲过了一劫。

接连数小时不停歇，后面的幼崽们也紧紧跟随。他们披星戴月，不分昼夜，奔向家的方向，甚至对抢夺来的新领地也毫无留恋。两个族群的冲突结束了，但付出的代价却很惨重。

泰特和他的族群成员能感知到黑剑的撤退。自从冲突出现以来，他们第一次表现出了放松的情绪。很快，凭借敏锐的嗅觉，他们知道了之前被夺走的领地如今已经没有了主人。不久的将来，泰特的族群也将踏上回家的道路。然而泰特却不在其中。在过去将近七年半的岁月里，泰特一直是族群的首领，是他们的女王。如今颠沛流离的生活终于结束了，他确保了族群依然拥有光明的未来。他们现在拥有一个真正夺回昔日领地的机会。

就在泰特的族群最终踏上回家之路时，年纪终于压垮了泰特。风烛残年，行动速度太慢，他没有逃脱狮子的捕杀。泰特的雄性伴侣不肯离他而去，他们一起死在了狮群的领地上。泰特的族群一下子失去了首领，不过故事并没有随着泰特的逝去而落下帷幕。

在生活富足的时间里，艰难的岁月很快会被遗忘。我们的故事也有了新的转折。在回家的道路上，泰特的族群吸引来了一群游荡的雄性非洲野犬。由于族群补充了强大的战斗力，他们不仅夺回了泰特以前的部分领地，还举行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仪式。在这些持续不断的叫声中，他们选出了新的族群首领。这是延续泰特血脉的好机会。

约六个月后，在森林的一个隐蔽之处，七只幼崽出生了。他们的母亲是塔米，泰特最小的女儿。如今，她成为了泰特王位的继承者。新生命的到来以及新加入的雄性非洲野犬，使泰特以前的族群重整旗鼓，成员数量达到了23只。如今，塔米领导的这个族群再次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在西面，由于矛盾冲突已经成为历史，黑坚产下了十只健康的幼崽。泰特时期的平衡终于再度重现。现今全世界仅存大约6600只非洲野犬，根据目前的统计显示，其中有大约280只非洲野犬拥有泰特的血统。泰特在非洲野犬种群的繁衍上可谓功不可没，他的族群安全了，至少目前如此。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青之康，幸福长。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他都独自静候着晨曦。东经117度30分，北纬40度37分，这里是北京的东极点，也是北京第一缕阳光升起的地方。这位老者沐浴了3500年最早的晨光，是北京最年长的树。
1: 北京平原最古老的生命体，3500年，在我们的殷商时期甚至更早，它就生长在那儿。它在一个高台之上，这个台呢还是个平台，水来了可能存留下水，水多了可以流下去。它处于一种又能接受水又能把过多的水排掉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这是树长寿的一个核心因素。
0: 从这里抬头仰望，著名的司马台长城就横卧在天幕之下，上面有一处望京楼，可眺望京城。它与古树相伴，见证了北京城的衰盛变迁。作为千年古都，北京城漫长的历史在柏树的年轮里绵延。皇家园林、坛庙、帝王陵寝多植有柏树，寓意江山永固、万代千秋。
1: 北京呢，古树一共有41865株，古侧柏就有22000株，也就是占了这个一半还有多。柏树这个字呢，形成于殷商时期。伯仲，伯仲，这个伯是老大的意思，林中之伯叫柏树，就林中的老大。
0: 密云的这棵侧柏又是京城侧柏群中的老大，它的主干需9人才能合围，从主干分出的侧枝有18根之多，故称9篓18叉。3000多年风霜雨雪它不为所动，仿佛就是风骨的象征。
1: 它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我们的道德崇尚、我们的人生追求，可能都发生联系。这么一个树种，
0: 在民间，柏树是辟邪祈福的寄托，是村庄的编年史，更是牵引群体记忆的红线。
2: 像我就是这村的人，孩童时代就老是上这儿玩来，藏猫，树上树下的爬着玩，逮蛐蛐了，逮蝈蝈了。它里头那场了挺大的，像我们都曾经进去玩过牌，4个人坐里打牌，谁都不挤谁。
0: 当地人所说的堂，就是树干中的空洞。这是因为年深日久，古树的新材部分受到自然灾害、病虫害或者生理机能下降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但为什么树心空了，古柏还能健康地活着？这是因为树的营养和水分主要靠形成层最新分裂的边材

0: 和韧皮部疏松，只要树心的空洞不危及这些部分，它就还能继续站立生长。
1: 任何一个树上了年龄以后呢，它的心材都可能都会发生中空。柏树呢也发生中空了，但是呢它的树干里头还有一些杀菌素，那么细菌或者是木浮菌侵蚀它的这个速度是远远低于其他树的。这也说呢为什么它是个长寿树。
0: 树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延伸，是对于人类永生困境的一种慰藉。三年前，在他的脚下，一个新生命降生了。由此，我们得以看到老者幼时的模样。而此刻，又将是一个新的千年岁月的起点。

这头母狮领导着非洲一个非常著名的狮子家族，玛莎狮群。他统治的这个狮群已经在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繁衍了数代。但摄制组成员跟踪拍摄他的时候发现，这个伟大的狮子家族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威胁。

狮群的未来完全取决于这位领导者的力量与意志。这头母狮名叫

在这个狮群里，强壮的公狮保护家族，有经验的母狮抚养幼崽，通过这样的分工合作，玛莎狮群得以在这里繁衍生息。然而在狮群的历史上，这样的组合第一次遭遇了分崩离析，所有的成年公狮都抛弃了家族。如今整个狮群的生存重任落到了查姆以及他的表亲西耶娜肩上，他们是狮群里仅存的两头成年狮子。想让幼崽长大成年，让家族恢复昔日的辉煌，他们必须承担起保护并且养活整个家族的重任。

八月来临了，随着这段时间降水量的增加，丰衣足食的日子到了。狮群周围很容易见到正在进行年度大迁徙的角马，一头体重大约250公斤的雄性角马，能让狮群的十头狮子饱餐一顿。尽管查姆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猎手，但他的大多数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

狮群中最小的幼崽还需要12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开始捕食。幼崽们的胃口日益增大，这意味着查姆与西耶娜必须连续不断的捕猎。迫于生存的压力，牧师们常常需要独自外出捕猎。这次轮到了西耶娜。夜晚悄悄过去，太阳升了起来。西耶娜在夜里受了重伤，她现在非常虚弱，无法移动。落单的狮子往往会面临被攻击的风险，非洲水牛、猎狗甚至其他狮群都可能对它虎视眈眈。

夜晚再次来临，希耶娜还没回到狮群里。如今，查姆需要承担起所有的重担。

查姆被跟踪了，跟踪他的是猎狗，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攻击落单的狮子，并抢走他们刚到手的猎物。查姆必须在猎狗赶来之前速战速决。

追上了查姆。单枪匹马的查姆很难将这群不速之客驱赶走。正在此时，一直尾随查姆的另一个狮群成员赶来了，这是他三岁的女儿雅雅。

狮群的其他成员赶到了，他们大快朵颐。雅雅已经开始帮助母亲保护狮群，并照料其他年幼的成员了。

狮子女儿会与母亲相伴一生，而且最终或许还会产下自己的幼崽。雅雅虽然还没有成年，但是身为查姆年纪最大的女儿，她将接替母亲在狮群中的位置。查姆还有一个3岁的儿子，名叫塔图。他已经开始长出威严的鬃毛，这是公狮接近成年的信号。和所有处于青春期的狮子一样，塔图不会错过任何机会来显示他日益增强的力量。

哪怕对方是一头大约两吨重的河马。不过在这个狮群里，他不是唯一的年轻公狮，这是他的表兄瑞德。在过去几个月里，这两兄弟结成了联盟。但即使他们联合在一起，这头愤怒的河马也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和母狮不同的是，公狮成年后通常会离开家族。兄弟间日渐亲密的关系，会让他们在离开后成为强大的组合。这些成长中的公狮会挑战其他狮群的公狮，并试图取而代之，最终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狮群。然而目前，他们依然需要查姆的照顾。

0: 吸收了吸烟钠的力气耗尽了。哇，好神奇的口感！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2: 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好吃。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一按一抹，还闻鹤黑金瓶。
3: 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 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年轻的公狮在发育成熟后会开始探索狮群领地的边界。瑞德独自外出冒险，

他径直闯入了一群猎狗中。

瑞德被20多只猎狗包围了。

瑞德的处境十分危险，他即将筋疲力尽。他的盟友塔图此时听到了骚乱的声音，

这下局势改变了。即便猎狗的数量有20多只，但他们也没有能力一次对付2头公狮。

瑞德很幸运。塔图救了自己表兄一命，

首先来和查姆打招呼。即便分离了这么久，他们之间的感情依然非常深厚。

此时的查姆不仅拥有了一个回归的捕猎搭档，而且还获得了另外一个猎手的帮助，那就是雅雅。他正在逐渐长成一头强大的牧师。雅雅学会了如何跟踪猎物。俯身前进。悄声行动。从下风处靠近。不过要想成功伏击猎物，关键在于不被察觉。

虽然雅雅还处在学习捕猎的过程中，但是母亲和女儿之间开始培养合作关系。

现在到了十月份，壮观的角马迁徙之旅仍在继续。他们即将离开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

如今，大草原上空空荡荡的，为了寻找食物，查姆只能带领整个狮群前往他们领地的边缘。在这里，他发现了另一种猎物。一些牛群被赶到狮子的领地吃草。这可是一个好机会，能够喂饱饥肠辘辘的家族成员。然而接近牛群可能会招致灾难。为了保护牲畜，放牧者有时候会放出有毒的诱饵。

狮子无法分辨出有毒的食物。一周后，查木一岁的儿子病入膏肓，几乎无法站立。整个狮群都出现了中毒的迹象，而希耶娜再次失踪了。随着气温升高，狮群只好出发去寻找阴凉的地方，但是这头幼崽太虚弱了，它根本无法跟随大部队。查姆必须带领其他狮群成员一起行动。

其他狮子还在等着他。此时的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查姆。

尽管查姆饱尝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他的家族或许还有未来。他年纪最大的孩子雅雅和塔图挺过了中毒的难关，

即使有了雅雅的帮助，狮群要想捕捉到足够的猎物也并非易事。查姆毫不松懈，

尽管可以猎捕的对象越来越少，加上猎狗的不断骚扰，但查姆卓越的领导能力与经验依然让狮群坚持了下来。几周后，查姆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如今，塔图和瑞德四岁了，他们准备迈出最后一步，跨入成年的大门。他们该离开狮群了。

0: 对查姆而言，这就是成功。塔图和瑞德结伴前行，渐渐远去，他们将会挑战其他狮群中的公狮，赢得自己的狮群，并在别处延续家族的血统。但是查姆依然需要抚养身边的其他幼崽，直至他们平安长大。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糕。

五月的一个清晨，不远处传来了成年公狮的吼叫声。这是两头新出现的外来公狮，他们正在寻找狮群，并试图将其占为己有。

很快，这两头公狮开始对玛莎狮群施加压力。查姆最小的女儿还太年轻，无法繁殖。在这两头公狮看来，她不过是需要分享食物的另一张嘴。他们不希望查姆最小的女儿继续留在狮群。查姆竭尽全力挣扎着想要保护女儿，哪怕她并不是一头成年公狮的对手。查姆挡在公狮与自己的女儿之间，试图引开公狮们的注意。可是没有效果。如果查姆的小女儿继续留在原地，公狮最终会要了她的命。又再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公狮们并未就此停止，查姆的幼崽们通通被赶走了，他们的未来变得不可预测。但查姆却无能为力。大约八个月前，查姆的家族还有十头左右的狮子，但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他和雅雅。

查姆开始着手重建玛莎狮群。他和一头公狮远离其他成员，享受着二人世界。母狮受孕需要时机，在这些关键的日子里，公狮会守在母狮的身边，

也寸步不离公事，他们之间的感情不断增进。如果公事不确定幼崽是自己的，他可能会痛下杀手。

塔姆形单影只，远离狮群。在过去14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查姆的家族面临毁灭。

这头幼崽大约两周大。查姆离开狮群后生下了幼崽，好奇而笨拙的成年狮子可能会对新生儿构成威胁。此时这两头幼崽依然非常弱小。非洲水牛察觉到了狮子幼崽的存在，一旦看到机会就会试图杀了它们。查姆用身体挡住了正在进攻的非洲水牛，如果没有查姆的保护，非洲水牛会把幼崽踩死。

对狮子幼崽来说，生活充满了危险。不过，这两个小家伙的母亲经验丰富，能够照料好他们。

这次新添了一头公狮幼崽和一头母狮幼崽，狮群很快还会迎来更多新生命。

雅雅与另一头成年公狮成双成对地离开了。他也很快会产下幼崽，也就是

查姆带着幼崽第一次与玛莎狮群的其他成员会合了。幼崽的父亲一旦接受了他们，就会和他们的母亲一样拼命地保护幼崽们。幼崽们也是这个狮群的未来。自从产子以来，查姆一直远离狮群，数周都没有见过雅雅。在狮群历史上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依然母女情深。女儿怀孕了，儿子已经长大去寻找自己的狮群了，玛莎狮群也得到了延续。这头非凡的母狮成功了。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进行攀登。
1: 他是攀登者的传奇。荣誉，危险。
2: 从昨天晚上开始，我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1: 生死的边
3: 缘。哦，是他过来了。
0: 我到底还要不要动手？我可能会死在那里。
1: 突破自我，
0: 不要灰心，再去。
1: 涅槃重生。
0: 我自己的理想就是，未来的某一天，我就是国内技术型攀登的标杆。
1: 逐梦荒野，攀登永不止步。
4: 这会儿10:03，今天出发了，雪也很厚哦。
1: 贡嘎山区域有许多挑战难度极高的山峰。15年间，李宗立作为一名职业高山向导，每年都会和搭档来到这里登山。而这一次，他将进行一场特别的攀登。
0: 我今年上半年去贡嘎的北侧进行攀登，我就看到了这个山好像是一个无名峰，我就觉得如果自己一个人去攀登的话，这个事情可能会更酷一些。
5: 现在太阳已经下去了，明显可以看到这个高空的话已经在积云，那么说明可能明天的天气可能没有今天好了。
1: 独自攀登意味着所有的风险都要一个人面对。在李宗立的攀登生涯里，这是一次超越技术的突破，而他的人生就是在不断前行中一次次的打破命运的藩篱。
6: 二弟快出来，走走。
7: 几分钟没了，
8: 几分钟没了。
1: 每次重要的攀登前，李宗立都会回到摔跤队和老朋友们相聚。从12岁开始，整整15年，他都在四川省摔跤队的训练场上度过。
0: 当时在队里面的话，我是绝对的主力，我们教练也是非常欣赏我，把我当成重点的培养对象。我要拿全国冠军是有机会、有可能的。
9: 我就要保住这腿，哎呀！哎呀！
1: 但是多年摔跤的职业生涯，让李宗立肩部长期遭受伤病困扰，眨眼间他的冠军梦也被摔得粉碎。2006年，李宗立因为伤病从摔跤队退役，却阴差阳错开始了登山。从摔跤手到攀登者，身份转变带来的桎梏并没有锁住李宗立。靠着多年职业运动员身上那股倔强与勇气，从零开始，5年时间便跻身。

0: 先进入中国最优秀的攀登者行列。
1: 我自己的理想就是未来的某一天，我就是国内技术型攀登的标杆。
0: 然而通往巅峰的道路免不了崎岖与坎坷。在新疆博格达三峰，李宗立遭遇了人生中最严重的意外。
1: 因为顶峰已经不远了，400米左右，然后我们就觉得哇，我们当天就可以登完顶撤回来。
0: 就在快要登顶的时候，天气突变，大雾袭来，攀登队伍决定下车。
1: 然后我下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么粗的一条绳子，大概15年前用的。我想都没想，我把自己套进去。当我下的时候，就把那条绳子崩断了。下面就是1000多米的悬崖，我整个人就下去了。

0: 多久我不知道，我就感觉我的内脏很疼，哇，特别疼，所有身上铁的东西全摔碎了。我就像做梦一样的，我也搞不清楚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发生了什么，我在干嘛，什么都不知道。恐惧呀，我可能会死在那儿。
1: 先坐这里行吗？
2: 能坐这里吗？
3: 太小了，
4: 这
3: 玩意儿
4: 下去玩到医院去检查。
1: 要不要再加点热水？
5: 加点热的，
6: 在这儿。
1: 头上头皮疼吗？
7: 我作为一个工伤者，今天应该已经死到了山里面，但是我内心里面非常的感激在座的所有人，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博格达的死里逃生，让李宗立第一次感到生命的脆弱，直面生死的恐惧也成为了他难以摆脱的梦魇。
0: 我很犹豫，我到底还要不要登山？真的会死？我都怀疑自己到底算不算一个攀登者。
9: 我咋没看到你了？你考得咋样嘛？你自己觉得？初中的话，
8: 登山15年。李宗立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攀登上面，家里的大小事务都是由妻子和妈妈在打理。
0: 我继续在做这个事儿，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还是我们家人对我支持，要不然我可能真的也不在这条道路上。然后我妈就说，不要灰心，再去，明年。
8: 在家人的鼓励与陪伴下，他心中攀登的火焰再次燃烧起来。沉寂了3年，李宗立开启了一个疯狂的计划，他要攀登四川最高峰，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截至2022年，贡嘎山在攀登历史上仅有27人登顶，这是全世界攀登死亡率最高的山峰。选择贡嘎，就意味着他选择了直面生死与恐惧。

0: 我们只是耗在这里，因为天气不好。贡嘎山，是值得敬仰的山。
1: 面对自然的暴虐，所有的准备都显得苍白。
0: 躺着躺着，有没有问题？
2: 风非常大，直接把我们抬起来。如果再出去一米，可能就是1000米的悬崖。
3: 会爬过来了，大家。
1: 海拔6800米的营地，突如其来的狂风撕碎了他们的帐篷，吹走了他们几乎所有的装备，连高山靴也被卷走。李宗立不得不选择放弃。面对极度的危险，即使放弃与逃避也是人之常情。但从博格达到贡嘎，经历过生与死的李宗立早已明白，想要问鼎巅峰必须突破恐惧。2018年，他和搭档童海军重返贡嘎，而他们也注定成为创造历史的人。

0: 天晚上开始我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我必须要走三步我就要休息十分钟才能缓过来。
1: 老师应该伸手。
2: 经历雪崩、失温、雪盲，李宗立和童海军成功登顶欧喀山，他们创造了国人的攀登历史。这是时隔61年，中国人第二次登顶这座山峰，而李宗立也完成了攀登人生的蜕变。

0: 成功登顶贡嘎的喜悦，引领着李宗立回到布格达三峰。他向那条曾经让他遭受过重创的线路发起冲击。
1: 我们登顶了，我们终于登顶了。
0: 六年博格达之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他把攀登线路命名为涅槃，这或许就是他想要的重生。

0: 完盘共党为李宗立带来了巨大声誉，他把这片山区也选为自己下一次重生的地方。
1: 这中间那个就是我的目标山峰，但现在看起来整体的感觉有一些变化，冰川断开了，看起来感觉变得更陡了一些。
0: 过往的攀登成就都是他和搭档共同完成，而一个人独攀是对一个攀登者心理与能力的双重挑战。
2: 我们往回攀登的话，我们搭档之间是有交流的，是可以商讨的。但如果当你发现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旁边没有任何人，所有可能会发生的状态或者风险只能自己去面对。
0: 没有同伴的相互保护，也没有兄弟之间的互相依靠，独攀不仅是对技术的考验，更是对内心的试炼。

我在这个冰川里上面一个人走，刚才从那边绕过来，整个是一个大冰川，这是一个大的裂缝区，这裂缝区看起来蛮吓人的。

凌晨的3:56，走了20分钟不到，提前把冰爪穿上。这个冰川实在是不太好走，我用了刚刚一个小时跨越了这个冰川。7:40，当然 solo 啊。

5400了啊！看对面那个山脊，那个雪被风吹起来，说明山上的风还是大。这跑很陡啊，70多吧，可能还要陡一点。风太大了，把我刮得很有点害怕，一身都很紧张，现在一身都在哆嗦。

0: 海拔590，太冷了，风太大了，风很大。
1: 我自己用了很长的一个时间去找这个路和这个方向，找准了这个方向，慢慢去走，哪怕走得慢一点，都觉得登山是一个值得去做的事情。
2: 雁过无痕，雪山有路。每一次向上的脚步里，深深浅浅，交替着一个攀登者的倔强和坚持，磕磕绊绊，见证着一位追梦者的蜕变与重生。在他心里，唯有巅峰，唯有永不止步。

0: 这里是公元79年的庞贝，这座小城里的人们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毫无察觉。
1: 谁要新鲜面包？
0: 他们不知道附近的一座火山即将爆发。时隔近2000年，庞贝古城成为了欧洲极为重要的考古遗址，每年有数百万名游客慕名前来。这座一度被人们遗忘的古城于1748年重见天日，人们陆续展开清理工作，修复大量建筑，这些举措也让古罗马时期的繁荣城市景象得以重现。但是相关的保护工作成本高昂，浩繁艰巨，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里未再进行大规模的发掘。2010年，决斗士训练营的轰然倒塌引起了全世界对庞贝古城保护工作的关注。调查结果显示，未发掘地区的地下水位过于饱和，造成地基滑坡，进而导致这一历史遗址遭到破坏。为了拯救古城，人们启动了大庞贝计划。